0: 这一定是将军给我们留下的路标。走。
1: 是。
2: 客官，您的菜。您的菜，慢用啊。
3: 怎么了？怎么不吃了？
0: 我吃饱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吃饱了？没吃几口啊？问你呢。
4: 吃饱了，吃饱了就拿过来。
3: 哎，拿这个。
4: 嗯。
0: 对不起，我想。
5: 你这个老鬼子，
6: 你是不是又要？刚才路上不是已经去过了吗？
0: 我这两天拉肚子。
6: 我说你这刚吃完，你是职场吗你？
0: 我真的是拉。
6: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呢？你恶心不恶心你？组长，要不我带他去一趟？
3: 去吧。
0: 啊，谢谢。
6: 走走走。
0: 你们至于吗？这上个厕所两个人都跟着，哎呀，如临大敌似的。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跑的。
2: 哎，等等。
0: 哎，真是。
6: 去吧。
3: 快点。
4: 吃饱了？
7: 嗯，饱了。
4: 去哪儿？
7: 哦，我去喂马。
4: 我陪你吧。
7: 不用，你慢慢吃吧。马大哥，我有点事儿，能不能出来一下？
3: 好。什么事儿？
7: 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喂喂马。
6: 来一只。
2: 不了，你抽吧。
6: 快点。

0: 哎，干什么呢？帮我呀。
1: 哦，那个，你先喂着，我去看一眼实验夫，啊，帮我拿着。
0: 嗯。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0: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9: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

0: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0: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0: 99元太值了，
1: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2: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8: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8: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

0: 元，九十九元，九十九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五十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九十九元，九十九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2: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

0: 皮医生。
1: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0: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0: 皮医生的朋友？
1: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2: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3: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4: 我的小乖乖啊！
5: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5: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6: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0: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7: 梅花一样的花纹。
1: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5: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7: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5: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8: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5: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呀。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9: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7: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1: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7: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5: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1: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5: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10: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5: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7: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5: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10: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7: 谢鹿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10: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7: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5: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7: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11: 你们是什么人？
5: 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10: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7: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5: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11: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7: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5: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11: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1: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0: 哦，当然。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2: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3: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0: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0: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4: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5: 队长，
0: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1: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0: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1: 没问题。
0: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5: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4: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0: 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4: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5: 谢谢你。
0: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5: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我来背你上去。坐稳了。
0: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4: 放心交给我吧。
5: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0: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1: 久等了，伙伴们。
5: 突突突，
6: 坏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皮医生，接着。
7: 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5: 我的天哪。
0: 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6: 我也来帮忙。
1: 一二拉。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4: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5: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4: 已经长长了。
5: 梅花斑
4: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5: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1: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烂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1: 我想长玉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4: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5: 当然。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这里，
1: 黄山洞穴，
2: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2: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4: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3: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5: 求之不得。
6: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怎么是一块石头？
2: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4: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3: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5: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6: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7: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帝山山脉之间。
5: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8: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6: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4: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6: 太好了，出发出发。
4: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2: 没问题。
6: 你做得很棒，花仔。
3: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5: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4: 放松点，很快就到了。
5: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6: 我头好晕啊。
2: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5: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4: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5: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5: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3: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快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4: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3: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2: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6: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突。

0: 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好的，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瓜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2: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3: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1: 瓜仔，小心！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嘿，啊！啊！
2: 我还活着，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哎，好吃好吃。穿山甲先生。
4: 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其他人？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三天前？
2: 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1: 真吧真吧。
4: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嘿嘿，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5: 挂机，小心点儿，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4: 明白，队长。啊啊！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这块雕一头龙，不行不行，纹路不对，这应该是侯大师。侯大师小心！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4: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0: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这可是今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跟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计更加细腻典雅，你身手不错，小伙子。谢谢夸奖。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4: 我的腿好疼啊！你需要马上治疗。我已经努力在挖了。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0: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2: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4: 对不对？对不对？
0: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4: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不是幻听，你们看，终于缓过来了，新鲜的空气。 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太好了，这甲壳成艇。
6: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7: 呱唧，
4: 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7: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6: 世界终于安静了。
8: 大功告成，
9: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4: 突突突。

0: 物，你的手可太巧了。哎，
1: 把我看得真神气啊！
2: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啊，
3: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2: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1: 啊，新伙伴？
2: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0: 你是在说我吗？
2: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4: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喊这里。
1: 这样。
2: 任务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0: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6: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7: 白仙？
0: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声音突然停下了，
0: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0: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0: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仙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8: 或许它还受了伤，
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0: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3: 嗯，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它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0: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9: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接，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

0: 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1: 我的小乖乖呀、啊，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2: 谢灵通去哪儿了？
3: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4: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3: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2: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1: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2: 那边有动静。
1: 等等，挂机。
2: 上哪儿去了？
1: 我觉得在大雾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2: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5: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啊！
1: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2: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1: 挂机，这边。
2: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1: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2: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6: 悄悄的。
2: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哎，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1: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7: 叽咕咕，
2: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1: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7: 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7: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3: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4: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8: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4: 是你，
9: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
7: 你过来呀、我才不打
1: 你。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3: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4: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9: 好啊，
7: 正合我意。
9: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1: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4: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7: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9: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7: 怎么可能？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7: 没问题，都好了。
2: 这是什么舞蹈？
1: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9: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2: 好吧，还是看不懂。
1: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2: 烧饼加鱼饼干？
1: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9: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7: 那我得先走一步。
0: 雾太大了，你们。
7: 救命啊！
9: 救命啊！
2: 是刚才的苍蝇。
1: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5: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2: 往这边走。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鹰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1: 苍鹰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它追的。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好吧。见了朋友。
0: 那我也来帮忙。
1: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哎。 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里，美味的白藓。喂，呱唧，交给你了。
2: 明白。
1: 咕咕咕咕咕咕咕，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2: 这边，
3: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呱唧和花仔呢？
4: 我们在这儿。
3: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5: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这个老鬼子，饭都不让人好好吃，真是。小王啊，
1: 哎，
0: 等到南京，我带你去一家谁鸭血粉丝汤店，哎，肯定比你说的那家好吃。
1: 不可能，我说的那家是全南京最好吃的。
0: 哎呦，你还不信？那咱们大鲁啊，到南京啊，咱们信。
2: 神父，啊，你拉完了吗？
3: 哎，我这你。哎，干什么？哎，干什么？你们
4: 出来！
3: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抗议！我抗！
2: 你不怕冻着吗？
0: 老鬼子还玩这事儿、啊，王八蛋！老子一时英明，差点毁在你手上。你说，这一路上留多少记号？不说！
3: 哎，你
0: 老鬼子
3: 干什么？你
2: 别着急。回饭馆再跟他好好算账，啊！混子，把那个布条给摘下来。
4: 是，
0: 走，散了，散了，散了。

0: 你给我进来，进去。
1: 怎么了？
0: 进去。
2: 怎么了？
0: 看见了吗？啊，这都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啊，说吧，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的部下留信号的？
1: 啊，这还用问吗？我说这小日本跟得这么紧，原来这老鬼子拉了一路的屎，留了一路的信号。
2: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把他的东西都烧了，我看他再怎么留。
3: 你不要
2: 放手，
3: 放开手，
2: 不要动！
3: 我的，
2: 别走！你还敢留信号？你一个老鬼，你个王八蛋！
3: 放手，
2: 老实点！放开！
3: 给我！
2: 再让你
3: 老实点！你
2: 给你烧了！我看你怎么
3: 着！
0: 老金，行了。石元夫，我只想告诉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要想让我的士兵不再折磨你，你就乖乖的听话，也算是为你的妻子和女儿着想，好吗？
3: 嗯，起来！
0: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赶到这儿。以最快的速度补充给养，然后马上离开。听明白了没有？
3: 是。
0: 老孟
1: 啊，
0: 我先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0: 们看，将军阁下最后一次留的路标是在这儿，他们是沿着这条路下来的，这边是山，这边是河，中国人不可能绕远去过河，他们的车也不可能上山，他们只能走这条路。
1: 这条路我走过，前面有一个镇子，两边是山，中间有人家，应该叫黑泥镇。
0: 非常好，一会儿到了镇口，我们分成两路，黑藤和冈村从正面进去，我和川田从后面进去，铃木星留在车里接应，一定要救出将军。
2: 是是。

0: 哎，看什么呢？
1: 别等了，石延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的部下已经跟着你的布条去另外一个镇子了。

0: 是啊，马云飞是什么人呀？
1: 驾！
2: 哎呀，这个马云飞他们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出了方庄以后往南，那淮河正在发大水呢，那根本没路可走啊。往东，那是我们国军集结的地方啊，那早就该发现了呀。
3: 对呀，
2: 到底去哪儿了呢？怪，太怪了。
3: 哎，不是便衣说沿途发现了很多拴在树上的白布条吗？这会不会就是马云飞他们留下的记号啊？
2: 哎呀，那一堆白布条能说明什么呀？我宁可相信那是石彦夫留

0: 不给他布下核掩埋的路标。哎呦，想得我脑袋都疼了。哎呀，他什么意图呢？你说，
1: 这只能说明特勤小组目前处境凶险，不得不隐身而行。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马云飞他们还活着，石彦夫就是安全的。咱们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静观其变了。
2: 报告，
0: 进来。
3: 四座，我有事向您报告。
0: 说吧。
3: 四座交代过，这是高度机密。
0: 哎，白处长，这事儿不对白处长保密，你说吧。
4: 经过中统这一段的秘密调查，629文件失窃案的五个嫌疑人已经排除了两个。
0: 马云飞被排除了吗？
4: 没有，马云飞仍被留在剩下的三个人当中。
0: 哦，那好，继续配合中统调查。
3: 是。
0: 说说你的看法。
1: 您是不是担心如果马云飞是共产党，
0: 再往西那就是共产党的地盘了？你说他会不会想把石彦夫交给共产党呢？
1: 可是共产党要石彦夫干什么呢？
0: 这倒也是啊。哎，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真的共产党，也不至于这样。
1: 嗯，那就是说四座已经成竹在胸了。
0: 看出来了。
5: 你找来的这些人可靠了？
6: 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们了，他们多数是山上的土匪，一个个都是亡命之徒。
5: 可他们有什么理由替我们卖命？他们会听你的吗？
6: 大佐，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啊。他们一个个都是见钱不要命的人，我就不相信
5: 他们敢
6: 跟咱们耍花样。

0: 前面就进树林了。驾！
1: 小心！
2: 小心！
1: 小心！

0: 大佐，这里发现车轮印，
1: 在哪儿呢？
0: 他们的左辕被打坏了，车发生了偏撞，一定跑不远。大佐，四周我都看过了，没有发现血迹。将军一定还活着，上车，
2: 是
0: 追，快快上车，
2: 快，
0: 来，快点。

0: 马大哥，前面这个桥很久都没修了，如果马车上去的话，可能会塌的。
1: 还有别的路吗？
0: 这片森林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想出去，要么过前面这个桥，要么只能退回去了。
1: 不能回去。
2: 组长，组长，
3: 组长，
2: 组长，组长，
3: 日本人追上来了！
1: 日本人追上来了，多少人？
2: 看不清楚。
1: 来，老孟，
4: 哎，
1: 黄一泽，何坚，
5: 是，
1: 你们三个负责阻击一下日本人，时间拖得越长越
6: 好。
2: 是，你要
6: 行，
2: 快点。
5: 是。
1: 妮子，过桥。

0: 吴一平，快点！
1: 到，把手雷都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就别管了，你先去看看那个桥，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0: 给你。
1: 看看那个桥面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结实？快点！
0: 是。
1: 你别动，老实待着。

0: 别怕，慢点，
1: 慢一点，
0: 小心点。

0: 小心！小心点啊！小心点！
1: 走，小心。
0: 慢一点儿。陆一平，快帮他们一下！
2: 陆一平，快来帮忙！
0: 董小姐，来，别急别急，轻一点，
2: 来，
0: 慢点，来，坚持一下，
2: 啊，
0: 一二，来，你，你，你。

0: 跟我过来。陆一平，回来，快点回来，你们小心，
1: 你去吧。
0: 组长，
2: 告诉你老实点啊，我现在脾气大，
0: 快点带人过桥。
3: 是。

0: 老婆，老婆，撤了，回来！
1: 老婆，快撤！
0: 撤！何坚，快撤！
1: 小鹏，快撤！
2: 嘿！
3: 小心，
0: 快点，
3: 隐蔽，
0: 不让
3: 下
0: 乡，
3: 隐蔽，
0: 蹲着，快点，蹲着，快，
3: 快隐蔽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咱就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一百

0: 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

0: 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佑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是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一百

0: 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订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

0: 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佑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组长，
1: 组长，组长，
2: 组长。
3: 别喊了，省点力气把我拉上去。啊，
4: 走，
3: 老马，
5: 马一飞，
0: 组长，
3: 老马，
0: 组长，
3: 来来来，来手，
0: 快，
3: 使劲，
0: 哎，快点，
3: 来，使劲，
0: 小心，
3: 哎，好，哎，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小子吓死我们了。
6: 就是，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7: 怎么样？怎么样？没受伤吧？用不用我给你检查检查？
3: 我没事，手脚全在。你们离那地方远点，真的不好玩。还哭啊？你那个马要是听话点，我至于这样吗？啊？别哭了啊！走了，快点
7: 啊！走。
5: 妮子，别哭了。马云飞不是已经没事了吗？还哭，别哭了。哎，擦擦，拿着呀。走。
0: 将军，快！
6: 将军，
0: 将军，
6: 将军，
0: 将军，将军，
8: 将军，
9: 将军，
8: 将军。将军，
10: 大佐，中国人这次会不会又在骗我们？
8: 将军，
0: 下去看看。

0: 将军，
1: 将军，
2: 将军，
0: 将军，
2: 将军。
3: 没有将军的尸体。
0: 大佐，没有发现将军尸体。
1: 没有发现尸体。
2: 大佐，没有发现将军尸体。
1: 大佐，怎么办？
4: 中国人又在使障眼法，想让我们停止追击。追，
2: 是
5: 是
2: 是。

0: 妮达，你跟我说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
1: 嗯。马大哥，你看，这里一边是山，一边就是这片森林。这片森林穿不过去，只能走这条路。
0: 为什么森林穿不过去？
1: 因为没有路，还有野兽，非常危险。
0: 那就是说，我们只能顺着这条路走出去。妮子，还有多远啊？
1: 森林出口离这儿大概有70里地。
0: 70里地，这么远？
1: 如果我们从刚才的入口处退回去，再走西边那条路，也许会近一点。
0: 不能退回去，那边有狙击手，那些人是不是离开了咱们不知道，而且还有日本人可能从那边追过来，对吧？就这样，从你说的这条路走出去。妮子，过了这片森林就好走了吧？
1: 不行，这树林以外根本没有路，要么上山，要么走沼泽。
0: 沼泽？
1: 可是我们走沼泽非常危

0: 险，只能上这条山道，但这条山道也很难走，很多地方都没有路了。不过翻过这座山就到大路了。
1: 这山路你走过吗？
0: 五年前倒是跟我爷爷走过一趟。
1: 还记得吗？
0: 记得。
1: 就走山路。走。
0: 走。
1: 走了，出发了。
2: 是。
1: 所有的人动作都快一点，
3: 来，
1: 轻装前进，该扔的东西全部都扔掉啊。
3: 是。
1: 哎，把你的东西都扔掉吧，还要走很远的路呢。
4: 干嘛扔啊？这些东西很贵的。
1: 那好，谁也不许帮他背，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给我。
3: 是。
1: 走了。
3: 走吧。
4: 自己背自己背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左，前边就是树林了。
1: 快！
0: 小心点。
1: 走。
0: 来。
1: 快点。陆一平，把毛巾给我。
2: 哎。
0: 慢点。
1: 怎么了？啊？
3: 老组长，我们能不能再歇会儿？
1: 不行。现在你落在我们中国军人手里边，得听我们的。走吧。
3: 我实在是太累了，我能歇会儿吗？啊！
1: 史爷夫，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再这么拖延时间的话，等待你的不是救援，而是子弹。
3: 你们讲不讲人道啊？啊！你们这是……
4: 马云飞，我也走不动了，咱们歇会儿吧。
1: 话说多了更走不动，跟上。
4: 哎，都这么长时间没休息过了，休息会儿怎么了？再说了，日本人不还没追上来呢吗？
1: 背这么多东西很累吧？
4: 是。
1: 早就让你扔了，你不听话，现在受苦活该。
4: 这对我很重要，我当然要背着了。
1: 那你就背着，跟上队伍。
4: 马云飞，
5: 哎，董小姐，你呀，别跟他争了，他一会儿又发脾气了，我替你背。来。
1: 鲁一平，干什么呢？把东西还给他。
4: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1: 军人的体力是用来作战的，不是用来替他背东西的。把东西还给他。
2: 是。
1: 跟上。是。
4: 我不是军人，我走不动了。
6: 我说董小姐，日本人可就在后面，你非要耍大小姐脾气的话，待会儿跟他们耍去。
1: 出发。妮子，
0: 哎，
1: 交给你了。
0: 嗯。董记者，这林子里面有野兽，如果天黑之前走不出去会很危险的。再说这晚上林子里面四周都是漆黑一片，方向都不好认，以前我跟爷爷走的时候就差点迷了路，我们还是快点走吧，好吗？走吧，董记者，来。

我实在是走不动。哎，我头晕，我走不动，我走不动了。我师傅，你怎么了？我头晕，我走不动了。啊啊！放你走啊，背着他走，把装备给何坚。这跟上队伍啊，快点！ 走吧，你又怎么了？

0: 哎，怎么了？哎，怎么了？
1: 我实在走不动了。
0: 老猫，怎么办？你背还是我背啊？
2: 这你还看不出来？给我。

0: 真够假的。
1: 上来。不让你跟着我们吧，偏得跟着我们。哎，你别老动行不行啊？你一动特别沉。哎，怎么还动啊？动了沉。
2: 我还沉啊？我已经够瘦的了。
1: 瘦什么呀？哼！
2: 哎呀，
1: 你小时候可比现在乖多了。
2: 那我能跟小时候比吗？
1: 哼，我看差不多。哼，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一到了冬天就流大鼻涕，人家都管你叫鼻涕妞，也就我帮你擦。哼，
2: 有这事儿吗？
1: 怎么没有啊？
2: 我怎么不记得呀？
1: 鼻涕妞，
2: 尿炕精。
1: 我尿炕你看见了？
2: 我看见了，怎么了？
1: 我尿炕你怎么看见了？
2: 流氓！
3: 你看人家。
4: 得了吧，别学坏样，男女授受不亲。

0: 哎，你快点走啊！
1: 废什么话，这不走着吗？
0: 行吧，小鹏，不行我来吧。
1: 你先走吧，没事。
0: 那我一会儿过来换你啊。
1: 行，走吧。
0: 你磨蹭什么？
1: 哪那么多话？能快不快吗？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出事了，
0: 有屎啊！救命啊！有屎
2: 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你？
0: 我跟你说，他要害我，他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好趁机杀了我。
3: 你别在这放屁！
2: 往里走，把刀收起来。
3: 他想勒死我，你看。
2: 啊！
3: 陆一平，
2: 鬼子，你还疯了？
3: 陆一平，
0: 是。是他想杀我，他真的想杀我。
3: 你给我再说一句实话！
2: 干什么你？不知好歹！
3: 这一路上惹了多少麻烦？要我说，干脆把他弄死算了，省得麻烦。
2: 麻烦吗？嫌麻烦，给我滚蛋！妮娜，还有多少里路啊？
4: 最多20里。
2: 不用你背了，其他的人轮流背他。下边快速行军，走，
0: 出发。

0: 最多两小时前，他们在这儿停留过。快追！
1: 上车。

0: 了，走去那边。
1: 小芳，好了吗？
2: 好了，
1: 走，让何坚过来洗。快点啊！
2: 哎。

0: 叫马元飞，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嫁给他。
1: 真的？
0: 嗯。他什么事情都让着我。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喜欢什么花，我说水仙花。他说
1: 什么？
0: 他说以后要让我天天看到水仙花。
1: 水仙花？
2: 哎，站着看什么呀？没时间了，赶紧洗吧。
1: 那也得等你走了以后我们再洗啊。
2: 没时间洗澡。哎，这东西啊，能不带就别带了，路还长着呢。
1: 能扔我早扔了，怎么那么……
2: 你看着办吧。
1: 走吧。

0: 董记者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董记者，你跟马大哥青梅竹马啊？
1: 对啊，怎么了？
0: 你喜欢马大哥是不是？
1: 你喜欢吗？
0: 不是，你们比较合适。
1: 我跟他下辈子再说吧。
2: 哎，该出发了。
1: 马上。
2: 快点。
1: 来啦。走。
3: 干什么？
2: 你干嘛？我撒尿你也看？嗯？
3: 你给我快点啊！
2: 催什么催？

0: 马大哥，好在我们赶在天黑前走出林子了。一会儿我们进山，晚上再找个地方睡一晚，明天早上再接着走。大概到后天傍晚的时候，就可以走出这片大山了。
1: 希望进山以后路好走一点。
2: 首长
1: 啊，
2: 正找你呢。来，
1: 什么呀？
2: 拿着，给你的。妮子，
0: 干嘛？
2: 吃啊。
0: 给他们吃吧。
2: 他们不饿，你吃吧。
0: 我也不饿。
2: 你那么累，怎么能不饿呢？
0: 我不吃。
2: 吃吧。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啊，何坚这人挺好的，虽然有时候鲁莽点，但他是个好人。
0: 是吗？可是我喜欢稳重一点的，成熟一点的。
1: 那行，等有时间的话，我跟何坚好好说说，让他改改啊。
0: 马大哥，
1: 嗯，
0: 我想如果任务完了的话，你也该歇歇脚了吧。
1: 我一个当兵的，四海为家，部队到哪儿我到哪儿，歇什么脚啊。
0: 你就不想有个家，有一个疼你的人？马大哥，问你话呢。
1: 那个，我去看看石延夫啊。
0: 哎，妈。
2: 这包袱啊，我帮你背吧啊。
3: 你干什么你啊？嗯，
2: 你不是一直走不动吗？我帮你背这包袱吧。
3: 你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2: 老鬼子，不识好人心。
3: 哼哼，没安好心。
0: 马大哥，你的眼镜真好看，在城里买的。
1: 嗯，
4: 行。
0: 真好看。
4: 对，大刀下。
2: 小心点。
4: 鬼子们的头上看。
2: 何坚，何坚，何坚，别唱了，别唱了，比狼嚎还难听。
4: 大刀下，鬼子们的头上看。
2: 就在后面呢，暴露目标就怪你。走走走走。
1: 妮子，还有多远啊？
0: 快了，马大哥，翻过这道梁子，我们就正式进山了。
1: 那道吗？啊！快点儿，跟上，
2: 走。

0: 大壮，你看，
1: 还有这里。
2: 大佐，你看，这一定是将军留下的记号。他们进山了，
3: 小心点，跟上啊！
4: 哎，小青，
3: 哎，慢点，你慢点。
4: 慢点啊！
5: 出了这片树林，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穿过沼泽，要么上山。他们不可能走沼泽，那样很危险。他们一定上山了，在他们进山前，一定要救助将军。
0: 嗯，是。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逃逸不住；低压6.12，逃逸不住。待活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我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屏大数，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都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糖体汞柱低压6/15，糖体汞柱。

0: 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5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

0: 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老伙计们，咱们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最怕儿女们一些高科技玩意儿，说明书比报纸还厚？你看看这个，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很高，看大屏大字儿，全程语音播报。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不用戴眼镜，高压、低压、脉搏清清楚楚。
3: 您的血压是高压128/7，
0: 毫米汞柱低压78/毫米汞柱，
3: 脉搏
0: 92/4/分钟。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平时揣口袋、挎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8: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去医院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用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听到正常两字，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医用级的精准度，充电款设计用着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

0: 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我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冬天不冷，夏天不尴尬，自己就能操作。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我的血压是高压100-109，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耐磨6-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医用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啊，固定测两次，血压平稳，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4: 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都
3: 可以。你的血压是？高压100-129，糖体汞柱低压6-15，糖体汞柱耐磨6-1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行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个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拧，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5，糖体汞柱低压60，糖体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家守护，心中有数。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这是什么声？是鸟叫吗？真古怪。
1: 不知道，那句话你听说过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去啊！
3: 去啊！
2: 去啊！
3: 去！
2: 去！
3: 去！
4: 慢点。
2: 哎，小心点啊！
4: 大家小心点啊！
2: 哦，
5: 快！

0: 沈岩峰，沈岩峰，王一泽，
1: 哟，
0: 把他的鞋给换了。
1: 是，我这个鞋穿着很方便。
0: 你方便了，你的部下也方便了，给他换鞋。
2: 老鬼子，你还搞这套？走，
0: 小健，
3: 哟。老鬼子，你又、
0: 赶紧去干你该干的，
3: 放心吧，给我，
0: 快点，接着，手脚利落点啊。

0: 大佐，你看，这是将军阁下的脚印，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靴，
1: 一定是将军故意留下的。
2: 跟着将军阁下的脚印走。

0: 看什么呢？跟上，董琳娜。
1: 嗯，
0: 过来。我问你，这是你扔的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替石岩浮流记号呢，是吗？
1: 什么意思啊？尿看见
0: 一点规矩都没有，捡起来。

0: 怎么回事？线索断了，你怎么跟的？大佐，我混蛋！对不起。
1: 脚印什么地方不见的？
0: 可能是在山脚下，也可能是在……
2: 你这个蠢货！
0: 对不起，打击精神！我们一定要找到将军，听见没有？追！
1: 走。

0: 马大哥，就在这歇了吧。
1: 还有多远？
0: 差不多还有一半吧。
1: 是吗？
0: 再往前走就没有歇脚的地方了。这地方我记得应该有水源。
1: 有吗？好，大家伙原地休息。何坚、王一泽，你们去找点吃的。鲁一平、孟凡斌，
2: 有，
1: 你们两个负责警戒。
3: 是是。
1: 大家把水壶都交给我，我去找水源。
0: 哎，那我呢？
1: 你给我好好歇着吧。
0: 我要跟你打水去。
4: 嘿嘿，董小姐，我看你啊在这休息吧。组长他脚啊磨起了个泡。
1: 我知道。哎，用这块布把脚给包上，要不然明天真走不了了。妮子，咱们走。哎，水源在哪儿呢？
0: 应该快到了吧，我记得就在这附近呢。
1: 你来过这儿吗？
0: 小时候爷爷带我来过。
1: 妮子，小心点啊。小心点走路。
0: 马大哥，我能叫你云飞吗？

0: 算了吧。如果你叫我云飞的话，明天我那些兄弟们都管我叫云飞，我这组长还怎么当啊？走吧。
1: 啊，马大哥。
0: 妮子，妮子，别这样。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这么远吗？云飞，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就是一直想和你在一起，真的。我，
0: 妮子，你真傻。
1: 我是傻，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丢了魂似的，我知道你不会看得上我，可我就是不死心，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你走了以后还能留下一点念想。等把你们送出这座山，我就要回去了，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见到你了，云飞。我，
0: 你别说了，我
1: 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想就这么嫁人，就这么过一辈子，云飞，你就给我留下点念想好吗？让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 妮子，
1: 在这树林里，
0: 妮子，
1: 在这山上，我曾经爱过，这就够了。
0: 妮子，我不能。
1: 你就答应我吧，你就给我留下些美好的回忆，让我后半生都活在幸福里。云飞，我求求你了。

妮子，你听我说，我想我们找到水源了。

0: 妮子，喝点水吧。啊？
1: 我就这么不入你眼吗？
0: 妮子，你别说了，真的。

0: 你。
1: 我不喜欢。
0: 不喜欢也不行。
1: 你是不是又心上人了？
0: 我。这跟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没关系。

0: 去再找点柴。
1: 侯杰，你干什么呢你？
0: 哎，
1: 我灭了。
0: 哎哎，
1: 你干嘛呢？我刚烤好的，不怕他把小日本招来？
0: 你干嘛那么紧张？小日本早被我弄的脚印引到山那边去了。
1: 你真是混蛋！
2: 快点把火给灭了，灭了，把火灭了！所有人拿好装备，赶紧走，快点！
3: 是，
2: 快，快点！
3: 来，
2: 快拿好装备，快
3: 走，
2: 快点，
3: 走。

0: 意思是，
1: 西边那条路要经过沼泽，他们不会走那边，不然的话不可能活着走出去。
2: 对，
1: 他们一定是往东去了。
3: 组长，跟他们拼了吧？
4: 怎么拼呢？就6发子弹。

0: 鬼子把路堵住了，过不去怎么办？
1: 妮子，过来。妮子，还有别的路可以出去吗？
2: 就只剩下西

0: 就坐沼泽。嗯，走，走。嗯，
1: 马一飞，过沼泽太危险了。
0: 跟日本人打就不危险了吗？
1: 咱们可以拼一下。
0: 拼什么拼？就六发子弹，拼就是死。
1: 进沼泽也一样会淹死。
0: 有妮子没事。
1: 妮子，走。沼泽你走过吗？
2: 没有。
1: 马一飞，你听到了没有？
0: 你跟他说什么？
2: 但是我想可以试一下。
1: 石彦夫要是淹死在沼泽怎么办？
0: 让日本人给救回去怎么办呀？
1: 你怎么知道？
0: 少废话，就这么定了。走。
1: 等等。

0: 满飞，你看到了，三比二同意拼。
1: 凭什么投票表决啊？我是组长，我说了算。我告诉你，现在回去只有一个结果，被日本人打死，然后石延夫被日本人救走。石延夫是我的，我的事情我做主，凭什么听你们的？凭什么投票表决？至于你们，愿意跟我走的跟我走，不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可以滚蛋回家。何军。

0: 我们到沼泽了，大家小心点儿，跟着我沿着河边走。
1: 好，大家都跟上啊，走。
2: 小心点儿，走。
3: 妮子，
1: 妮子，
4: 小心！
3: 哎呦，妮子，
4: 快起来，
5: 小马，
3: 小心啊，
4: 组长，
3: 把他拽上来。
4: 累，
1: 哎，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原地休息，今天晚上哪儿也不去了，明天天亮再行军。

0: 老鬼子，
1: 师父，
2: 大家不要动。危险！
3: 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别乱动，把他给拉上
2: 来。
0: 别动，别动，
2: 上去，上啊！快帮忙啊！
3: 拿着，
0: 把手给我，
2: 把他拉上去，
0: 抓住了。抓住了，
2: 快拉上去，
0: 使劲儿啊，使劲儿，使劲儿，
2: 十八劲儿，
0: 够了，哎，使劲儿，
3: 你别乱动，
2: 满飞，小心，
3: 把手给我，
0: 使劲儿。
3: 够不着，快点把皮带解下来，拉着我，
4: 抓住组长的腿，
0: 快，
2: 快，
3: 快，快点，来，快，
0: 看好他，
3: 别动，你别乱动，别乱动，
2: 白飞，
3: 别动啊，别乱动啊，放，放皮带。
2: 马大哥，小心！
3: 别动啊！
0: 老马，小心点！
3: 拉，往上拉！快点拉！哎呀！
5: 使劲儿！
2: 使劲儿！
5: 使劲儿啊！
3: 快点啦！
2: 拽呀！
5: 好了，
3: 快点拉他上去，拉他上去！
5: 使点劲儿，拽下来了！哎呀
3: ！组长，
5: 来！
3: 躲开！有病啊你！不要命了？好玩啊！
2: 你

0: 你说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们都是废物，就你能救石天福，就你本事大，拉我上去！哎呦，谁也别管他！
1: 我没有看见，
0: 就让他一人看着石天福，就他本事大！你站起来！我让你跑，让你跑！
2: 我来，董小姐，来，起来。

0: 哎，我帮你洗吧。
1: 梦想
2: 六块一毛八，地方银像藏到家。
3: 一米银像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2: 六块一毛八，地方财富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7: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7: 银板箱
9: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

0: 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2: 没错，即使现在

0: 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共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0: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

0: 镇宅兴业，地方银相传子孙，以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宿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1枚只要6.18元，藏1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1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3: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1套少1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1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

0: 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0: 海一宝帕，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看大家又不常干活，嗯，哪有这么洗衣服的？
1: 我在家就是从来不洗衣服，怎么了？
0: 哼，还生我气呢是吗？嗯，
1: 我懒得理你。
0: 我跟你说，当时你太冲动了。
1: 我那是冲动吗？我怎么冲动了？
0: 你看，你看，你看，还说没冲动呢？看你急的。你别冲动了，我好好跟你说啊。我问你，咱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吧？啊，我们都是军人吧？你只不过是一个随队记者，对不对？所以遇到什么情况，你不能用老百姓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军人就可以见死不救了，是吧？
0: 我们怎么是见死不救呢？我们军人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你这么救人的话，只能给我们造成麻烦，弄不好实验夫。
1: 你给我喊什么呀？哎，我刚刚差点没死了，你还嚷嚷，你让我缓一缓再骂我来得及吧？
0: 就是因为你差点没死了，我才这么着急呢。
1: 我死了正好，你天天这么骂我，你盼着我死呢吧？
0: 你别胡说啊，你要真的死了的话，我怎么？
1: 怎么了？
0: 你死了，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1: 谁要你交代？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族长，我是你什么人？
1: 你是他们的族长，不是我的族长。
0: 你现在在我们小组，就得听我的，叫组长。
1: 组长，
0: 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破衣服洗干净了。

0: 大佐，再走就是沼泽了，现在怎么办？东面追了这么远，都没有踪迹，他们该不会真进沼泽了吧？
1: 追军不怕死的，追是。
0: 大佐，小心了，千万跟着我，不要走歪了。哎，大佐跟上啊，都跟上。小心啊！何野君，你在哪儿啊？马上隐蔽，快点，快！快！马一飞，向日本他们摸过来了。 把装备卸掉，都快点！何坚，你负责看着石岩夫，还有他们两个。嗯，
2: 哎，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去什么呀？去，连枪都没有。你在这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跑，啊！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弹药不多了，大家省着点用啊。何坚，一定要把石岩夫给我看。

0: 打！趴下！
1: 我们打起来了！
0: 慧姐，
1: 何姐，
0: 你找死啊你！
1: 快去！老鬼子跑了，快去追！何姐，何姐，你不能去，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妮子怎么办？你
0: 小心，保护妮子。
1: 何姐，何姐，
0: 组长，实验部跑了。
2: 何彦君，我在这儿。
3: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快点！
3: 我去救将军。
1: 何天君，

0: 川田军，掩护！
1: 何建军，我在这儿，干掉他们！
2: 将军，将军，
1: 干掉他们！何建军，
3: 师傅，师傅，你给我站住，站住！
1: 快！何建军，他们没子弹了！快干掉他们！他们没有子弹了！
2: 掩护将。

0: 别开枪！回来！ 彭一泽，不许开枪！彭一泽，别开枪！彭一泽，彭一泽，没事吧？快撤！快点撤！快，
1: 给我打！
2: 怎么样，方一泽？怎么样？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1: 好。你，小心点。哎呀，坚持住！
3: 别让他们跑了。
1: 站住！
4: 我在这儿。
1: 站住！
5: 先锋，站住！
1: 站住！
5: 传奇军。

0: 前锋，你给我站住！
1: 将军，
2: 全体军，
0: 给我站住！前锋，
1: 撤去阁下，踩在我身上，快过去！
0: 前锋，你给我站住！
1: 撤去阁下，快！将军阁下，快踩在我身上过去！将军阁下，
2: 我。
1: 将军，
3: 将军，快点儿！
1: 将军，快跑！将军，
4: 将军，
1: 快跑！将军，
0: 先锋，先锋，你给我站住！
5: 将军和将军，
6: 何义军，将军，快撤！他们没有子弹。
5: 黑藤，你带将军先走，海草滩汇合。

0: 将军，
1: 何野君说的百草丹是这儿吗？我记得是这里，是吗？应该是。
2: 啊！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等等，
1: 谁？
2: 老鲁，
0: 幕府组长。哎，
2: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那个日本娘们儿专攻下三路。
2: 哎，还有这好事儿？哎，下回有这好事儿啊，让我去。
0: 你还说？
2: 来，慢点。啊！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小日本是废物，带了那么多弹药，打不过我们这么几发子弹的。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马云飞一世英名，今天竟会死在这臭气熏天的烂泥潭里。
1: 彼此彼此，
2: 我打死你。
1: 我觉得你不敢。
2: 是吗？我不相信你敢杀将军阁下，也不相信你的枪里还有子弹。
1: 你想试试吗？
2: 我今天就打死你。

0: 妮子别打了，已经死了。妮子别打了，妮子，董琳娜，看着他。
1: 妮子，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已经死了。行了，走吧，快走，起来，走。
0: 石岩夫，给我站住！石岩夫，跑！跑！再跑我就毙了你！跑！
2: 你不敢打死我，你不敢打死我！你！
0: 跑！跑！再跑我就打死你！
2: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
0: 不想活了是吧？是吗？不想活了你跑！不想活了你背一个包袱，背着你家人给你的包袱，啊！
2: 你打死我，你回去也没法交代。
0: 跟谁交代？我自己走得出去走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打！我打死你，我跟谁交代？啊！我用得着交代吗？你给我起来，起来！走。
2: 我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
0: 我告诉你，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一定会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要不留给敌人，要不留给自己，绝不会像你那样当俘虏。
2: 你不用炸我，这一套我见得多了，你还是把枪收起来吧。有本事你打。
0: 那好。嗯，拿着，你试试。石岩夫，你现在开枪，如果枪里面没有子弹的话，我马上就放了你。如果枪里面有子弹，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来啊，开枪啊！
3: 开枪啊！

0: 去。
1: 哎，
0: 嗯，过来，
1: 小鹏，你坐下。
0: 坐着，
1: 我给你包好了。
0: 哎，你的伤怎么样？啊，我看看。
2: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过两天就好了。嗯，
1: 还说没事呢，都伤成这样了。
2: 真没事。
0: 妮子，
1: 来，
0: 你没事吧？
1: 来，
0: 把水壶给我。
2: 嗯，
0: 啊，喝点。嗯。
3: 马组长，我想知道，你枪里面真的还有一发子弹吗？
0: 你说呢？
1: 哎，尿抗精说的话你也能信啊？
0: 嗯，多嘴。
4: 组长，
0: 怎么了你？
4: 来，
0: 怎么了？
4: 来，哇，下手真够狠的。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杀哪儿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0: 杀哪儿了？
2: 组长，来来
4: 哦，
2: 来。
4: 组长，他儿子差点让人给踢没了。哎，我说老孟啊，让组长给你看看，包扎不扎？
0: 哎，别闹，
4: 你还跟我斗？哎呀，我这……
0: 啊，赶紧看看彭义泽的伤去，快去。何坚呢？
4: 啊，
0: 谁看见何坚了？
1: 何坚他刚才往那边跑了，好像追你们去了吧。

0: 何杰回来了，我让你负责什么？
1: 老鬼子起来，他再也跑不了了。
0: 我相信你，出发。

0: 马大哥，终于翻过这座山了，顺着前面那个大路一直走，还有30多里就到县城了。
1: 妮子，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
0: 你别这么说。
1: 真的，谢谢。
0: 好了，马大哥，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2: 妮子，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了？
0: 不了，你们到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0: 马大哥，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3: 我们走吧。
2: 妮子，你有什么话就不能当着我们面说吗？
0: 不行，我就是想和马大哥一个人说。
1: 去吧。
0: 马大哥，我想跟你说，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
1: 哼，没有吧，其实有时候我这人胆子挺小的。真的
0: 还不好意思呢。
4: 梦想
5: 陶土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董记者其实挺喜欢你的，我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吧？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他人挺好的，希望你们早日成亲。
0: 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1: 啊，走之前还有件事想问你。
0: 嗯。
1: 何坚他是不是在部队里犯过什么错误？虽然你们都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0: 没有。
1: 真的？
0: 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合格的军人。
1: 有句话，我想麻烦你告诉何坚。
0: 好，你说。

0: 什么？你这是啊？哎，你别因为你心上人走了，你就拿我撒气啊！哎，组长，组长，
1: 嗯，
0: 那个，你告诉他，妮子到底怎么跟你说的？啊？
1: 哎，想知道吗？
2: 想啊。
3: 哎，马组长，把这事儿给大伙宣布一下吧。
1: 我看还是算了吧，说出来怕这小子骄傲。哎哎哎呦，浪费啊，快吃。
3: 哎，老马，接下来咱们怎么走啊？
1: 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下一站我们必须到南京，坐火车比较合适，你觉得呢？
3: 也只能这样。
1: 那火车票的事情交给你、啊
3: 行，双方马上去
4: 买。加点茶吧。
0: 哎，好好好。
1: 你看啊，咱们走铁路到了汉口之后呢，
4: 加点茶，
1: 不用了，谢谢你，忙去吧。
3: 哎，打听个事儿，去南京一天几趟火车？
4: 去南京啊，去不了了。
3: 啊？
4: 发大水把火车道给冲断了。
1: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听说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
1: 啊，你忙去吧。
4: 哎，好。
3: 得，这火车是坐不成了。
5: 哎，这下又完了。
0: 怎么这么倒霉啊？什么事儿都让咱们碰上了。哎呀，行了，吃吧吃吧。
6: 马云飞，
1: 干嘛？
6: 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6: 你看，汽车也能到南京。
1: 那这得看你的了。准备出发吧。
6: 哎
4: 哎，
6: 请问这车是你们的吗？
4: 这车是我们的。怎么，小姐想搭顺风车？
6: 对啊，就是不知道你这车往哪开呀、
7: 啊、南京。哎，小姐，只要跟我们是一路的，我们保证把你送到家门口。
4: 对对对，
6: 真的、哎、谢谢你们。哎，快来！
0: 哎，来了、
4: 哎，
0: 来了。
4: 他们和你是一起的？
5: 奇怪吗？这是我媳妇儿。
6: 啊，对，还有四个人呢。
4: 啊，哎，不行不行，我们不走了，我们还没吃饭呢。小姐，你还是找别人吧。
7: 啊，对对对对。
6: 哎
0: 哎，兄弟、哎，
5: 还兄弟什么呀？
6: 怎么办啊？
5: 还能怎么办？上车，车归咱们了。
1: 快点，
3: 快！

0: 来。
1: 哎，停车！
2: 哎，停车！有人抢我
1: 停车！有人抢车！
2: 停车！
1: 停车！
2: 站住！
1: 停车！
2: 停车
1: 你们这停！
2: 停车！

0: 有车，
1: 有车，有车！
0: 哎，停车，
1: 停车！
0: 停一下，
1: 停车！
0: 停车，
1: 停车！哎，这位大哥，能不能帮忙？我们油车让一伙人给抢了，求求你们带我们追上他们，
0: 帮个忙吧！
1: 啊，帮帮忙！走走走！
2: 等一下，哎，什么人啊？光天化日还敢抢车？
1: 年纪不大，还穿着军装，
0: 就是就是，
1: 手脚挺麻利的，一定是逃兵。
0: 对对对，
3: 他们里面有没有个年纪大的？
0: 好像有个50开外的。
1: 哦，对对对对。
2: 哎，他们往哪儿去了？
0: 汉口方向去了。
2: 到汉口有几条路？咱们能追上吗？
1: 哦，前面有好几条岔道，都可以到达。
4: 咱们带上他们吧。
3: 我可以带你们走，但有个条件。哦，你们俩要不分昼夜的开车，能追上他们最好。就是追不上，也要抢在他们前头，抢先到达汉口。
1: 没问题，没问题。要是捉住他们，我们非活剥了这帮强盗的皮。
0: 对，
3: 上车。
0: 谢谢，
1: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0: 来，
1: 下去，下来。
0: 彭一泽，你看着他。
1: 哎。
2: 哎呀，过了江就到汉口了。
0: 哎呀，
2: 啊，
0: 真不容易啊。
3: 哎，看，那就是我的车。
1: 哪儿？
3: 啊，快点，
1: 那边
0: 来。哎，老马，麻烦来了。
1: 站住！
3: 抓住他们！哎，别打我！
1: 别动！
3: 哎，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先到了？
3: 奶奶的，老子！
2: 哎，何健，干什么？
3: 就这么让他们给抓了？
2: 就抓了，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抓了以后啊，直接把咱们送到汉口，一路管吃管喝，很安全。
3: 哎，
0: 走，
3: 快，
1: 站住！
3: 别动！
1: 站住！别动！
3: 站住！
1: 别动！
4: 李群也见到他们了。

0: 我亲眼看到特勤小组和将军阁下一起上了宪兵队的汽车。
1: 大佐阁下真是料事如神呢。
2: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早一天到汉口是多么重要。

0: 大佐阁下，都过了那么久了，今非昔比啊，那个毕尚卿他还靠得住吗？
1: 我们现在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当年毕尚卿在我这儿得到了很多好处，这他应该不会忘记。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只要有足够的金条，他就会是可靠的。
2: 马组长，一切都按您的意思安排好了，人夫立即押往小南门看守所，押送车队马上就出发。
3: 好的。
2: 除了贵族的押运人员以外，我特意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随车警卫，并且责令看守所的狱警24小时值班警戒。怎么样，马组长，这下该放心了吧？
3: 有劳司令费心了，这一路上出的意外太多了，所以咱们不得不防啊。您放心，我会把您对我们特勤小组的大力协助向上峰如实报告的。
2: 哎，马组长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4: 报告，押送石岩夫的车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另外晚宴也已经准备好了，
2: 让他们严加戒备，立即将犯人秘密押往小南门。
4: 是。
3: 哎，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马组长，你就不用了吧？马组长鞍马劳顿，本人略备薄酒为你洗尘呢。
3: 司令，押送犯人我不敢不到场。
2: 怎么，我只不过是略尽地主之谊，马组长就不给我面子吗？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现在公务在身，恕难从命，还望司令海涵。
2: 马组长，你这就瞧不起本人了？押运犯人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妥当了，就连你坚持住看守所，我也是悉听尊便。你放心，小南门看守所安全得很，就是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来。马组长，你就放心的开怀畅饮吧。
3: 司令，我倒是认为这场酒还是免了吧。不是我不相信您的部下，只是因为云飞的官职太小了，实在是不敢渎职。我想你也该听说了，对于罪犯石岩夫连委员长都在过问，如果出现一点小小的差错，我想你我都担待不起吧。
2: 马组长一再推辞，那本司令就不再客套了，主随客便吧。
3: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麻烦司令，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国防军报的记者，我希望您把他安排在离看守所近一些的旅馆里边。
2: 小事一桩，没问题。
3: 感谢司令体恤下手。

0: 报告长官，毕业市看守所副所长，我们的毕所长今天临时有事不在家，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去办。
1: 带路吧。
0: 好，开门。

0: 这间行吗？
1: 就这间吧。
0: 啊，
1: 玄风，进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刘平，你值第一班岗，把钥匙给我。
0: 给，
1: 谢谢。

0: 这吸鸦片的吸管还没开。
1: 这大烟鬼靠得住吗？
0: 事到如今，只能试一下了。
2: 二位来了，
1: 我们想给将军送点东西，可特勤小组把守得非常严密，我们一时想不出办法。
2: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0: 怎么，你有办法？
2: 办法嘛，算了算了，我就不跟你们掺和了。
0: 你不就是想要金条吗？毕尚卿，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只要你想办法把东西送到将军手里，少不了你的。
2: 放心，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3: 这么久没有向南京方面报告了，不知道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可我又该向谁报告呢？军座还是私座呢？还有在天津，没能跟组织上接上头，现在又该怎么取得联系呢？任务重大，特勤小组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哎，老马，去哪儿这是？
1: 我正要去找你呢，跟我走你就知道了。走吧。
0: 神神秘秘的。
1: 哎，一会儿到了司令部之后，你直接向司座汇报一下咱们一路上的情况。
0: 我？为什么是我啊？
1: 你是副组长啊，你有义务汇报一下咱们组的情况。
0: 那你这个组长呢？
1: 我直接给军座打电话。
0: 老马，你越级汇报，你就不怕中司长的生气啊？
1: 所以我想嘛，咱们两个人同时汇报。
0: 哼，你想的挺周到。
1: 要不然我怎么是组长？

0: 哎，你真的是要我如实汇报啊？你就照实说，对错由他们自己判断。你那么信得过我？
1: 走了这一路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快点吧！<笑>
0: 你这我好。
2: 哪位？
3: 金座，是我。
2: 云飞，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汉口。你怎么跑到汉口去了？石延福呢？
3: 经汉口宪兵司令部的协助，石延福已经被关在小南门的看守所。
2: 现在非常的安全。好，好，好，好，好。石延福还活着，这就好，这就好。云飞啊，
3: 你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2: 方舟车站之后，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联系啊？金座，您听我说，您私自更改行程，擅离长官指挥，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0: 金座，这一路上遇到的麻烦太多了，而且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您打电话。
3: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哎，我是爱护你才提醒你的。
2: 那好，金座，我跟你说实话。
3: 我认为我们这一路上联系遇到险情。
2: 是因为南京方面有人把特勤小组的行踪向外面泄露了。你说什么？南京方面？国防部、军法司？云飞，
3: 这不是儿戏。
2: 金座，难道您认为我在胡说吗？
3: 我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我不能相信你的猜疑。
2: 那好，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八号车厢被炸毁了，而且有人往石延福的饭盒里边投毒。
3: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可以肯定，有人想置石延福于死地，而且这一定不是日本人干的。
2: 哎，云飞啊，你考虑过没有，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石延福的旧部看你们戒备森严无法得手，只有让石延福玉碎。金座，这不可能，因为原来我也这样怀疑过。可是我们进入树林，经过断桥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遇到了两股势力的同时袭击。 这不可能是日本人一方面干的，而且，什么？
3: 在过断桥之前，我亲眼见过另一伙人。
2: 你看见他们了？什么特征？
3: 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办法仔细辨认。
2: 我只能确定他们是中国人，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
3: 非常的准确。
2: 嗯，照你的这个逻辑，还真是有内奸呐。哎。
3: 你考虑过没有？还有一种可能，你说的这个内奸，就在你们特勤小组内。
2: 军座，这绝对不可能，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所有的成员没有机会去接触那个毒饭盒，而且我们所有的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八号车厢会被摘离火车，被拖到站台以外去，而这个定时炸弹就是脱离以后被安装上去的。
3: 好吧，你说，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2: 我想让您在南京方面查一下。
3: 尽快的查出这个内奸，并督促军法司加强保密，
2: 以确保我们特勤小组押送战犯安全抵达南京。
3: 好，我亲自去办这件事。但是云飞，你一定要给我保密，
1: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2: 是，我一定会做到了。
3: 这样，你们先在汉口休整一下，我会联系有关方面，想一个安全的办法，尽快的接应你们特勤小组回来。
2: 好，我们原地待命。
3: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小娜怎么样？小娜挺好的。
3: 嗯，云飞啊，小娜这孩子太任性了，一定不要让她干扰你们特勤小组的行动。
4: 有时间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2: 是。
3: 好。

0: 汇报完了。
1: 司祖和白处长都在，对我们到现在才报告很不满意，还说会尽快派飞机来接我们。
0: 司祖他没发火吗？
1: 能不发火吗？对你私自上了86次列车，方庄又私自潜逃，他们是大发雷霆啊。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还是把火压下来了。但他们还是有疑问的。
0: 有疑问就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他们两个人没疑问的话，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0: 哟，四座啊，昨天晚上我走了以后，你是不是又忙活了一晚上啊？
1: 你说昨天晚上孟凡斌刚来点好消息，这董玉清呢就来个电话，哎呀，啰里吧嗦的说了一大堆，也不知道说什么，烦人呢。
0: 董高参又干预什么了？
1: 哎呀，他闪闪烁烁的，也不说明白，就说呢要注意保密，要保证特勤小组的安全，这不废话吗？
0: 这马云飞昨天晚上一定给他打过电话汇报过了，他打电话跟你通通气，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嘛。
1: 哎，我发现他话里有话，好像投毒爆炸都是我们军法司泄的密，
0: 是吗？
1: 妈的，我这儿还没怀疑他呢，他倒怀疑起我来了。
0: 四座啊，你也不要太生气了，起码在有人投毒这一点上，他董玉清跟咱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恶人先告状，
1: 有这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咱们手下人泄密的可能啊。
0: 哎呵，牙又疼上了，上火了。
1: 我那有牛黄上清丸，我给你拿。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了。我让你弄的那个知情者名单出来了吗？
1: 出来了。请司座过目。
0: 啊。哎，这里怎么还有我和董玉清啊？
1: 您不是说凡是知道特勤小组踪迹的人都要审查吗？
2: 所以我就。
0: 那好，继续排查。
1: 是。哦，对了，司座，
0: 嗯，
1: 629号特密件失窃案，中统那边有消息没有？
0: 目前没什么消息。哎，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哦，是这样，空军那边打来电话，说汉口大雾，飞机不能起飞。
0: 哦，那这样吧，让他们原地待命，什么时候天气好，什么时候起飞。
1: 是。是不是给汉口那边打个电话？叫他们加强戒备。
0: 对。
1: 哎呀，押送战犯这事儿啊，真是不顺呐。
0: 就是，我原来以为重头戏啊应该在审判上，可是谁成想呢，这一路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呀，好在这个老鬼子现在还活着，他什么时候到南京，什么时候我这心里才踏实。
1: 是啊，但愿别再节外生枝了。
3: 梦想，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立立

0: 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 凉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 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

0: 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5: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6: 欢迎来到哈尔滨，
7: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他来了。
1: 潘先生，
2: 老兄，让你久等了，
1: 好久不见了。您现在可是大忙人呢。
2: 嘿嘿，哪里哪里，
1: 一点小意思，给我。这个忙您一定要帮。潘先生，咱们可是七八年的交情了，我河野满做事的风格您是知道的。事成之后，我会派人把一箱金条送到您府上。
2: 好说好说，您放心，按着您的要求，我一定将马云飞和孟凡斌调到宪兵司令部来。至于监狱那方面，就剩下两个兵，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万一失手的话，兄弟我可从来不认识二位，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1: 好，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2: 告辞。
1: 再见。
0: 告辞。
3: 哎，潘司令让我们去一趟宪兵司令部，你们两个一会儿一里一外多值一会儿班，让彭一泽多睡一会儿啊。
4: 放心吧。
3: 哎，
4: 刘一平，你在这儿盯着，我去看着门口。开门，把门锁好了。

0: 老孟，你说这么急把咱们两个喊过去到底是什么事儿？
1: 可能是派飞机接我们的事儿吧。
0: 我看未必吧。啊，你看看这天，飞机飞得了吗？
1: 去了再说吧。

吃饭了。我尝过了，没毒。哎哎，

0: 所长。
1: 嗯。
0: 哎，所长。
1: 把门打开。
2: 站住！你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1: 嗯？
2: 干什么呢？
1: 我。野鸡插铃子冒充凤凰，就你这个臭当兵的也配问老子？哼，
2: 出去。
1: 呀，胆子不小啊，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哼，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我不管这是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现在是爷爷说了算。滚，
1: 真他妈反了你了。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2: 哼。

小子，跟我玩儿。画家，才用了三分力，还接着玩吗？

0: 小小劲儿！
1: 这位
2: 跟我玩横的是不是？再来啊！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有话好好说。这位大哥，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3: 谁是你大哥？你是哪颗葱啊？
1: 啊，在下国防部军法司特勤小组组员卢一平，我们奉命在看押重要犯人。
3: 老子要找的就是这个犯人，他是不是叫石延夫啊？
1: 你找石延夫？
3: 对呀，听说他能划了两笔大字儿，我想请他留下几幅墨宝。

0: 这位先生，史延夫可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国防部的要犯。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进了老子这一亩三分地，是龙他得给我盘着，是虎他得给我握着。你小子没长眼呐，老子他妈要个字画还跟我来横的，看我他妈怎么收拾你。
0: 敢问先生，你是？
1: 小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卿。
0: 哎呀，原来是毕所长啊。哎呀，何健，这是毕所长。
1: 哎呀，
0: 毕所长，失敬失敬。
2: 毕所长，上峰有令，现在谁也不能接触这个犯人。
1: 我哪知道上峰有这道命令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行了，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省得你们犯难啊，我走了啊。我的拖鞋是不是掉屋里了？
2: 老鬼子，把拖鞋给我。不送了。
1: 不打不相识嘛，兄弟，身手不错，一会儿上我屋里喝酒去，别忘了。

0: 强龙难压地头蛇啊！
1: 我看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0: 算了，这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1: 青红帮？
0: 嗯？哎呀，那倒不至于。
1: 石岩峰，你怎么了？
2: 不好，开门！
1: 石岩峰，你怎么了？
2: 别动！
1: 这老鬼子刚才还好。
3: 怎么回事？
1: 别说话。
3: 他怎么了？
0: 心力衰竭，必须马上送医院。赶快通知组长。
3: 是，快！
4: 看来我们只能再多打扰司令几天了。
5: 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既然你们的飞机来不了了，那就请各位多住些日子，等天气好了再说。
4: 好。
5: 啊，请稍等。
4: 嗯。
5: 喂，什么事啊？请稍等。找你的。
4: 找我？好。喂，你好，我是马云飞。什么？
2: 怎么了？
4: 好，我知道了，史岩夫出事了，去医院，快点！闪开！听不见喇叭声吗？闪开！闪开！快点，躲开！闪开！让开！让开！你躲开！

0: 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1: 心肌梗塞。
2: 心肌梗塞？
0: 有救吗？
1: 怎么救啊？人都已经死了。
0: 死了？
1: 对。
3: 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呢！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这里头一定有阴谋。
1: 走吧，把尸体送太平间去吧。
3: 你别走！
2: 干嘛？
3: 你告诉我，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是谁让你干的？说！
2: 我这……
3: 快说！
2: 不关我的事。
3: 你说不说？
2: 这不关我的事。
3: 我打死你！
4: 小姐，别难为他了，别冲动。
1: 莫名其妙。
4: 作者，心肌梗塞可以抢救的时间非常短，我们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把他送来了，这怪不得我们。
5: 只要在押送途中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我们的责任。
1: 去走吧，去走吧。
0: 王导，

0: 子，你给我醒醒！老鬼子，你给我醒醒！你别装死！你这个王八蛋，你别给我装死！我知道你是装的。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1: 贱！
2: 哎，别闹了！
1: 出！
2: 好了。庞一泽。

0: 何坚，过来。行了，人已经死了，咱们每个人都尽到责任了，放心吧。如果上峰追究下来的话，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我会负全部责任的。
1: 怎么着，你想一个人扛啊？好歹我也是这个组的副组长，责任你得分我一半啊。
2: 哎，组长，我是卫生兵，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3: 对，不能不仗义，这天塌下来咱们一起顶着
0: 啊。现在还不到分摊责任的时候呢。老孟，你马上去一趟警备司令部，找一个法医过来鉴定一下石延夫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好，
0: 你们两个人马上去找彭玉泽。
2: 是，
0: 火化之前一步也不许离开石延夫，快点行动。
4: 这是什么呀？
0: 地上捡的，药丸吧。
4: 给我看看。
0: 嗯，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对吗？
4: 我能帮你干点什么？
0: 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吧，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4: 好吧。
5: 小娜，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吗？你真是要把我活活的急死了。你怎么把我的话都当作耳旁风了？
4: 爸，你不用说这些了。
5: 现在不是要你做解释，而是要你马上脱离特勤小组，立刻回来。
4: 爸，我……
5: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父亲，你就不要再影响马云飞他们执行任务了，否则……
6: 爸，
4: 再也不会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4: 石延夫已经死了，
6: 医院已经确认了。
4: 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石延夫在看守所突发心脏病，
6: 特勤小组用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但是还是抢救无效。喂，爸。喂，
4: 爸，喂。

0: 俊佐，您吩咐。
1: 马上通知钟司长，石延福突发心肌梗塞已经死亡。

0: 伙计，
1: 小姐，要青鱼吗？
0: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我想要两条太湖的青鱼。我要两条太湖的青鱼。
2: 太湖不产青鱼，只有白鱼白虾。
0: 我只要太湖的青鱼。
2: 你还好吗？你怎么突然来了？
0: 情况紧急，将军阁下他……
2: 你不用着急。
0: 可是将军……
2: 行了，不用再说了。
3: 董小姐，
4: 这条行吗？我给你称称啊。
3: 哎，董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这儿买两条鱼。
1: 小姐，您要的青鱼？
0: 这是太湖产的吗？
1: 长江的。
0: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要长江的，只要太湖的，不要了。走吧。
5: 这石延夫死得太突然了，他身上怎么会有药丸呢？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哎，大夫，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成分呀？
6: 成分很复杂，一时难以确定。
5: 怎么可能呢？不就是一些什么化学制剂吗？
6: 少校先生，你以为这事这么容易啊？由于731细菌部队的缘故，日本人在生化武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拿这么个黑丸子来说，它里面含的成分有可卡因、铂迪，有基锗、钠、钾，说多了你也不明白。总之需要时间的。
5: 哎，大夫，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6: 等结果出来就知道要多长时间了。
7: 哎，卖爆了，卖爆了！
8: 先生，来份报纸吧。
7: 哎，哎，
6: 来份报纸。
7: 哎，好。
8: 哎，卖爆了，卖爆了，卖爆了！
9: 行行好吧，先生，先生，哎，行行好，先生。

0: 大夫，情况怎么样啊？
1: 啊，我们的结论和医院的诊断完全一致，死者的心血管早已硬化，的确是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可疑之处。
0: 嗯，他胃里没有别的东西吗？
1: 有，食物残渣。
0: 只有食物残渣吗？
1: 你还希望有什么？胃里还能有什么呀？
0: 啊，我明白了，谢谢。

0: 这是尸体解剖后我们写的一份鉴定报告，有了它你就可以向你的上司交差了。
1: 谢谢
0: 啊，告辞。
1: 再见。

0: 我马上回来。
1: 长官，您的电话。
0: 哦，谢谢。哎，我是马云飞。
2: 那药丸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
3: 那药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治心脏病用的。
2: 就跟医院里打的强心针成分差不多。
3: 那个战犯多半是心脏病发的时候想自己
2: 吃药镇定一下，结果没吃完人就死了。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0: 好，谢谢啊。
1: 大佐，他们来了。
4: 准备行动。

0: 彭一总啊，
1: 有
0: 口见，你们两个把石延福的势力推出来，送到太平间去。化验室啊，来电话了，说石延福手里拿的药丸啊，就是治心脏病的药，没有其他的成分。
2: 这么说，石延福真是心脏病死的？
3: 怎么你还不死心呢？
4: 来，让一下。
5: 等一等，
4: 怎么了？
3: 这不是我在急诊室里看见的那双脚。
5: 你们看，日本人常年穿木屐，所以他们的脚底板都是平的，可这脚底是弓形的。这不是石延福。
0: 屌爆了。
4: 这不可能啊。
6: 是啊，
4: 石延福是我们三个送进来，解剖的时候也是我们亲手把他推进去的，我们三个人一直守在这儿。
6: 没错，组长，何健说的是实话，我能给他作证。
0: 这么说谁都没离开这儿对吗？
4: 一秒钟都没离开。
0: 也没人进来过？
4: 绝对没有。
0: 那说明石延福也没离开这儿。搜太平间。
4: 是。

0: 起来！起来！
1: 什么人？起来！起来！
0: 高宗时伏在什么地方？
1: 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0: 快点说，在哪儿？
1: 快说！
0: 说话，说话！你带我们去。
1: 走！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

0: 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

0: 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好极了。

0: 这次能力攻了，
1: 那还等什么呀？
0: 上！

0: 那么多人呢？
1: 人多才好玩呢。
2: 跑得真快！
3: 大头小心！
2: 快点啊，何坚！快，老马，快点！

0: 老鬼子醒了。
1: 何义军，我们成功了。
2: 老鬼子，你就别做梦了。
3: 神父，睁开眼睛看看啊。
2: 老鬼子，你如意算盘打错了吧？
4: 老马，咱们回看守所吗？
3: 不，直接回宪兵司令部。
4: 好。
0: 他们追过来了。
3: 老猫，
4: 啊，
3: 快点开，把他们甩了。
4: 射击！

0: 活天王。
1: 小健，把老鬼子拉起来。
2: 是，
0: 起来，
2: 起来，老鬼子。
1: 啊，将军，停止射击，别杀到将军。打他们的轮胎。

0: 老鬼子，这回你又失望了吧？
1: 石天峰，你又怎么了？
2: 老鬼子，你别的不行，装死倒挺会啊！啊，
0: 行了，你别装了。我要是再上你的当啊，我就不姓胡。
1: 就是，
3: 石天峰，石天峰，你醒来以后，是不是要吃攥在你手里的那半颗药丸啊？
0: 是。哎，组长，小心别上当啊！
3: 不对，这石天峰肯定是吃了毒药以后才造成心脏停止跳动，这样才能骗过咱们。那他醒来以后一定要吃解药的。神父，神父，神父，老孟，开回去。

0: 石岩夫快要死了，你们肯定知道，你们的将军醒过来之后，需要那半颗药丸来维持心脏的正常跳动。那半颗药丸已经丢了。如果石岩夫死了的话，我们都失败了。
1: 大佐，不要相信他。
0: 现在你们开枪的话，第二个死的人就是石岩夫，而且你们会和我这些兄弟闹个两败俱伤。我想你们不会愿意看到这个结果。药丸你们肯定有备份，把它给我。
1: 大佐，小心有诈。
0: 只有石岩夫活着，你们才有机会救他，不是吗？你们的将军恐怕时间不多了，把药丸给我。把它扔给我。
2: 你连自己走过来拿都不敢吗？胆小鬼，你们中国人不是都很有勇气吗？
0: 有没有勇气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不相信你们小日本。

0: 刘平，还来得及吧？不知道。醒醒，老鬼子！你给我醒！醒醒！
1: 组长，他醒了。谢夫，你感觉好点了吗？啊！谢谢。谢个屁！到了南京，我再好好收拾你，老王八蛋！ 石延夫猝死狱中，虽然纯属意外，但是对于国府公审战犯的角色，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势必会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我有些话不能不讲啊。特勤小组屡屡陷入绝境。 这就说明你们军法司的指挥水平和管理确实存在重大的漏洞，内部有奸细。哎呀，白处长，人家都说你是智多星，怎么你现在变成哑巴了呀？啊？钟司长呢？
2: 他正在面壁思过。
1: 君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我老觉得这个石延夫死得有点蹊跷。什么蹊跷不蹊跷？人都已经呜呼哀哉了。啊，是是是。白处长啊，你最近好像跟中统方面关系很热乎啊？啊？啊，君佐真是。
2: 明察秋毫，我在帮他们查案子呢。哦，<笑>哦，是那个629特密件失窃案吧？我听说你们都查到马云飞头上了。啊，他只是众多的嫌疑人当中的一个，我们只是在例行公事，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1: 杯弓蛇影。
2: 纯属臆测。嗯嗯，是是。
3: 白
1: 处长，这将士们在前方浴血执行任务，你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不怕人家寒心呐？居然还瞒着我，可见你们的指挥水平。啊，
2: 是是是是是，君佐言之有理。
1: 说，
3: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是我自己去的，没人指使我。
2: 我就是缺钱花，想去弄点首饰什么的。怎么样？他就是不说，不说我打死你！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说说说！我说，是毕尚卿。谁？
4: 向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卿。
2: 毕尚卿呢？
4: 他跑了。

0: 坐，哪儿待着？
1: 韦平，你值第一班岗。是。
2: 马组长，尽管放心吧，我保证，在本司令的院子里，12万分的保险，就是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起来。又是苍蝇，我记得在小南门看守所的时候，你就跟我提过苍蝇的事儿。
3: 马组长，<笑>你看，这是我下午在毕尚卿的房间里搜到的。
2: 这毕尚卿肯定是把那个鞋存心扔在实验室的牢房里边的，然后实验夫从他的鞋里边拿到这颗药丸，你看这个药丸。
1: 一半是吃了以后装死用的，一半是醒过来的时候用的。司令，你看看，小日本的药丸做得很精致啊。
4: 是。
1: 哎，如果这小子真要是逃了的话，倒也无所谓。我就怕他跟小日本继续勾结，这对咱们倒是个麻烦。
4: 马组长，毕尚卿的事儿我已经查过了。此人日伪时期曾经干过税警团团副，与日本人早有勾结，光复以后改投换面，隐瞒历史。
1: 上峰看他熟悉三教九流，觉得还能派上用处。不过，此人的任命与本司令毫无关系啊！这一点请马组长千万不要误会啊！
5: 哎，马组长，咱们给军法司的长官汇报一下情况吧。
1: 你看着实验副吧，我去。
0: 好，
2: 司令，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
0: 小事一桩，跟我去办公室。
6: 军座，石岩夫没有死，他活过来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真的，人死怎么能够复生呢？司座，你坐，军座，马云飞来电话，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呢，小南门看守所的所长啊是个汉奸，他把一种呢能让人成假死状的药丸子给了石岩夫。特勤小组呢是在最后时刻，在太平间里发现了一包换代子的，这才呢把石岩夫给抢回来了。
1: 石岩夫呢，现在已经苏醒了，正在汉口监控队看押着。
0: 匪夷所思，可靠吗？当然可靠了，那个潘司令就在马云飞的旁边，他证实了。
6: 哎呦，这太好了，二位长官，这是可喜可贺呀！
0: 真是啊，我告诉你，这一惊一乍的，冰火两重天呐。
6: 我现在这心呐，才算踏踏实实落了地。
0: 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件事必须尽快的向上峰报告。军座，我觉得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想尽办法尽快的把特勤小组接回来，啊，是惩是罚，到时再说。哎呀，但愿明天汉口能有个好天气，飞机能够正常起降。
5: 哎呀！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离奇了，你们看，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了，哎呀，休息一下啊，明天咱们再议，好吗？好，
7: 军座要不回房休息，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您。
5: 好，
7: 军座慢走。
8: 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0: 哎呀，是不是身子骨不太好啊？
8: 我看是另有隐情。嗯。

0: 君泽喊我们。
1: 君泽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怎么样，二位有什么见教
1: 啊？君泽，气象部门我们已经联系过了，今天汉口一带天气晴好，是否马上派飞机把他们接回来？这一路耽搁多日，夜长梦多，可不能再生事端了。
2: 现在派飞机恐怕不妥啊。
1: 为什么？
2: 二位坐。现在敌人也在关注石岩夫啊，如果我们派了飞机，就等于是告诉他们石岩夫并没有死，这么一来河野满一会儿也好，那些一直想置石岩夫于死地的人也好，就会有所行动，不等飞机起飞，两颗炮弹就把一切都毁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可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那军座的意思呢？
2: 另辟蹊径。
0: 另辟蹊径？
2: 嗯。
0: 那总不会再让他们坐火车了吧？
2: 不走陆路了。
0: 哦，军座的意思是走水路。
2: 对，秘密安排他们坐轮船自重庆下行的江轮，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恐怕不行吧。啊，军座，这样一来这轮船速度慢，行程长，岂不是更容易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吗？
2: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秘密安排。
1: 这样的安排我不曾想到过。
2: 你看，人称智多星的白处长都没有想到，这不更符合出其不意的原则吗？瞒天过海才能稳操胜券呐。
1: 君座，我建议您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2: 怎么？我不慎重吗？我通宵未眠，苦苦思索，我不慎重吗？
1: 君座，
2: 白处长，
1: 我，
2: 请你不要忘了，我是军委会任命的总督察，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讲话？
0: 啊，白处长，一会儿还有个记者招待会，你去准备准备。
1: 是。

0: 钟司长，你的这位白处长在得知石延夫还活着的消息之后，表现有点反常啊。
1: 军座，白迪夫这个人一向是比较谨慎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别忘了，我们内部可能有人泄密。
1: 啊，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军座，能不能把你的设想详细的说一下啊？
0: 现在这个计划只有你我他三个人知道，一定要注意保密，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我是这样想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

0: 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 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猫，
1: 嗯，
0: 出来一下。
1: 哦，
2: 怎么了？
0: 有点事儿。石元夫怎么样了？
1: 没事，正检查呢。
0: 司座刚刚来了个电话，他说让我们原地休整待命。
1: 为什么不安排咱们走啊？
0: 我哪知道啊，可能是因为石元夫病得太重了吧，也可能正在调配飞机，我也说不好。
1: 老待在汉口这个地方，我怕夜长梦多啊。
0: 我也这么想，没办法，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得听上面安排，你跟大家说一声啊。
1: 嗯，好。
0: 老板，
3: 哦，要什么，长官？
0: 你是嘉兴人吗？
3: 不，我是山东菏泽人。曼飞同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跟组织联系啊？
0: 一直有人盯着我，而且情况十分的危险，所以我没有时间跟组织上联系。
3: 特勤小组什么时候离开？
0: 应该就这两天吧。只是我感觉南京方面还在犹豫，不然的话，他们早应该派飞机来了。
3: 汉口往南京呢，无外乎是坐飞机、走铁路，或者坐船三条途径。组织上已经为你准备了多套方案，准备随时接应你。
0: 好啊，谢谢组织对我的关心。
3: 另外呢，你的上级零五号让我转告你，第一，要圆满完成战犯的押解任务；第二，你现在面对的不单单是 K 师团的残余势力，而且还有。

0: 和隐蔽实力的介入。第三，629失窃案你仍是重大嫌疑人之一，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处处都加小心。
1: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0: 这是下一站联络地点。
2: 敬礼。
1: 报告。
3: 哦，马组长，来。
1: 您找我。
3: 马组长，这是刚刚接到的军法司长官的秘密来电，命令你们特勤小组于今天晚上乘坐自重庆下行之长江号客轮押解战犯返回南京，此次绝密行动命你部慎重安排，勿误。
1: 坐船回南京？
3: 对。
1: 这条船今天晚上几点靠航？
3: 一般来说都是晚上9点左右，这段时间正赶上汛期水大，提前半个小时还是有可能的。
1: 这样，今天晚上7点半出发，您看怎么样？
3: 这里去码头有半个小时就够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宪兵排，本司令亲自护送你们。
1: 谢谢司令。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两天我在宪兵司令部门口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今天晚上我们离开的时
3: 候。还是马组长考虑周到啊，就按你说的办。
1: 告辞。
4: 老罗，把毛巾给我。
5: 哎，给。
6: 怎么会安排咱们坐船呢？你的。
5: 就是，应该坐飞机，这船呢又慢又不安全。
4: 对啊，坐船啊，万一出了问题，想跑都难。
1: 行了，就别发牢骚了，上峰有上峰的安排，我们只要执行照办就可以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出门，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听见了吗？
5: 是。
1: 鲁一平、孟凡斌，实验副就交给你们了。
5: 好。
4: 是。哎，老马，你出来一下。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那个董丽娜还在旅馆呢，她怎么安排？
1: 上峰不是说了吗，这次是秘密行动，既然是秘密行动就别通知他了。
4: 你的意思是把董小姐一个人留在这儿？
1: 什么一个人啊，他爸爸是董玉清，在这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比你滋润，反正我是这么决定，你说呢？
4: 成，
2: 起来。
4: 就这么办吧。
2: 我走不走了。
7: 起来。
8: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
1: 起来。你想干什么？
2: 组长，他不走。
8: 对不起各位，我身体太虚弱了，那个药丸的副作用太大，我真的很虚弱。
2: 你
8: 我不走。
2: 起了你。
8: 我走不动。
1: 前夫，你已经不发烧了，完全有能力走。
8: 你再给我2天时间休息好吗？我走不动。
1: 反正刚才我说过了，实验副交给你们两个了。28分钟之后咱们就出发。

0: 董小姐，刚才你几个朋友打电话来了，他们说他们泡澡去了，让你自己安排吃饭。
1: 泡澡？
0: 啊，是啊。
1: 他们这几个人倒挺会享受的。他们都去了吗？
0: 电话里说他们全去了。
1: 喂，宪兵司令部吗？我想找一下马云飞。不在，泡澡去了。好，谢谢。老板娘，请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0: 啊，咱们汉口啊，就是好吃的多。来，你从这条街向左转，那一路啊，全是卖好吃的，想吃什么就随便挑着吃吧。
1: 是吗？谢谢您啊。
0: 不用谢。喂，哎，董小姐，
1: 啊，
0: 你的电话。
1: 喂，
2: 小娜，你还好吧？
1: 爸爸，
3: 你听好啊，爸爸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很快会有一个姓周的军官到旅馆去找你，
2: 他会安排你在汉口多玩几天啊。
1: 爸，我可不想玩，您知道吗，石延夫根本就没死，我的工作还没完成呢。
3: 我的意思是啊，采访你可以回到南京以后来再做，等云飞他们把人押回来以后关到监狱里。
1: 爸，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先别着急，你听爸爸跟你说啊。
3: 我告诉你吧，云飞他们已经走了，你赶不上了。
1: 他们走了
2: 啊？
1: 他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2: 小娜，你就别问了。
1: 喂，
3: 是我交代他们不告诉你的。
2: 他们坐的是晚上九点半的船，还有十分钟就开了，你赶不上了。小娜，听爸爸的话，你就安安心心在汉口休息几天吧。小娜，
3: 小娜，
1: 老板娘，拜托您，如果一会儿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谢谢你啊。
0: 好，我知道了。
4: 我找一下202的董小姐，我姓周。
0: 哦，董小姐，她好像不在，出去吃饭了。
4: 哦，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哎，小姐，
1: 有事吗？
0: 你要车吗？
1: 知道码头怎么走吗？
0: 我知道，上车吧。
1: 快点。
0: 哎，坐好啊，走喽。坐稳喽。

0: 行行好，哎，麻烦你再快点好吗？好嘞，
1: 马长官，船长已经交代过了。来来来，请跟我来。你们的船舱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安排好了，就在右舷的最后面。虽然条件很简陋，但是很安全，
2: 好，
1: 能和其他旅客分隔开，
3: 没问题，只要安全就好。
1: 来，马长官，请。来，请进。
3: 郝建，
4: 有。
3: 你守住这个大门，明白吗？
4: 明白。
5: 来，进来。神父，进去，
4: 快去！
5: 你老实点，
3: 老猫。哎，这船的机动性是最差的，不出事则已，要是出了事啊，就不是小事儿。
5: 嗯，
3: 这样，24小时警戒吧。
5: 裴子，
6: 到。
5: 你站第一半岗。
6: 是。
5: 给我。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啊，
5: 让一下。小姐到了
7: 啊，来，谢谢你，给你钱。
5: 不客气。来看车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8: 俊佐，啊，董小姐，我已经安全准时的送到码头了，请放心。
5: 是。

0: 你怎么来了？马云飞呢？不知道。不知道，把门给我开开。开开！开门！马云飞，马云飞，给我开门！
1: 你在这儿嚷什么呀？啊！你怎么那么狠啊？你敢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我呀？把门给我开开呀！把门给他开开。马云飞，我做错什么了？你把我丢在那儿，连声招呼不打你就走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我一个人在那儿怎么办呢？闭嘴啊！
1: 你有没有想过我安全？
0: 闭嘴！
1: 我为什么要闭嘴？
0: 少在这耍大小姐脾气！
1: 我没有。
0: 这日本的十年你没白待呀。
1: 你说什么？
0: 你消息够灵通，动作也够快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1: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
0: 那你是怎么跟上我们的呀？我用得着告诉你吗？马云飞，咱们一路这么长时间，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看不到吗？你说我变了，你才变了呢，跟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了，变得像个军人，可以没有情感，可以没有一切，是吗？是。
2: 是吗？是。哎，董小姐，你别生气啊。马云飞他没怀疑你，不过我倒很奇怪，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是不是那个宪兵司令告诉你的？不是。董小姐，你是自己跟踪我们过来的吧？
1: 讨厌！
3: 哎，你是不是做梦的时候梦见我们走的？
1: 你才做梦呢！
0: 你连站岗都不会了吗？<笑>

0: 说吧，到底是怎么跟上我们的？问你呢，说话。
1: 我爸告诉我的，怎么了？
0: 军座告诉你的。
1: 对了，你的军座。我爸还以为我追不上你们呢，找人接我去吃饭，幸亏我跑得及时，不然就惨了。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嘛呀？哎，我问你们，我又不是女特务，你们有什么可瞒我的呀？
2: 哎，董小姐，那可说不定啊，一般女特务都会装扮成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1: 你才女特务呢。
2: 急了，
0: 老妈。行了，哎，女特务，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1: 你再说一遍。
0: 想睡五等舱是吗？

0: 喂，哪位啊？
1: 长官，我是汉口的潘耀祖啊。
0: 哦，潘司令啊，你好，怎么样，事情办的妥当了吗？
1: 长官，卑职无能，小姐她跑了。
0: 什么？小娜跑了？她上船了？
1: 是，周他们去的时候小姐已经不在了。
0: 这孩子太任性了。

0: 看什么看啊你？哎，以后你要是再想出什么坏主意，能直接告诉我吗？用得着这样吗？你也算是个大男人。
1: 我没那么多时间想坏主意伺候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0: 什么呀？
1: 赶紧睡觉。
0: 你有坑劲。
2: 哎，老马，你看，
1: 嗯，
2: 下一站是江陵，这一路上就这段江面最窄，我觉得只要过了这儿，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哎，老罗，
2: 哦，
1: 现在哪儿安全哪儿不安全，我都弄不清楚了。
2: 我去打点水啊。
1: 我来吧。怎么了你？暖和有没有水都不知道啊？
2: 是不是心里不踏实啊？
1: 我去打个水，顺便看看四周的情况。
2: 嗯，
1: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石岩湖。
2: 嗯，好。

0: 孟副组长，这马组长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去查看一下四周的情况，怕出什么事儿吧？
0: 哦，
2: 这一次啊，咱们是临时上的船，肯定不会出事儿。
1: 肯定不会出事儿？咱这一路押解石岩夫，出的事儿还少啊？小心点没错。
0: 哎，依我看呐，因为给石岩夫身上绑上炸弹。谁要是再敢劫他，就让他们一块上西天，省得他们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啊！
1: 老陆，你在那儿胡扯什么呢你？
2: 你这招还浪费炸药呢！按我说呀，直接把他扔江里不就完了吗？
1: 好了好了，别胡扯了。
2: 哎，董小姐
3: 啊，
2: 看什么呢？
3: 你值班啊？
2: 是。
3: 他情绪怎么样？
2: 一直都这样，跟个木头人似的。
3: 嗯。石岩夫，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4: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这老鬼子，别理他，董小姐。
3: 有你们在，他总是这样。我现在想单独采访他一下，正好你累了，去歇会儿吧。
2: 好吧。对了，董小姐，组长他交代过，说这儿一定不能离开人。
3: 我不是人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能让他跑了吗？再说了，这么宽的江面，他往哪儿跑啊？跑出去也是死啊！
2: 那好吧，这儿就交给你了。
3: 嘘，放心吧。
2: 哎，给我来根烟。
1: 哎，何谦，你怎么跑出来了？回去看着他呀。
2: 哦，董记者要访问老鬼子，我在老鬼子不合作，所以董记者说要跟他单独谈谈。
1: 嘿，这老鬼子毛病还不少啊。
3: 将军，这是你在军情局的秘密编号。这可是国家机密，这下你可以相信我了。
0: 何健，这个不太合适啊。
2: 这
1: 没事，老陆，这在船上倒也跑不了。
2: 哎，鲁一平，你干嘛去？
0: 我怕董小姐吃亏，我去看看。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

0: 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事儿吗？
1: 哈，我还想问你呢，跟个杀人魔王在一个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
0: 我要是牺牲的话，我也得喊两声啊。
2: 哎，你干什么？
1: 我看看。
2: 哎，
1: 质地不错啊。
3: 当然了，是贵国苏州的天宝寺，是最最柔软的绸缎了，是我的夫人和我的女儿为我做的。
0: 啊，这个真的是你的夫人亲手为你缝的吗？
3: 不，主要是我的女儿做的。
0: 你的女儿？
3: 嗯。
0: 她叫什么呀？
3: 她叫美惠子。
0: 哦，
3: 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儿。
0: 是吗？
3: 是佛祖赐给我食盐家族最好的礼物。
0: 将军阁下，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东山再起，请你把中国政府奸细的名单交给我。将军，
3: 你不要再跟我啰嗦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0: 难道你至今还没有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吗？你仍然认为你自己没有罪吗？
3: 哎呀，你这个女人真是啰嗦。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为大日本帝国所做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后悔。只要我出去了，就会把它交给我的上级。
0: 将军阁下，
3: 我不会交给你的。
1: 哎，组长，怎么才回来啊？玩会儿牌吧。
4: 给我。
1: 哎，
4: 真玩啊？别以为就风平浪静了，我总觉得这条船不太对劲儿。
1: 哎，老马，
4: 嗯，
1: 你在外面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4: 我刚一上甲板，就看见俩黑影，一晃就不见了。也可能是我眼花了，看什么都像黑影。
1: 组长，确实是眼花吗？
4: 总之是俩黑影。
1: 哎呀，咱们这一路啊，出了这么多状况，不管黑影是不是真的，还是小心为妙吧。
4: 把地图拿来。
1: 好嘞，
4: 快点。哎，石岩夫那边没事吧？
1: 没事，何坚看着呢。
4: 把笔给我。
1: 你看，咱们要到后天才能到南京。
4: 九江。
1: 嗯。
4: 芜湖。
1: 嗯。
4: 安庆。
1: 满山。
4: 这船怎么要靠那么多次岸呢？啊，
1: 老马，我一直就不明白，上峰为什么安排咱们走水路？
4: 是啊，坚持双港嘛。你先睡一会儿，晚上换河间。
1: 好
4: 啊。哎哎
1: 哎，
4: 把牌收起来。
1: 是。

0: 你在船上干什么？
1: 大哥，我不是叫人告诉你不要上这条船吗？这条船上我已经安装了炸弹。
0: 秦风，你太心急了。上回在列车上，你如果真的把石岩夫毒死了，石岩夫身上的秘密如果落在别人手里，我们就全完了，你知道吗？
1: 所以我才要炸船。一了百了，十分钟以后船就会爆炸，石岩夫和他的那个秘密就会炸上西天。啊，
0: 你疯了！这一船老老少少，你这是作孽，你知道吗？秦风，你跟上面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我把石岩夫手上的东西拿到，我就亲手杀了他。告诉我，炸弹在哪儿？
1: 已经来不及了，十分钟以后船就会爆炸。大哥，你好自为之吧。

0: 说，到底是谁？谁让你安炸弹的？嗯，
1: 炸弹爆炸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到底说不说？谁？谁派你来的？
1: 我不会说的，你们就等着上西天吧。
0: 啊！哎，你，哎，你松开！死了！
2: 马长官，怎么回事？
0: 快点，让所有的人都撤离，这船上有定时炸弹。
2: 好，
0: 刘一平，你去放救生艇，我去通知兄弟们，快去！
3: 是。

0: 快点撤离！
1: 老王，怎么了？
0: 这条船上有炸弹，赶紧撤离！快点，拿装备！快点，拿装备！
1: 怎么了？
0: 马上撤离！快点，马上撤离！快点，船上有定时炸弹！快点！
2: 啊，
0: 杰夫，
2: 这
0: 撤离
2: 什么？
0: 快点！马上撤离！船上有炸弹！
2: 什么呀？啊，
0: 快点！
3: 这鲁一平不是排弹的吗？
0: 要是知道炸弹在哪儿，不就能排了吗？时间来不及了，你别动啊！
4: 我这
0: 啊，
5: 我们坐什么走啊？
0: 救生艇，鲁一平在放救生艇呢！快点，
1: 船长，
0: 撤离，我们
1: 走！快，
0: 快点，
1: 快，
0: 快，快！走，快点，跟上啊！快点，
1: 快，
0: 快点！何健，
3: 有，
0: 过来，押着石建福走，快，
3: 是
0: 走，帮我拿这个，快点，上救生艇，快点！
1: 你干什么呀？
0: 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把石建福带到救生艇上去，快点，
1: 小心
0: 点，快啊！
5: 那你怎么办啊？
0: 这条船上有定时炸弹，还有几百条人命，你说应该怎么办呀？
5: 可你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0: 听我说，我肯定会没事的，赶紧走，
5: 我得跟你，
0: 快点走，这是命令，快走，
5: 马一飞，
0: 快点。快走，快快快下船，快

0: 你仗义着点，大家快滑。
1: 我看这次马云飞真的悬了。
2: 马云飞死不了，我对他绝对有信心。
3: 对呀，组长排的技术一流，没得说。

0: 快划，使劲划，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岸边。
1: 哎，船进水了！
0: 快划，
2: 快划，快！

越多了。

0: 快到了。哎，加把劲儿。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好了，把手给我。
2: 哎，慢点。
0: 董小姐，小心点。哎，
1: 来，
0: 来。
3: 哎，组长不会有事吧？
4: 组长命大，应该没事儿。
0: 跟上，
5: 老孟。
0: 啊？
5: 等等，组长吧。
0: 这儿太危险了。咱们先把石岩夫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找老马。咱们先走吧。走。
1: 走。
0: 跟上。

0: 菜来了。
1: 来来来，我们为组长大难不死干
0: 您的菜。哎，长官，您的菜，哎，您慢用。
2: 来，
3: 谢谢。
2: 干。嗯，你看我没说错吧？这小子死不了。
4: 你跟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2: 我不光跟你说过，跟他们全说了。马云飞，嗯，你得敬我一杯吧？你知道吗？要不是我拦着，这帮小子早跑了。
3: 是吗？
2: 你不相信？哎，
3: 我相信，我相信。你想啊，万一我要真死了的话，你不就立不了功了吗？啊！
5: 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怎么回来的。
3: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你们下船之后呢，我就去了轮机舱。我觉得炸弹最有可能放在那儿。到了那儿以后，我看见一个人已经把炸弹安装好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多亏有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安放炸弹那个小子给制服了。后来他又帮我一起把炸弹给拆了下来，丢到了江里。炸弹爆炸以后，我就被炸晕了。等我醒来之后呢，帮我那个黑衣人已经不知去向。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
5: 管他是谁，反正不是我们的敌人呗。
2: 咱们这次行动不是绝密的吗？他们怎么会跟上来呢？不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吧？
3: 哦，我在安扎丹人的身上啊找到了这个，也许是个线索。啊，
1: 哎，这个好像我见过。小包，这是你的吧？
5: 哎，我的在这儿啊。奇了怪了，怎么一模一样？
2: 哎，真的是一模一样。小包，这怎么回事？
5: 你什么意思？
1: 哎，小包，小包，别别激动啊，又没说你安的炸弹。哎，吃饭吃饭吃饭。
2: 就是啊，咱们都在船上，你也不可能自己害自己啊。
3: 把你的那块牌子摘下来给我看看。
5: 哎，
3: 这牌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5: 这是我上士官学校的时候篮球队的队徽。
3: 篮球队有多少人？
5: 30多个。
3: 你知道这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吗？
5: 组长，现在哪儿都有，有在中统的，有在军统的，这我哪说得清楚啊。
3: 彭一泽啊，推的还挺干净的。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法继续问了。
5: 组长，你，组长，你怀疑我？
3: 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
5: 我
3: 能坐下吗？啊？吃饭吧。哎，对了，如果以后哪天碰到校队的朋友的话，谁丢了牌子，记得还给他。嗯。
1: 何健，
2: 嗯，
1: 来看实验夫。
2: 嗯，
1: 老马，出来一下。
3: 吃饭吧，啊。
6: 哎呀，哎，吃饭吃饭啊！
1: 老马，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怀疑小宝。
3: 我知道，船上的事情你怎么想啊？嗯，
1: 你看，咱们这次坐船，只有那南京三位高官知道，不用想了，问题肯定出在他们身上。
3: 没错，现在是1/3的概率。
1: 这三个人。你怎么考虑的？
3: 我怎么考虑啊？我连咱们自己的人都考虑不清楚，我还考虑什么呀？我，
1: 你是这个组的最高领导，你必须得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3: 哎， 你可别往高了捧我啊，捧得越高摔得越狠，我还想活着到南京呢。这样，你先带着兄弟们到对面那个破庙里休息一会儿，我呢想办法跟南京联系一下。
1: 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联系，你说什么呀？
3: 走一步看一步吧，啊！
1: 哎，那你快去快回啊！
3: 好。
7: 来，二位的包裹。
8: 哎，好，谢谢。
4: 谢谢啊。
3: 我要一个南京的长途。
7: 好的，你去一号话机。
3: 谢谢。
9: 喂，哪位啊？喂，说话啊。喂喂，
10: 怎么回事啊，俊佐？
9: 喂，
11: 马上去查一查是不是线路出问题。
10: 是，
11: 等一等。如果线路没有问题，那就马上查清楚这个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随时报告。
10: 是。
3: 问题一定出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他们当中到底是谁要除掉石永福？在弄清楚这个事情之前，我绝不能冒险，不能告诉他们我们的行踪，包括军总。我们要设法马上离开安庆。
4: 报告。
11: 进来。
4: 军总，通讯技术科已经查明，刚才的电话来自安徽安庆，根据邮局通话单上的签名，打电话的姓马没有留下名字。
11: 安庆，姓马？
4: 是。是。
11: 你现在连我都不信了，你还能信谁呀？
3: 老孟，
1: 哎，
3: 石延夫呢？
1: 里面压着呢。
3: 船已经找好了，赶紧出发。
1: 是。
12: 一定要查清楚，撤勤小组现在去哪儿了？
5: 四座，四座，长江航运局已经证实，昨晚长江号中途遇险，有人在船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派出险情的是马云飞和一个陌生人，如今安放炸弹的两个嫌疑人已经死亡，但奇怪的是，在爆炸之前，马云飞和特勤小组的人还有一只救生艇就已经失踪，而马云飞在安庆下船之后就再也没有和咱们联系过。
12: 是不是有生死未卜，情况不明？是不是？
5: 四座，你也不要太着急了，从目前的形势来分析，特勤小组眼下应该是安全的，但奇怪的是，这个爆炸太蹊跷了。
12: 哎呀，走水路是董玉清提出来的，也是我们秘密决定的，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应该是滴水不漏啊。
5: 可这件事应该不是日本人干的，这哪是救人呢？这明明是杀人灭口，连锅端嘛。
12: 会不会是共党所为啊，企图制造混乱？
5: 不会。现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开战在即，

0: 长江号，
1: 部副部长，真是长江号！
2: 部长，
3: 我知道
2: 回来了。
3: 王云飞他不会死的。
2: 王云飞，
0: 部长。

0: 共产党一向懂得拉拢人心，搞民心政策，像这种动不动就死一船人的事情，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的。
1: 是啊，也许正因为事态的复杂多变，马云飞如惊弓之鸟，所以不敢贸然和我们联系。
0: 但是总得尽快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呀。
2: 梦想，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4: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5: 对。
4: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5: 胃。
4: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5: 对，
4: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

0: 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

0: 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

0: 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够脚尖，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样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金座
1: 啊，金座，
2: 二位都在。我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据查是从安庆那边打过来的，好像是马云飞，他不在船上。

0: 在那儿干什么？
1: 君子还不知道吧？长江号将来遇险，有人企图炸船。
2: 千真万确。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
1: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情况，正准备报告呢。
2: 对对对。
0: 怎么搞的这是？有人员伤亡吗？实验夫怎么样？
1: 目前一无所知。
0: 一无所知，总一无所知，是不是太无能了？
1: 君佐，上峰已经对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这一次的事情更是雪上加霜。君佐，您看怎么办吧？
0: 这件事情有关国家的尊严和政府的脸面，蒋委员长都亲自过问。我们必须精诚团结，通力合作。钟司长，你一定要尽快的查明特勤小组的下落，把战犯安全的押回南京。
1: 是。
0: 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3: 哎，军座，哎，您慢走啊。

0: 说不定啊，他贼喊捉贼。
1: 不不不不，他女儿当时还在船上。
0: 哎，
1: 这样啊，这几天呢，你盯着点赤松石，看有没有上报关于特勤小组的报告。
0: 嗯，
1: 如果有，那他还算坦荡。如果没有，就不好说喽。
2: 是，我无能，这次又让史爷夫给跑了，还损失了我两个兄弟。
3: 秦风，通过长江根的事情，马玉飞一定会变得更加小心，他不会再安静久留，他一定会找船沿长江滞留秘密回南京。下面该怎么办，不用我教你了吧？
2: 是，我明白了，这次绝不会让他再跑了。

0: 长官，怎么才来呀？再不来我就开船走了。
1: 有点事耽误了，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好好好，赶快上船，
1: 快点
0: 来上船。
1: 快，
2: 这行吗？老马，这么小的船。
1: 这个我考虑了，这次呢我们走长江支流，这样比较隐蔽，路程也近。
2: 这事你向军座汇报了吗？
1: 先不要告诉他。
2: 你又要擅自行动？
1: 你就放心吧，孟副组长。
3: 什么？
1: 还是那句话，天塌下来有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就省点劲儿吧，这次咱俩一起扛啊。

0: 老鬼子，你去那儿，快点！老陆，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1: 从现在开始，你们通讯总站要严密监控所有打进军法司的电话。对，有什么异常情况直接向我报告。要记住，只向我一个人报告，明白吗？
2: 给，老简。董小姐。嗯，吃吧。
3: 谢谢啊。
2: 在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

0: 陈老大，照这个速度什么时候到南京啊？啊，
1: 顺风顺水的话，明天一早到芜湖，顶多后天上午就到了。

0: 哎，伙计，看你困的，赶紧睡会儿去。我值上半夜，一会儿叫你。
1: 好的，那你一定要注意点，可别出事儿。这次要是再出了事儿，不用别人扔，我自己跳江里喂鱼去。
0: 去你的吧，赶紧睡吧。
1: 哎，困死我了，我先睡了。

0: 特勤小组是今天下午2点在安庆上的船，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久就会出现在这片水域。
1: 这里是江面最窄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动手。小三，
0: 哎，
1: 石岩峰的手下现在什么位置？
0: 他们应该还在安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儿。
1: 下面就要由我们来接听石岩峰的手下，让石岩峰以为我们在接应他。他听见我们发出的信号，一定会有所反应。密切注意。

0: 窦小姐，这么晚了还没睡，我在值班呢。
1: 啊，我睡不着，上去透透风。
0: 啊，是吗？
2: 哎，你怎么上来了？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2: 啊，心里有点不踏实，上来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干嘛啊？怎么还不睡啊？啊？
1: 我？
2: 嗯，
1: 第一次坐这种船，出来看看啊。
2: 真以为是出来玩了是吗？
1: 谁当是出来玩了？这破船上有什么好玩的？下面太臭了，我出来透透气。
2: 贪玩就是贪玩，啊，哪有那么多理由啊？玩吧，离那个船先远点啊。我跟你说，你别美，我是怕你跳水里，给我添麻烦。
1: 讨厌。
2: 老妈，你去睡会儿，我盯着。
3: 啊，不用了。

0: 回去，回去
1: 啊！又出事了，石大夫，
0: 值会儿班，我要上个厕所。
1: 哎，刚睡着。
0: 哎呀，行了，辛苦了。
1: 别掉河里啊！

0: 董小姐，干什么呢？啊？
1: 出来透透风，结果一不小心把卡子掉到水里去了。不过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个卡子嘛。我回去睡了。
0: 董小姐，发卡恐怕是钓上岸了吧？
1: 陆一平，我发现你对石彦夫的包袱特别感兴趣，是吧？
0: 哪有的事儿？
1: 没有吗？
0: 哦，你说刚才啊，石彦夫的包袱掉了，我帮他捡起来。这家伙睡觉都不踏实，老鬼子你还不知道吗？把东西看得那么紧，我看谁要敢动他的东西，他能把谁咬死。哼。
1: 那就好。不过这条船上，保护自己最重要，你说是吗？睡了。

0: 哎，程老大，这速度怎么慢下来了？
1: 马上要到葫芦口了，马虎不得。这江心有一个大沙滩，水啊从沙滩两侧流走的，水路啊狭窄，水情复杂。这里传说，葫芦口，葫芦口，皇帝老子小心走。
2: 老马，这江面越来越窄，从军事角度来讲，这倒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咱们还真得小心啊。

0: 哟，董记者，
1: 又轮到你值班了。
0: 是啊。怎么了，老鬼子？
1: 走了啊。
0: 哎，这么快就走了？
1: 睡了。
2: 我要上去一下，我内急。
3: 不行，
2: 我内急，我得方便方便。
0: 忍着点，明天早上再说。
2: 这是忍的事儿吗？我们日本人对新陈代谢一向很重视，不像你们这些中国人。
0: 我们中国人让你忍着。
2: 我抗议，这是虐待。我抗议。
4: 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呀？
5: 哦，那老鬼子说他要上厕所，不让他去他还骂我们中国人。
4: 哼，反了你的呢，老鬼子，哪儿也不许去，给我就在这儿待着。
2: 我抗议，你们这是不人道，虐待。
6: 神父，嚷什么？
2: 那他
6: 怎么了？
4: 组长，甭理他，这半夜三更的非要上厕所。
6: 行了，吕兵，你带着他到后面的甲板上去。
5: 组长，要不还是我带他去吧，我晚上也是好。
6: 也行，去吧。
5: 是。
6: 天黑啊，小心点。
5: 哎，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的。哎，石岳父，你想跑是吧？哎，在这个船上，我往哪儿跑啊？哎，你说，我要是跳下去，你可以试试啊。
1: 哎呀，我老实告诉你，我不会游泳，我就是会游泳。哎，你看，这么大的水流啊！
0: 我就算有你们中国水浒里的阮小七、阮小二那样的水性，恐怕跳下去也难逃一死啊！
1: 你以为你是中国通啊？我告诉你，还阮小二呢，你就是知道宋江，你也没几天活的了。赶紧给我拉，别在这废话。
0: 哎呀，我真的不会游泳，你用不着这么紧张。
1: 哎。你们日本人不是说你们什么都会吗？啊？怎么游泳这点小事都……
0: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请你转过身去，给我起码的尊严。
1: 师父，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0: 是吗？嗯，
1: 不明白是吧？意思啊。就是说什么情况就得有什么情况的处理方法，此一时彼一时，你拉不拉，不拉就给我那么站着。
0: 我请你转过去，这是人的尊严问题。
1: 我转过去你跑了怎么办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这个船上我怎么跑啊？我要是跳下去，那只有送死。
1: 那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谅你也跑不掉。我呢，就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手铐也给你打开。不过呢，就限你3分钟，你快点。
0: 嗯。

0: 救啊！你怎么不跳了？
1: 你是故意想让我上你的当？啊！我早看出来了，你一直想杀了我。上次在路上你没有得逞，难怪这次你争着到甲板上来要看住我。你是想趁没人的时候好开枪打死我，然后告诉他们我是为了逃跑才打死我的。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我不会上你的当。
0: 我知道你上来根本就不是想拉屎，你他妈是想逃跑。好，现在我放你跑，我可以保证你跳下去我只会开一枪，你有种就跟我赌一把。我一枪要是打不中了，就算你命大；要是打中了，你就认命吧。
1: 我不会上你的当。
0: 你没有选择，你不跳，我一样会打死你。师爷父，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数到三就开枪。一。
2: 干什么？
0: 老鼠子想逃跑，
1: 别听
2: 老实说，
1: 他想杀了我。这一路上他都在找机会，他一直想杀了我。
0: 你胡说！
1: 我跟你们说，他跟火车上下毒的那个是一伙的，他是你们队伍中的。
0: 你血口喷人！
2: 彭一泽，你疯了？
1: 你心虚了吧？啊？嘿，就是你，别再演戏了，就是你。在船上放炸弹的人跟你就是一伙的，你们还记得吗？那块铜牌啊，那是最好的证据。
0: 你这是血口喷人，是你自己想跑。老王，
3: 你
0: 快
3: 跑！你快走！
0: 跑！我
2: 拉过来！
0: 你
2: 王辉泽，
1: 你别动！
3: 你冷静点啊！冷静点！啊，
2: 回去，把他给我带下去。哎，
1: 我还没上厕所呢，我
3: 上什么憋死你？走！

0: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彭一泽？
1: 你什么意思啊，组长？
0: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1: 我不清楚。
0: 这一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我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兄弟。
1: 组长，你怀疑我？
0: 对。
1: 你真的怀疑我？
0: 我站好！
1: 你就因为一个老鬼子的几句话，你怀疑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0: 出生入死我承认，是不是兄弟我不知道。彭一泽，你记得吗？在路上你就跟石岩夫发生过争执，我没有追究过你。现在你能告诉我吗？当时为什么？能把这件事情解释一下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只想置石岩夫于死地，对吗？
1: 没错，我是想杀死他，我恨不得活剐了他，我恨不得扒他的皮。
0: 很好，彭玉泽，你很诚实，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把枪给我放下，
2: 放下。

0: 现在跟我说实话，谁派你来？为什么要杀掉石英子？说了实话，看在出生入死的份上，我饶了你。
1: 是我家人派我来的。我母亲死在石爷夫的刀下，还有我的亲弟弟也是被石爷夫给杀死的。我的母亲为了保护我弟弟，被石爷夫从中间劈成两半。当时我弟弟，他哭着喊着拼命地叫着妈，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我弟弟还是拼命地抱着我妈妈，想把我妈妈拼回去，想让我妈妈还原成原来的样子。后来我弟弟被石爷夫用刀挑起来，把他扔到了死人堆里面。弟弟腿断了，还是哭着拼命地往我妈妈那儿爬。组长，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气，我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还无动于衷。

黄玉佐，你记住，你是个军人，知道什么是军人？当情感和任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情感要给任务让路。

0: 听我的命令，靠近了，一起开火。
1: 梦想，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4: 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5: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5: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5: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5: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5: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

0: 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似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 到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1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一定要事业封兵兵。峰哥，那特勤小组的人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关系国家安危，就算牺牲他们也在所不惜。准备，
2: 给我打
3: 打啊！
4: 隐蔽隐蔽，刘一鸣，你负责保护石岩峰。
5: 是。
4: 老鲍，告诉陈老大，加快速度冲过去。

0: 我冲过去！快呀，老鬼子！你听着，你小心点榴弹！现在没人管你，你放明白点！我去支援他们，一个便趁机逃跑了！
1: 好。

0: 危险，跪下！
1: 石岩父跑了！
0: 什么？
1: 石岩父跑了！
0: 石岩父，快跑你走！小心！小心！掩护跑你走！
1: 掩护小鹏，
0: 给我打！
2: 石岩父，快回来！石岩父，快回来！
3: 将军，我是何野马。将军，快点！
0: 何野军，
4: 老鬼才真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
2: 石岩父，快回来！他不是你的人，快回来！
5: 开火！
0: 敌人开枪！我是石岩父。何野军。
4: 鬼子，真让你可死定了！
2: 石岩父，
0: 别开枪！
2: 快回来！
0: 何一泽！
1: 何一泽！何一泽！
0: 何剑，火力掩护他！
1: 是。
0: 我是石岩父，我

0: 快点儿！庞一泽，庞一泽，快上来！
1: 天皇保佑将军。
0: 丽萍，何剑，
2: 快
0: 过来！过来帮我！
2: 是，
0: 快点儿过来！
2: 将
0: 军，拉上来！给他拉上来！
2: 小鹏，
0: 快点！快
2: 拉他上来！
0: 彭一泽，
2: 小鹏，
0: 彭一泽，
2: 小鹏，
3: 小鹏，
0: 把手给我！快，
2: 彭一泽，太过了！
0: 快，
2: 来，
4: 给一劲儿，
2: 小心！
0: 交给我，
2: 上来，拉呀！
3: 小鹏，
2: 快，
0: 彭一泽，快点！快！
2: 彭一泽，小鹏，
0: 彭一泽，
2: 小鹏，
0: 彭一泽，
4: 快把他拉上来呀！
2: 快上来，彭一泽，
4: 上来！
0: 快点使劲！
5: 妈的，找个替死鬼！
4: 快点，
2: 快！
0: 彭一泽，我看看，
2: 小鹏，小鹏
0: 在哪儿呢？
2: 小鹏，
0: 一鸣。
1: 组长啊，
0: 彭一泽，彭一泽，停住！彭一泽，
1: 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吗？
0: 是合格的，彭一泽，你是个合格的军人。
1: 我还是你的兄弟吗？
0: 是，彭一泽，你永远是我的兄弟。彭一泽，
5: 史延夫这老鬼子命还真大。小三儿，准备炮火，把船给我打沉！
2: 快，快！
6: 峰哥，这样动静会不会太大？会不会惊动旁边的驻军？况且船上还有我们自己人呢。
5: 顾不了那么多了，老罗，你自己保护自己吧。给我开炮！
0: 全体人都上小船，快点！
2: 快撤！
0: 上小船！快点！
2: 上小船！快！老马，快上船！
7: 你们先走。
2: 快走吧，船快着了。
0: 我要走的话都得死。上船！
2: 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你们快走。
0: 快划呀！
2: 快走啊！
8: 马云飞啊，我还等着立功呢。
0: 好。

0: 别慌了，来，沈副上。快，段小姐，小心点。来，
1: 谢谢。
0: 孟副组长，
2: 哎，
0: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在芜湖附近吧。
0: 孟副组长，啊，你说组长何坚他们能脱险吗？
3: 应该没事吧。
0: 这种场面，我相信马云飞应付得了。
2: 哦，刚才一路上，华船过来的时候，我看了，只能在这儿上岸。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也该从这儿上岸。
0: 嗯。哎，老鲁，你看前面有个破教堂，要不，咱们在那儿歇歇脚，等他们。

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我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是安全的。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宿营吧。蜗牛湖天主教堂，芜湖维港。

0: 老鲁，
1: 哎，
0: 那边有个小房间，把石彦夫关那儿去。
1: 好。
0: 哎，董丽娜呢？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0: 来，快点，过去，把石岩夫铐呢。快，坐下。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地方靠着窗，不安全，那个地方正对着门，容易看守一些。
0: 起来。走。蹲下。蹲下。你给我老实点啊。

0: 老陆
1: 啊，
0: 你一个人看着他行吗？
1: 你要去哪儿？
0: 我想去找马组长他们。
1: 怎么找啊？
0: 哎，想想办法吧，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儿等着。
1: 那你小心点。
0: 好，看好实验室。
1: 放心吧。

0: 将军阁下，教堂里就是中国军队的王牌，虎卫师的临时指挥部，我们一个冲锋就可以让他彻底消失。
1: 知道吗？虎卫师的师长董一清是我的同学，我们是日本帝国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可我们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真是上天对我们的安排啊。
2: 将军阁下，中国军队已经完全被我们包围，我估计还剩300多人，其中有几十个是孩子。
1: 不要提什么孩子，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敌人，这就是战争，明白吗，冈村君？
3: 是。
1: 现在我命令，把他们通通歼灭。
3: 是。

0: 我们已经下命令了，将军阁下，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向他们全力进攻，把他们一举歼灭，让他们和这座教堂一起永远消失。
1: 那就拜托了黑藤军。

0: 强炮火，把教堂给我炸平。
1: 是。
2: 将军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来电。
0: 停止攻击。嗯，
3: 将军阁下，我们应该乘胜追击。
4: 嗯，
0: 现在还是给他们留条活路吧。
3: 为什么？
0: 关东军731部队在细菌战的应用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他们急需一批中国南方级的原木做实验，用以比较中国北方级的原木、朝鲜原木、俄罗斯原木，看看他们在经受毒气攻击时的反应和应变能力的差异。
3: 什么是原木？
5: 原木用我们的日本话说就是马路大，就是用来做细菌实验的活人，也就是活体实验品。
0: 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要尽快擒获300名健康年轻的南方籍原木，送到731部队接受试验。明白了吗，何野军？
3: 我明白了。将军阁下的意思是要活捉他们。
6: 一定要尽快查清楚那场战斗是不是跟特勤小组有关系。
7: 好的，白处长。
6: 好，你去吧。呀，司座啊。
4: 嗯，特勤组有消息吗？
6: 啊，暂时还没有。不过今天早晨接到了芜湖方面的一个报告。
4: 什么情况？
6: 说是昨天夜里在长江葫芦口水道发生了一场枪战，一方是水中的船只，另一方是在岸上，像是一场伏击战。
4: 那会不会和特勤小组有关呢？
6: 我算了一下时间，如果特勤小组的安庆上船的话，那么水中的一方就很可能是他们。
4: 嗯，现在麻烦是越来越大，是死是伤是困，咱们一无所知啊。
6: 我觉得这场伏击战跟长江号失事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建议啊，咱们应该请芜湖驻军集中力量，在葫芦口以西、芜湖以东这一带展开搜索，或许能够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
4: 又是大面积搜索，你让我想想。
6: 司座，侍从室那边我了解过了，董玉清从来没有报告过，看来这个董高参有问题啊。
4: 在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先不要打草惊蛇。
6: 嗯，
4: 毕竟他不是一般人。当然喽，不报告也有不报告的好处，走水路出事，毕竟咱们也有责任。
6: 嗯，那是。
4: 军座，
6: 军座，
8: 有什么新的情况？
4: 哦，据芜湖方面消息，昨天晚上呼了口水道附近，不明船队和不明伏兵发生激烈枪战，是不是特勤小组所为，还不敢肯定。
8: 有人员伤亡吗？
4: 目前还一无所知。军座，你是不是在为董小姐的安全担心呢？
8: 你以为我是在担心自己的女儿吗？我董某是这种儿女情长的人吗？钟启达，请你不要忘了，你我可是在军委会立下过军令状的，如果连一个区区的日本战犯都不能够安全地押解到南京，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找到他们。
4: 这不莫名其妙吗？

0: 弟兄们，作为师长，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我们被日军整整一个师团给包围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别忘了，我们是虎威师，我们不能够因此丧失斗志。吾等死不足惜，大丈夫血洒疆场，但是这些孩子们不能死啊，他们是我们国军的骨肉，是我们民族的未来。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北伐英烈的后代，他们的父母都是为了革命而捐躯献身的，我们就是拼到死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
1: 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誓死抵抗，绝不投降。
2: 好，弟兄们，为了孩子，我们要以死相拼，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在教堂后面，我们还有一辆大卡车，师座和我决定成立敢死队，带领孩子们从东侧的围滩突围出去。任务艰巨，谁愿带队？
3: 我。
2: 好，任连长，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
4: 是。
2: 来，进去。
5: 爸爸，
2: 小娜，来。云飞，
5: 爸爸，
2: 儿子，好样的，儿子，别怕，你长大了，是男子汉了，知道吗？
5: 爸爸，我不怕。
2: 你要永远记住，你是回师的后代，你是我马振东的儿子。
5: 爸爸，我知道。
2: 好样的，云飞，别怕，小娜，别怕。
0: 小娜，听爸爸的话，
5: 爸爸，
0: 勇敢一点，爸爸爱你。
2: 师长，陈连长，别怕，
0: 好小娜。
2: 快上车，
0: 快走吧，孩子，快上车！
5: 爸爸，
2: 走吧，云飞，上车，照顾好小娜妹妹。
5: 知道了，爸爸，放心吧。
2: 快，赶快上车！快，
0: 任连长，孩子就拜托给你了。
2: 师长放心，
0: 上车，
2: 快！来，
0: 快走！

0: 没有追上。
1: 什么？
0: 将军阁下，他们已经冲出包围圈了。你们先走，我回战场。
2: 小叶叔叔，
3: 小叶叔叔，
2: 小叶叔叔，
0: 将军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1: 算了，戏还得演下去。喊话，告诉他们，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4: 嗯，
5: 是。你们听着，你们的孩子并没有突破我们的包围圈。
6: 寻梦乡。
7: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

0: 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0: 疼，
1: 叫头疼。
0: 对
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0: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0: 窄。
1: 哎，俩人过都费劲，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是，
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是，
1: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地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

0: 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啊，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按，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那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这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 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

0: 校学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说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2: 不大行吧？
1: 不行。怎么弯？
2: 对，
1: 蹲一下。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2: 很难，
1: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2: 够不着，好像
1: 挺费劲吧？
2: 费劲的，
1: 是不是？
2: 对，
1: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

0: 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治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桡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边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6: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日本自卫队多人因偷拍、盗窃、猥亵、酒驾或伤人等行为遭到处分。SpaceX 火箭残骸据信已撞击月球，不会对地球构成危险。应对持续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今日立秋，大地逐渐步入秋实之际。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

0: 等职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昨天，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
0: 八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径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损害了旨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的努力。声明警告说，此类行径有可能破坏政治进程，引发新一轮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外长们强调，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五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8号以来，已经有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
1: 日本自卫队近期连报丑闻，多人因偷拍、盗窃、猥亵、酒驾或伤人等行为遭到处分，引发广泛关注。
0: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昨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自卫队员因违规行为遭停职，其中一人被指于2025年6月在基地卫生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另一人2024年12月酒后驾车，还有一人驾车撞上过马路的行人，致后者死亡。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位于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近日通报，2名队员因盗窃分别遭处分以及免职。另据位于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五号通报，该基地一名队员因对同事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被停职10个月。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
1: 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昨天，首尔警方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就韩国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任命争议展开强制调查。
0: 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调查组昨天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这是自洪明甫任命争议案移交至金融犯罪调查组以来，警方首次启动强制调查。首尔警方日前以嫌疑人身份传唤洪明甫，警方正根据相关人员的陈述及掌握的资料，调查其选任程序是否符合韩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国家队运营规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等违法行为。韩国媒体曾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韩国队称为黄金一代，但其最终却以止步小组赛的成绩惨淡收场，这份成绩单引发球迷和民众不满，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
1: 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会后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同时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致歉。
0: 关于已撤回的提案，国际足联声明承认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还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展开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国际足联上周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然而该提案遭到欧足联等多个

0: 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随后被放弃。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普京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阿根廷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政府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并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巴西政府还表示，雷蒙迪无需继续留在巴西。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7月25号在巴西自由党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巴西外交部次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鲸鱼昨天凌晨在吕宋岛北部登陆。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昨天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8万人受灾，多地宣布政府部门停工，学校停课。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枚火箭残骸已经在5号撞击了月球，这次碰撞不会对地球构成危险，但预计将在月球表面留下一个陨石坑。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科学家认为，他们观测到从推测的撞击点溢出了钠和锂气体，持续大约5到10分钟。该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7月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当地时间5号，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在日本正式发售。《永恒的记忆》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东野圭吾1985年步入文坛，创作出《秘密》《白夜行》《恶意》等多部代表作。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昨天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
0: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2: Noi partiamo la prossima settimana, però ecco, che spezza un po' il caldo, qua si sta bene. Il caldo è loro piccolo, insomma, che se non si sa dove.
0: 意大利媒体报道称，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世界自然基金会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约7万公顷。
1: 昨天，韩国大部分地区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截至当天清晨5点，首尔、仁川、水源等地气温已经超过29摄氏度。
0: 据韩联社报道，昨天韩国首都圈多地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中级别最高的高温重大警报。据韩国政府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韩国有20多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超过去年同期。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和干旱影响，釜山地区一些村庄和农田的水源正在枯竭。
3: 차원모단지는지금한5일 6일 1주일다돼가요물같은것도물좀줘야되는데물도제대로못주지사람도지금뭐저병으로지금저물병준거그거지금그거먹고있어요지금
0: 统计显示，过去2个月，韩国釜山地区降雨量总计142.2毫米，仅为去年同期的26%左右。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近日披露，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发现一些美国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

0: 这次评估测试要求 AI 智能体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测试人员使用七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共发现 AI 智能体实施了19项明显超出测试设定范围的行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认为，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控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1: 进入试点中国，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松花江、呼兰河、黑龙江等多条江河发生洪水，全省各地闻讯而动，加密寻堤查险频次，提前转移安置群众，抢修水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在宜兰县城区堤坝渡口，防汛专用闸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并采用沙袋压实加固，沿江堤防全线封闭，公安民警志愿者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护。在宜兰县团山子乡共兴村，巡护人员巡查发现堤段渗水险情后，第一时间调集人力、大型机械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抢险处置。
2: 怪于一两千个编织袋铺了70-80米防水布，把那个漏点现在已经堵住了，一天一宿的时间。
0: 持续降雨导致宜兰县多处路段过水受损，通行受阻，当地交通部门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已经完成49处路段桥涵水毁设施的抢修。在沿江受内涝影响的村屯，农业部门正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理，
3: 必须得打一些杀菌剂和一些叶面肥，叶面肥是体脂增效的，而这个杀菌剂是防病的，
4: 和打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掺在一起，然后一喷多处嘛。
0: 受降雨影响，延寿县六团镇内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将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到安置点，排涝工作正在加速推进。6号下午5点，松花江洪峰通过绥滨江段，境内全线水位持续走高，长时间超警戒运行。为应对洪峰，当地组织专业抢险队伍对重点临水堤段进行加固防护，上至方正等地也紧盯松干堤防、河道水库、低洼淹涝区、危房住户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查险加固。
5: 雨量特别大的话，咱们这个小河会在2-3个小时就很冰潮。完了，我们前置备了这些，这边是16000袋这个沙包，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每天24小时在这车里头。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晚7:42，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时节，蝉声未断，暑气仍在，但农作物开始兑现春天的承诺，大地逐渐步入秋实之际。立秋的饮食文化丰富多样，南方立秋啃秋瓜防秋燥，北方则要贴秋膘补营养增体质应对秋凉。今年的立秋正值中伏尾，此时暑热未消，故民间有秋老虎之说。立秋之后，自然万物开始趋向收敛，养生方面则要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从消暑清热逐渐向滋阴养肺过渡。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份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在阵阵秋风中如期而至。5号，黑龙江电网最大用电负荷攀升到1694万千瓦，比去年8月的峰值同比增长11.8%，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全省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是用电增长根本原因。当前，全省电网进入冬夏电力保供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负荷和新能源出力预测，同时配合省发改委做好电煤供耗存动态分析，统筹用好水电、火电、生物质等省内优质发电资源，确保备用机组随时顶得上、发得出。4号晚，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团体组别赛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收官。面对全国顶尖对手，

0: 黑龙江代表队稳健布局，精准投壶，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两项冠军。本次锦标赛于8月1日开赛，六个省市及香港特区的37支队伍参赛。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和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
1: 厨房刀具易钝，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骨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7: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8: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都说立秋是秋天的第一封信，那这封信呢，在今天的黑龙江可谓是如约而至了。随着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水过程结束，盘踞多日的闷热感也被一扫而空，我们即将迎来一段体感极度舒适的晴好时光。7号夜间到8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

0: 夜间到九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省气温会维持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水平。预计未来3到5天，大部分城市的白天最高气温大多在21度到26度之间徘徊，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则会降得非常快。比如说像大兴安岭、伊春等地，夜间的气温甚至会降到个位数。那早晚温差如此的明显加大，秋天的气息也已经扑面而来。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以及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适时的增添一件薄外套，晚上睡觉呢，也一定要盖好被子，谨防感冒。那总体来看，这将会是一个秋高气爽、适宜出游的美好周末。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2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3到24度。舒适度指数0级，气温较低，风力不大，非常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要注意添衣。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7到24度。黑河晴，11到25度。齐齐哈尔晴，12到25度。绥化晴，11到24度。大庆晴，13到23度。伊春晴，8到23度。佳木斯晴，12到22度。鹤岗晴，10到24度。双鸭山晴，12到22度。牡丹江晴，12到23度。七台河晴，12到22度。鸡西多云转晴，11到20度。绥芬河晴，10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晴，12到21度。明天哈尔滨晴，12到22度。后天哈尔滨晴，13到24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

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

0: 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到哪就拍一零食，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空气质量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受降雨影响，省内部分江河出现洪峰，各地加固堤防、寻堤查险，全力应对汛情，守护群众安全。
1: 立秋至，冷空气强势来袭，全省迎来天高气爽的初秋体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

0: 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宏观政策机遇，加力实施两重两新项目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全力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加快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抓好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调查研究，深化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重点领域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惩蝇滩蚁腐，办好民生实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党校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开展领导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中央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进一步修改完善我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发展定制农业等新业态，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空气质量交出亮眼答卷，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 5.5 个百分点，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9%，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龙江蓝向常态蓝稳步迈进。
3: 上半年，从数据来看，黑龙江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PM2.5 浓度、优良天数比率等指标都排名全国前列。从区域治理来看，以重点区域攻坚带动全省改善的联防联控成效凸显，各地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深化，成为黑龙江省空气质量改善的核心抓手。春节期间强化空气质量保障，全省 PM2.5 平均浓度比去年同期改善 31.4%。

0: 四，创近五年最好水平。夏季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期间，全省臭氧污染天数3天，同比减少43天。从治污发展来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协同共进。我省印发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聚焦优化结构调整、散煤污染治理、秸秆焚烧管控等多领域开展重点攻坚，尤其是着重强化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全力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4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传统2高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年产能330万吨的排放大户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今年通过新改建密闭库、更新除尘设备等举措，让厂区告别一身灰满脚泥旧貌，蜕变为花园式工厂。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最新升级环保天眼智能管控系统，环保监管从人工跑腿变成了云端值守，工作效率翻倍。不久前，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核心焦炉装置提质改造，实现了能耗压降、污染物减排双向下降。下一步，我省将深入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改善行动，让推窗见蓝的好天气惠及蓝天之下的每一位龙江人。6号，省政协召开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住建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白杰、孙雪飞、都叶宁、杨昌仁、江在学、刘晶、王雨欣、杨雪英、刘丽、陈明花、焦红瑞、于桂平、谭百成、程文霞、董小盼、陈霞、李山友、江淑燕发言，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制定好、落实好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新出人民群众生活的好环境，将营造安全便捷的育儿环境，对青年友好的创业宜居环境，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内容，更新出三型社会建设的好载体，把城市更新过程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优势产业、提升就业承载力的过程，更新出产城融合发展的好功能，系统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更新出稳固韧性安全的好家园，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更新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更新出彰显文化传承的好根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配套政策，更新出开放创新持续的好机制，为龙江城市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 受降雨影响，省内部分江河出现洪峰，全省各地闻讯而动，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守护家园的安全堤坝。
2: 今早6点，松花江1号洪峰过境同江，最高水位达到55.76米，超警戒水位0.9米。
3: 这里是松花江同江向阳改线段的一线防汛现场。那在我身后啊，江水呢不断的拍打着岸边，风浪也比较大。目前呢是松花江1号洪峰正在过境。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紧急的加固堤坝。大家看到啊，红白蓝相间的彩条布已经铺满了堤坝，白色的沙袋呢逐一在周围的边缘加固压实，全力抵御风浪对坝体的冲刷。
2: 松花江向阳改线段堤坝属于粘土堤，土质相对松软，是防汛的重点防护对象。在筑牢堤坝的同时，当地还将查验区域从堤坝向周边延伸到50米，力争尽早发现并处置潜在的溃水点。
4: 走到这个闸口这嘎达，往下一瞅就非常明显了。
5: 嗯，
4: 这嘎达已经起白沫了，就是
6: 在这个渗水点先铺一层细的沙星料，之后用碎石压上它，让它那个往出渗的那个泥土不让出来，防止这个渗漏继续扩大。
2: 三江口黑龙江段的水位也开始上涨。上午10点，同江镇内局水位已经超过黑龙江水位，排涝泵车马上启动排水作业，避免积水倒灌淹没农田。
5: 水排出来，排到江里头啊，这上下得差得20-30公分左右吧。现在走4道管，
7: 有4道管，
5: 这样的话同时排的话更快一些。
2: 水利部门预判，松花江洪峰过后，黑龙江的洪峰还将接踵而至，同江将面临双峰叠加的防汛考验。目前同江市各包保堤段抢险人员全员在岗，抢险物资、排涝设备前置一线，备战下一轮洪峰。今天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仍超警戒水位0.39米。在佳木斯市东峰区建国镇沿江堤坝上，巡堤员骑着电瓶车来回巡视，排查渗水、管涌等异常情况。在佳木斯市东峰区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厨师们正在为140名转移群众准备晚饭。干净的厨具、新鲜的食材让安置群众吃得放心。
8: 新杀的猪就是像我们这几天都杀3-4头猪了，都是天天杀，一天荤的、素的、鸡蛋啥都有。
2: 松花江支流蚂蚁河也发生洪水，昨晚蚂蚁河延寿段洪峰过境，沿线堤防压力骤增，40多名巡堤人员借着手电光亮徒步开展拉网式巡查。
9: 重点就是看迎水坡，水面有没有那个漩涡，有没有那个暗流。后坡巡的时候主要看有没有渗溜，有没有阴湿的地方。
2: 目前蚂蚁河延寿县水位已经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连日降雨影响，延寿县玉河镇通往长寿山上村屯的一处道路发生山体滑坡，滑坡点位山涧落差约20米。发现险情后，当地迅速行动修葺临时便道。
10: 这个都有护栏，当时也是强降雨之后把这护栏都冲下去了，
11: 连土在中间，
10: 连土在路间还有树都一起都冲下去了。原来这一片这个便道也都是树啊，林草部门啊进行那个作业，然后把这个树伐掉，然后交通部门组织机械抢修了2天2宿，现在正常出行了。
12: 高校拿着科研成果找转化，企业带着市场需求寻技术，金融机构捧着真金白银等项目。为了打通政产学研用金壁垒，今天哈尔滨市举行了一场生物制造全产业链推进会。
2: 这场吸引了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50多家重点生物企业的会议，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第一环节，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轮番登台，用数据和实验内容展现硬核成果。
13: 重组人乳构造蛋白系列产品，突破了天然的人乳资源极为有限、提取成本高昂这样的瓶颈，具有明确的产业化落地的战略能力。
14: 就是一个完全0到1的一个创新，有重塑整个免疫微环境的作用。
2: 专家刚讲完，企业接着提需求，4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直击技术瓶颈与研发痛点。
15: 现在我们也需求就是耐酸、耐高温的酵母。
16: 我们的需求之一呢，一是我们黏膜免疫。
2: 有成果、有需求，更要有资本和政策的催化剂。会上，哈创投集团现场解读产业引导基金投资政策，4大金融机构书面印发定制化金融产品，为成果转化注入资金活水。
17: 我们产业链那个在不断的延伸扩大，资金需求很迫切，今天现场就有做这方面投资的机构，我们也都联系上了。
2: 为了让这场会议精准高效，参会人员手头都拿到了一份3项清单。这份哈尔滨市布局生物技术新赛道的行动路线图，系统梳理了92项产业支持政策、58项核心技术和41项应用场景。哪些技术可以转化，哪些政策可以申请，哪些场景可以落地，一目了然。
18: 我主要是关注了几个共享的平台，
17: 嗯，
18: 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需求，能够对接得上，
17: 嗯，
18: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院校和这个企业的新的技术，这些信息其实很关键，把我们的产品去做后续的这种转化和生产。
19: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持续做实做优，常态化的会商对接机制，推动创新资源持续向企业加速集聚，助力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1: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启幕，活动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聚焦城市与电影的双向奔赴，开启一场光影之旅。
0: 星光汇聚松花江畔， 光影点亮冰城之夜。活动现场，张译、刘知冰、刘佳、乔杉等几十位电影人，肖桂云、梁晓声、全永先等知名艺术家作家

0: 齐聚一堂，分享他们与哈尔滨与电影艺术的深厚情缘。哈尔滨电影人张译以太阳岛电影周形象大使身份亮相舞台。
1: 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2: 明媚的夏日天空多么晴朗。
0: 随着经典旋律《太阳岛上》的响起，整场活动在光影回望中娓娓道来哈尔滨的百年电影记忆。演员刘志冰、刘佳以松花江上光影铭记为主题，将桥、悬崖之上、赵一曼、人世间等讲述东北故事的经典影片串联呈现。哈尔滨青年演员丁冠森带领观众回到当年名震东北的巴拉兹电影院，演员潘斌龙、于洋、阚清子纷纷登台分享在哈尔滨的拍摄经历与观影记忆。
3: 回到家乡，看着所有的前辈，然后和伙伴们一块儿通过这次活动在一起，相拥团聚，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分享，是代表黑龙江籍演员讲述电影与哈尔滨的故事。
4: 我的成长就离不开这块土地，哎，这块土地赋予我很多很多东西。
5: 我想创作一部反映北大荒的故事，因为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和抗联精神是孕育了几代人顽强不息的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0: 龙江沃土孕育文艺精品，冰城底蕴滋养影视创作。导演肖桂云深耕重大历史题材，将东北儿女坚韧不屈的风骨融入《开国大典》等经典作品。作家梁晓声以哈尔滨本土街巷为原型，打磨出国民佳作《人世间》。编剧全永先扎根龙江大地，从哈尔滨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底蕴中汲取了大量谍战题材创作灵感，创作出《悬崖之上》等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6: 小的时候，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因为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就应该跟电影有关，电影节在这儿办太合适了。
0: 接下来，太阳岛电影周将启动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系列活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接续举办。
7: 随着太阳岛电影周大幕缓缓拉开，胶片中的哈尔滨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回望光影百年，这座城市中不仅藏着中国电影成长的岁月印记，更留下了许许多多电影史上的第一。
8: 百年光影浸润，已成风华入境。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电影历史底蕴。1905年，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在哈尔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从此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在松花江畔迅速扎根。到1911年，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哈尔滨已经拥有6座经常性放映场所。从放映到制作，哈尔滨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最初时光里始终开风气之先。始建于1900年的哈尔滨滨州铁路桥见证了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针。1948年的冬天，一群年轻电影人用简陋的设备在这里拍下一组珍贵镜头，由此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从那时起，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质朴热烈的人文氛围让这座城市不断走进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萌芽阶段的重要坐标。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都出自于哈尔滨。随后，一大批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影片陆续取景冰城。松花江畔的晨昏光影，百年老街的欧陆风情，城市街头的红色坐标，转角巷尾的市井烟火，无一不是导演钟爱的取景地。这座北方名城百变的气质，在光影流转中被反复书写。
9: 它有味道，属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味儿。这些东西其实跟电影一样，它要有那个根。
10: 它从雾中来，变亮第一抹银幕色彩。
8: 当越来越多的镜头穿梭于中央

0: 街斑驳的面包石路，掠过波光粼粼的松花江水，那些银幕上的绝世风华早已悄然融入了哈尔滨的眉眼之间。从兴办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到自主研发第一台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再到成功举办全国首个冰雪电影节，迄今为止，哈尔滨已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18个全国第一。这一连串第一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艺基因，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信。
1: 黑龙江现在既有拍摄的自然景地，还有历史人文故事，特别到了冬季，得天独厚，非哈尔滨、非黑龙江不可。
2: 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而它也陪伴着我们中国电影这1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都深深地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深厚的电影的土壤里面。
0: 老影片留存岁月初心，新影像奔赴时代山海。八月的哈尔滨，当百年光影文脉遇见新时代影视浪潮，属于哈尔滨的银幕故事也将开启新的璀璨篇章。
3: 七月末以来，东北遭遇了往年同期少见的闷热，黑龙江部分地区突破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一度高达90%。今天，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抵达龙江，连日来的桑拿天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4: 过去一周，全东北都在等七号，这句带着盼头的话题刷屏网络。东北人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等的正是8月7号立秋。今天，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持续多日的蒸烤模式正式下线。气温断崖式下降，让北极漠河率先开启秋日模式，最低气温降至6摄氏度。舒适的气候吸引了不少南方游客在此尽享天然清凉。
5: 我们那边现在40度，这个温度就好像我们那边的11月份。
4: 立秋时节，北方素有贴秋膘吃饺子的民俗，今天漠河多家东北饺子馆迎来客流高峰，酸菜猪肉、山野菜等本土特色饺子供不应求。除了传统的饺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在今天集体追求的仪式感。
6: 已经有10个人在搞，现在就是单来的比做的还要快，恨不得现在有8只手正在做。
4: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立秋前夕，平台果汁茶饮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24%。一杯茶饮承载了人们对立秋节气的美好期许。
7: 就是在这天啊，我给你点一杯奶茶，代表我在惦记你，我在想念你，肯定还是情绪的价值更大。
4: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黑龙江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等地会有明显降水过程，整体天气舒适宜人。
8: 用这个立秋节气的景，这个副高南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压，我们省在冷空气的逐渐控制之下，气温有明显的下降，然后大部分地区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到12号之后开始呢，南部像哈尔滨、大庆这些某一些城市呢，还会有这个30度左右的气温，就是有这种秋老虎的抬头趋势。
9: 明天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即将打响。作为东北超第1阶段哈尔滨赛区最后一个主场，本场赛前的文艺展演将全面升级。
0: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文艺展演彩排正在紧张进行。本场演出围绕明星助阵、全民参与、精神内核三大维度，为球迷带来超越以往的视听体验。刚刚出席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黑龙江籍知名演员乔杉、潘斌龙将作为特约嘉宾，分别带来全新音乐作品为家乡球队助威。除了明星阵容的升级，本场展演在参演群体与艺术形式上也将实现新的突破。演员中年龄最小的仅6岁，而年龄最大的是87岁的著名国乐大师冯绍先，他将携手黑龙江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东方传统乐器与西方交响乐的跨界合作，
1: 是一种体育运动或者东北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发挥，展现东北的人文情怀。所以说，到这里演出，我的精神头比在舞台上足10倍。
0: 文场展演最具城市辨识度的设计，当属产业工人群体的深度参与。来自哈尔滨本地企业的200名产业工人，以及省市级劳模及大国工匠代表，将以专属表演环节的形式登上赛场，展现哈产业工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赤诚情怀。
10: 就像我们演出的《共和国长子》这个节目一样，黑龙江也是有着这样的担当，也希望通过东北超让更多人看见这里，走进这里，爱上这里。
4: 今天黑龙江省北部区域第四届现代农业机械博览会在北安市开幕，来自国内外的50多个农机品牌齐聚亮相，其中包括约翰迪尔、凯斯、克拉斯等国际知名农机企业，近400台各类主流农机产品参展，覆盖耕种、管收、秸秆处理等全流程。展会还重点展示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植保无人机、智能除草机、精量播种机、大马力拖拉机等耕整地装备，智能化农机占比达到一半以上。2号，抚远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增殖放流活动，13.4万尾史氏鲟鱼苗放归自然。抚远素有中国鲟黄鱼之乡美誉，累计已放流各类鲟黄鱼苗超442万尾。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

0: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2: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对，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2: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8: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2: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9: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 加快集聚城市。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1: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2: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4: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2: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2: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6: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7: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8: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9: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2: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0: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2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9: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22: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所

0: 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黑金专线4009981188。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三十五六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啊？
1: 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八碎了，
0: 再加两个，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吧？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
1: 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
0: 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既然催一去，
1: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1: 这啥玩意儿啊？
2: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3: 啊，又上咱家来了，这顺路。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2: 好好，花姑姑，好好，师傅，
1: 哎，
2: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
1: 那你不放肉干炖呐？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2: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
2: 啊。
1: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呦，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0: 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1: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
0: 对对对
1: 多少钱给他？
0: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
1: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啊、嗨，
0: 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2: 不行，你拿着啊！
0: 哎，不用，拿着，
3: 哎、不要，
2: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0: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1: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0: 回啥家呀？
1: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0: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1: 你
0: 帮我上
1: 去
0: 坐坐
1: 下驴。
0: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好说啥了？
0: 我啥也没说呀。
4: 还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0: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去了。
0: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0: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个天天多懂事啊。
5: 张师傅，
1: 哎，崔月来了。
5: 哟，小叶也在呢。哎，
0: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5: 张师傅，
4: 对，
5: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0: 不是这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5: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不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0: 哎，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0: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5: 庄师傅，你看看，
0: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4: 行，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5: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4: 哎呀！
5: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0: 跟我有啥关系？
5: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5: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8把花，你再看看呀。
4: 这个还算了，
5: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哪个呀？我看
5: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4: 这个可以见
5: 啊
4: 啊！
2: 张师傅，
1: 哎，
2: 张师傅，
1: 他人呢？
5: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4: 哎呀，
5: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哎呀，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啊。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5: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哎。
4: 那行，那我上班了。
5: 哎，
4: 谢谢你啊。
5: 没事啊。
4: 哎，

0: 轻声点。
1: 哎呦，别挤了，别挤了，上不来就算了。
2: 我请你挤住，
0: 挤啊！我赶时间。
1: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0: 时间。哎，
1: 行了，我先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0: 哎，你看
3: 我的鞋。
4: 挤啊，挤，鞋挤掉了吧？妈盖你就好你。
1: 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0: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5: 车空站了，停不了。
1: 大家都买票了啊！
0: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哎
1: 呀，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0: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1: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0: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1: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查。
0: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去查了。同志，有什么票？
1: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0: 哎，两码事。
1: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我要去赶时间。
1: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5: 干嘛去？
1: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哎，
0: 我也没带，这怎么穿？
1: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0: 我也没绳啊。
1: 我把我这给你，来，来，你把这个穿上。
5: 快点！
1: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啊，那站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半年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抽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路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叔，我来了。你
1: 干嘛呀？不跟袁车间好好干活，好让二车间下转悠什么去？
2: 回去，我看一下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呢。嗯，叔，厂长。哎，
3: 杨叔，
1: 还不走啊？
3: 走，现在上班时间篡档，知道吗？你让林厂长杵了你啊！
1: 我先忙，刘厂，等会儿。哦，杨叔。
0: 我是这件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客人过去。哎，别，这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紧张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哎，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员，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1: 你擦擦手。
0: 哎，别，不用，没事。 哎，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耗咱厂的这羊毛了。我先蒸3盆米饭，我晚上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1: 等会儿，
0: 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再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拨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1: 等会儿，
0: 哎，你还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
1: 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
3: 叔，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1: 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哎呀，
3: 我还不走，
1: 张叔，
3: 您放正气柜里吧。
1: 张叔，
3: 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 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它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明白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
0: 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1: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哎，我来。
3: 这是啥呀？喜欢这东西啊？就送你了啊！不是，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您，您得给我帮忙。
1: 庄元进，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 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1: 你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3: 可他从来没认过我。
1: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姓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
3: 他早就把你们师徒都合同。 替你签好了，老徐华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4: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 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这糖让他给拿的，你说。
1: 把这两桶水给我拿过来。
0: 哎，不是能行吗？这。

0: 漏气，啥呀？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的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都融到一块去了。
1: 哎，赶快派人换油门。
0: 装什么木板？啥都整不明白。
1: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这换龙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2: 你试啥？你试？你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工字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3: 大叔，您这是要做什么？
4: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3: 然后准备去。
4: 好的。
3: 哎，都停停停停停！
4: 没看着啊，我师傅在20车间呢，都绝了，全了。 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刘成，
5: 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
4: 哎，
6: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4: 啥灵丹妙药？
5: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7: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的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5: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7: 我咋不靠谱了？哎，
4: 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7: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8: 就是，就吹吧，他林厂长给逼了。
7: 你当林厂长是装修进的跟班啊？哎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5: 哎，庄师傅来了，快！
9: 干啥呀？开工厂子啊！
7: 别闹了，别闹！
8: 师傅，
5: 庄师傅厉害呀！
4: 这横扫二车间去了啊！庄师傅，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10: 我们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
5: 哎，皇上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4: 不去。
5: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8: 哎呀，
4: 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5: 老庄。
11: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嘚嘚啊！
12: 得了，
11: 干活干活，
12: 干活干活。
11: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 啊？
2: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3: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2: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3: 这觉悟，
2: 走啊！
4: 我喝口水。
5: 出去啊，张师傅，
2: 开会去。
6: 哟，分报纸呢，骆师傅。
1: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2: 你看你，
4: 跟老骆在胡说八道，揍你啊！
2: 相什么亲呢？
1: 走啊！
2: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4: 那走吧，
1: 涨工资的会吗？
2: 我看你掉钱眼里。
1: 这市里开会不坐小车啊？
2: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4: 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7: 下班了。
2: 我的厂里也真是的，
6: 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 配啥车那不浪费吗？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6: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6: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那不都行
1: 了？咋这么虚吗？这个
6: 来了车了，
7: 来了。
6: 哎，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8: 行了，赶紧吧。
6: 别闹了啊！哎，先下后上啊！哎，着急，好好慢慢来。哎，
9: 花果果吧，你俩去哪儿啊？
6: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10: 行了啊，这没人认识你。
1: 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
9: 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志愿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窜。
11: 哎，不哭，
12: 真要命啊！那不是虎虎吗？
11: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9: 飞驰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13: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这个可以见。

0: 乘客，请早走啊！
1: 哎，我来！哎呦，谢谢啊！
2: 来，谢谢啊！哎呦，谢谢！
1: 哎，谢谢！
2: 我来，
1: 哎，来！
2: 后边走，后边走。
1: 同志，哎，谢谢啊，同志！哎，
0: 没事。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1: 师傅，
0: 啊，
1: 你上这坐，这有座。
0: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1: 你坐多好啊！
0: 看啥呢？
1: 呀，没看啥，你该干活去吧。
0: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
3: 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咱。
4: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4: 就你会宽慰人。
5: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5: 哎，好嘞。
4: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5: 哦，对对对对。
6: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5: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
6: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5: 对对对对对。
7: 哎，才换的。
5: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6: 哎呀，
0: 我钱包没了！
4: 啊，有小偷啊！
0: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6: 我找了，你看，没了。
4: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3: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8: 看箱子
1: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0: 地上也没有。
1: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这儿有没有？
0: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3: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4: 我也看见了，
3: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
0: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5: 哎，别别！
3: 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5: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9: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5: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3: 行吧，便宜小偷了。
1: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了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0: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5: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1: 来看看地上有没有，来看找找。
0: 来都看看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
10: 这后边有没有？
0: 后边有没有啊？
10: 当然没有。
0: 后边有吗？
11: 没有没有。
1: 这咋还死不悔改呢？
0: 给台阶还不下，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
5: 谁呀？太缺德了。
9: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0: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1: 对，去派出所。
3: 哎，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1: 好，派出所。
9: 哎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5: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提 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2: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3: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哎，
8: 王姐，哎，看他俩，
5: 咱们下去吧。啊，
8: 不行，
11: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2: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
5: 啊，俺们着急呀、
8: 啊！到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3: 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11: 爷，
3: 看呐，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8: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3: 不行！
2: 大哥，咱们下车吧！
11: 别急，
3: 你跟司机说一声。
9: 哎呀，陈师傅，
8: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3: 小曼，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11: 非得去干扰我？
1: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2: 司机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哎，
11: 兄弟，还真不让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
12: 啊！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2: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不？
8: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2: 你不是
1: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3: 我钱包也丢了啊！
2: 什么？
3: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12: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啊，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1: 好，派出所。
8: 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3: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这功夫了。
11: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3: 人贩子啊，
11: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8: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11: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4: 看她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午不就给摁住了吗？
8: 是呀，
11: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是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4: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8: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3: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8: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11: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3: 这挖就倒吧。
8: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1: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13: 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3: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是事儿的。
14: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这个。
13: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14: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我细致着点。
3: 所以嘛。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14: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 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这瞎接话茬儿。
15: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14: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3: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说人家是狼外婆。
14: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12: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嗯。
14: 我要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了你。

0: 秋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
1: 啊。哎，雪儿，给我来张。这雪儿，
2: 这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3: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不如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来新词语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吸那马号的。嫂子，没拍我的工作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4: 对呀、啊，
0: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曲主任，好不好听？好好学习啊。
5: 你听谁说的？
6: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介绍猪头肉。黄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0: 崔月，老
6: 张，哎，那主任哟，
5: 小叶，
0: 主任，
5: 哎，你又在他们家啊？
0: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6: 就是我。

0: 上我师傅家
1: 给你爸啊，小姐正好没在，给你爸。
2: 学习啥呀？
0: 爱多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
1: 就想知道。
3: 哎师傅，
4: 徐主任在啊？您这倒水啊？倒水，倒水。
1: 哎，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4: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1: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4: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1: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
4: 啊，
1: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这……
4: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1: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4: 这。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1: 啊，是。
4: 是吧？
1: 嗯。
4: 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的，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1: 促膝还长谈。
2: 哎呀，主任，你看你就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1: 啥玩意儿？他谈几？
4: 哎呀呀，
1: 啥意思？
5: 来了，
2: 你老
5: 远就听着黏糊糊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1: 那你又来干啥呀？
5: 那么爱串门呢？我只是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4: 不是干啥？
5: 我好好批评。
4: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5: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1: 谁呀？
5: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1: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1: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2: 那
1: 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4: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1: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4: 这都是六年了。
1: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借不得血，当官借不得钱，光棍借不得小花。
4: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1: 啥意思
4: 啊？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选。
5: 对不，来，我得说说了。
2: 师傅，你坐我这儿吧。
5: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1: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5: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1: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4: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你回家说去。
5: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1: 你暴露了，还给他。
5: 干啥？
1: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5: 有病啊你啊！
1: 到底怎么回事你？
4: 对，
1: 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4: 闹死了。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弄，我管输。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

0: 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这是双响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3: 什么意思？
2: 啊！等我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2: 跳吧！
1: 来吧。

0: 没事，你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给他开个降条，回去他两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好的，老师。哎呀，
0: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负帅作用？
3: 老师。
2: 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等会儿你再跟他同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0: 完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2: 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3: 又闯祸了吧？是呗。那侯老师咋说呀？
4: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摆咱这的服服帖帖的。
3: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
4: 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3: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4: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
5: 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6: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7: 老秦，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5: 小弟，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了，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6: 你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吗？啊，拿我开什么玩笑啊？
8: 上线呢？
6: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5: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6: 他上哪去了？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好像呢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 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5: 那是真着急了。
9: 对啊，哎，
6: 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这没这么难呐。
5: 缘分没到呢呗。
9: 是不是？
5: 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9: 哎，好好，好好。
10: 正好好在家吗？哎，
11: 高叔。哎，那个，你爸电话。
10: 我爸，没事啥事儿啊？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给你接吧。
11: 行，来了来了。
10: 哎，
9: 爸，啥事儿啊？
10: 哎，豪豪，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1: 你去趟学习单位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6: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和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0: 我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6: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1: 就这样，你去吧。
6: 行，
11: 知道了。
6: 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10: 哎呀，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
6: 就是给我帮忙的嘛。
10: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6: 孩子大了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
10: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6: 是。
10: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今儿今天报纸吧。
6: 是。
12: 加油啊，刘成！哟，
13: 花姐，发这张纸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12: 比相亲重要。行，漂亮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有啥要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2: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0: 吴叔，你真会说话。
12: 这点啊，属于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儿，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嗯，
0: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12: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李海花，
2: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 黄姑不黄姑，你可算来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2: 叫啥？叫妈呗。
1: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2: 那谁说算呢？
1: 那我爸说了算呗。
2: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见我在哪？
1: 哎，花姑，花姑，求求你，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2: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1: 啊，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2: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1: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2: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1: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2: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
1: 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3: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0: 老师，你贵姓啊？
3: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0: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它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3: 主要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2: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3: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2: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3: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2: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吴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3: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2: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3: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2: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
0: 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1: 说你快，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0: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4: 学习，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1: 完了！
0: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1: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1: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4: 行。
1: 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0: 他也开小会啊？
1: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
0: 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爱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1: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1: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1: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我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呀，你个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啊？
1: 一班。
0: 放心吧。
5: 你好，谁的家长啊？
0: 庄学习，
5: 第三排中间。
0: 阿庆嫂，
6: 你昨天车上？
0: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
6: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0: 你看这不巧了吗？
6: 太巧了！
0: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
6: 哎，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6: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6: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0: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6: 我演的还行吗？
7: 哎，邱主任，快请坐。坐呀！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7: 对，哟，
0: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7: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0: 是啊，
7: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0: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7: 邱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先锋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4: 学习，学习，不好了！
1: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4: 曲别针回去了。
1: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4: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8: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0: 花姑姑。

0: 学习啊，中学，现在真是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
0: 你不赖他，
1: 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0: 华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0: 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
1: 那，你来，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
1: 我走，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3: 巧啊，你说又接上了，
0: 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
3: 不过我们那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0: 看出来了。
4: 你俩们下车吧。啊，
5: 别
6: 好，你跟司机说一声。
7: 哎，陈师傅，
6: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3: 嘿，那你是？
0: 哦，我是学习他姐姐。
3: 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
0: 哦，他走错了。
8: 你错了。
9: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仙老师。侯仙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10: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
3: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9: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3: 不是，我都工作了。
11: 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会儿怎么又换了一个？
9: 胡闹！去叫你爸来。
3: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9: 快点！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12: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
13: 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14: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13: 这咋用你说的？哎呦
9: 哎呀，
13: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15: 我来。哎呀，
12: 张先进。张先进，哎，这儿呢？
16: 怎么了，老罗？
12: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那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6: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12: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14: 那厂长，能去吗？
17: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哎呀，你看你这，
14: 说没说啥事啊？
12: 没说。
18: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
0: 没事，不用，谢谢。
18: 行。
16: 装很好。装很好，你给我站住！你慢慢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19: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
16: 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0: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16: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0: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得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6: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0: 好看不喜欢。
16: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0: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

0: 齁咸。
1: 齁咸？这是人名吗？这个？哎呀，
0: 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2: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不是，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1: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2: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
2: 光腚！哎，干什么？我进去。
3: 你们干啥？什么东西拿？
2: 别打了，这行吗？
3: 哎，
2: 你们俩又吹什么声啊？
3: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4: 哎，周主任，消消气儿啊！
2: 是，谢谢周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友爱，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
3: 这一天不到，你被升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
2: 不是武校。
5: 你他妈，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2: 啊，你个小黄人！
3: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2: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5: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3: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2: 你再废话，谁还逼逼逼逼啥？你给我闭嘴！
5: 哎，等等，不合适，
2: 打你完没打？怎么回事？
5: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
2: 你在哪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5: 你好，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哎，侯老师，
2: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5: 我还有个会，得给处理一下。
2: 您先忙您，您忙您忙啊！
5: 侯老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2: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5: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儿的，让我管教书。
2: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5: 咋的了？
6: 水涨船高嘛，装好好腾腾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5: 你啥意思吧？
2: 你咋的了？啊？
6: 咋的了？
5: 快活吧，道士啊！
6: 冷静。
2: 装闲劲？
6: 咋的？
2: 不是你敢打我？
6: 我打你怎么的？
2: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6: 扣你我？
2: 说话！
6: 你撒开我！
5: 咋的？哎，撒开我！侯老师，
6: 我把手重，危险，危险，危险！你撒开我！
2: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6: 你撒开我！哎呀，哎呦，我操！危险！我撒开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5: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汤。
6: 没挺硬啊，来，我把你夹一圈。
2: 哎，疼疼疼，脱了，脱了，脱了！哎呦，
6: 好了，好了，好了。
5: 行行行行，
7: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啊，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
2: 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3: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校医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2: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3: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嗯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1: 有你们的事儿。
2: 又干啥了你？
1: 那你想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3: 你
1: 中学习的，
3: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1: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0: 你抄人家来着？
3: 圆圆，我抄他的。啊？
4: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4: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0: 你说的吧。
5: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呀！哎
3: 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3: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1: 好，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你，
1: 走了走了，
3: 回去上课
1: 走了，
3: 去吧。
0: 那啥，这对不起啊。啊，
3: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6: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6: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6: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6: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6: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6: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6: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4: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7: 那咋整？我还给你。
4: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7: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4: 咋的？你担心我？
7: 瞎说什么呢你？
4: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7: 你这肉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4: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7: 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还影响你了。
4: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7: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玩意儿，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8: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9: 怎么了又？
8: 像不像那个小心机死人脸？扒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10: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8: 行行行行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行行行，走走，都别看了。
6: 咋的了？
11: 哦，老黄找不着中心计，把气儿撒进广身上。
8: 站好！哎
12: 呀，他可真有意思，
8: 我再问
12: 你，别撒啥气呀？你找不着你闹去呗。
11: 这个咋？中心计能管他呢吗？
8: 打我！啊！
6: 你给我来。
8: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11: 你不说我不知道啊！
8: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12: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8: 找我干啥？嗯，
12: 那咱不知道。 你给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0: 好
12: 好好，好好好，哎干活去吧，哎
4: 气死我了，
12: 王厂长，其实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这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9: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2: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9: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12: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9: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12: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9: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2: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儿，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9: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12: 那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9: 尊重啥？
12: 知识。
9: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A B C D， 你阿窝俄一无语拼音呢？
12: 那不都长一样吗？
9: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2: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9: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12: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9: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2: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9: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误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12: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不摘呗。
13: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2: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13: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鸣冤叫屈呢。
12: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14: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2: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14: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2: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14: 几票？不四票吗？
12: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14: 哎，不能吧？
12: 也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14: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2: 你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14: 我肯定是投了呀。
12: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14: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2: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被子给碎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
3: 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4: 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4: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5: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0: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呀，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不准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哎。
0: 这给谁买的？哎
3: 哎，你干啥呀？这哎，你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就是给你买的。
0: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谁呀？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
5: 哎，省点，
6: 多好看呢。
0: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送你了，
4: 走。
3: 走，牛拿过来。
0: 你俩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不容易啊，老庄，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着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7: 你试试。
3: 小子。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2: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3: 哎，是 的，
2: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3: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2: 咨询。好嘞，
4: 我们家孩子我。

0: 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扭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1: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0: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友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友为企业。
2: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3: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2: 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3: 对，
4: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4: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5: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0: 选择你们天友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出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2: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友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5: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友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共育共同发展。
5: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8: 电路板。
7: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 C 和 B 分别代表了3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 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rin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9: printed，
7: printed。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0: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1: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
9: 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7: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5: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11: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呀、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5: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11: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啊，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
1: 难
0: 都是学过的。
2: 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不能用
0: 啊？都能上。
3: 上往那边去。等会儿，你那是啥呀？
4: 往上面。
3: 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是吧？
4: 对，
3: 这。
2: 觉得你们这专业真机械，
3: 不枯燥，挺有意思的。
5: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2: 一下就能入手。
5: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6: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7: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8: 完成了。
7: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我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9: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10: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面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成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正在建的过程中了。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低音呢，它能降低成本啊，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干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嗯。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知道，
0: 知道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焊板的，嗯，对吧？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二期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咱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啊，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儿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3: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膏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膏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

0: 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这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子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运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偶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3: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8: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3: 哎，对，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8: 这个挺好。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3: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8: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那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这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偶维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3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偶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偶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3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偶维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地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5: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偶维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9: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 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10: 平时比如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5: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9: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那个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5: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9: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11: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12: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13: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9: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现在来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还得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
3: 来了。
1: 再加10克牛奶。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

0: 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1: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我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也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2: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的，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1: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2: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1: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
3: 特别甜，南瓜
1: 可细腻了。
2: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了。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3: 像鸡蛋
2: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4: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啊，现在他毕业4-5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5: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小谭，
5: 哎，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5: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啊。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这个店儿。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5: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5: 好的。
2: 要金黄色。
5: 好的。
2: 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5: 是不是？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5: 好的。
2: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5: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2: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来。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

0: 十七八就上我那个，他媳妇儿十七八的时候就在我那块儿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1: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三十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2: 看好了，家人们，咱这可是东北头茶秋木耳，不是大棚速成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
3: 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秋水一泡，是不是？
4: 对，
3: 调整一下。
5: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6: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1: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7: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得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4: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8: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9: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10: 少说都要咱70-80，今天直播间
11: 准备着呢。
4: 好，
11: 我来看看这直播切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10: 好的。
11: 你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儿？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10: 好像是有点。
11: 往下整点儿。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过分的呀，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10: 好像
4: 没有了，
10: 没有了。
2: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薄薄？
7: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1: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7: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12: 想。
7: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12: 好。
13: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4: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15: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

0: 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 好。
0: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2: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0: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3: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间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4: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0: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6: 要。
0: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6: 合适。
0: 给不给力？
6: 给力。
0: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6: 给力。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7: 黑龙江省，
0: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6: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8: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0: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8: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2: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9: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10: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也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11: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12: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2: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13: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这种 那个教学安排。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啊，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13: 好的。
2: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1: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0: 大家好，我是文双。
21: 我叫张随梦。
1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9: 58。
17: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9: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7: 哎呦，
19: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7: 哎，叫姐姐啊，
0: 叫姐姐。
19: 是，哎呦，
17: 挺显老的。
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1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7: 我没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9: 对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7: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9: 是。
1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嗯，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9: 好啊。
17: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50来岁，
1: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益肾乌发，
1: 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
0: 哎，
1: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 《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哦，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哈、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0: 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

0: 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他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哎，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 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2: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2: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1: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 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

0: 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

0: 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哎呀，哎，你干什么？下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1: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着我？
0: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1: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1: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0: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1: 什么时候才热头？
2: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
3: 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它的。
2: 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
3: 山本纯子。我说的对吗？
2: 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3: 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2: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

0: 一手交货。
1: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0: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1: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0: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1: 杀父之仇不报了。
0: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我不明白。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 也就是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

0: 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1: 不是，那是谁？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0: 如何证明？
1: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告线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0: 当然是的。怎么了？
1: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陷害新政府的官员？
0: 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1: 清白我可以自证，不劳藤田先生费心。
0: 什么意思？
1: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这段录音足以为我说明所有问题。
1: 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2: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3: 重要客人是谁？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

0: 南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
1: 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2: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天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0: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2: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第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你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
1: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这到底都放哪儿了啊？楼上的照片怎么又会不见了呢？
3: 小姐您别着急，
4: 也许是阿成哥他收起来了呢。
2: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4: 哎，桂爷桂爷，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1: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2: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3: 大小姐您别着急，桂爷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1: 是是是是。
2: 还不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是。

0: 这里面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省。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2: 黎叔，黎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不会太久了。
1: 嗯，
3: 你干什么？
4: 刚令人是特务，他该盯着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0: 你在这待着，我去。
4: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好不容易让藤田方丈对孤狼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孤狼这枚棋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丈的判断。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看来不早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我会尽快安排平台转移的，我也得尽快跟大姐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是。
1: 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我们有的是抗日分子要抓。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帮他们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1: 啊，
0: 我这叫发火吗？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我有什么火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1: 是。
0: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
1: 大哥，刚刚梁仲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梁仲春，这个时候他找你干什么？不知道，我应该去吗？
2: 事情或许有转机了。好，大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
0: 阿成兄弟，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2: 开什么价啊？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阿成啊，阿成。 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不是吗？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儿。多少？分文不取。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哪些话？你说。
2: 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你想知道我身份啊？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利用我为门做事的一个幌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0: 梁先生，
2: 别打断我。 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

0: 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1: 请说。
0: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
1: 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
0: 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只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有杀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
1: 就这些。
0: 就这些，怎么不相信？
1: 我只是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
0: 成交。
1: 成交。你分析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对七十六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
0: 还有呢？
1: 危机暂时解除了。
0: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1: 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0: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要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你本是官侯，上等的人品，吃着碗明珠。

别慌，稳住。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藤田先生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去，给藤田先生捧茶。不必了。 跟你说几句话就走。你下去吧。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藤田先生去向了。先跟你通报一件事情吧，梁仲春。 已经被枪决了。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务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上面下达的命令。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明先生，事已至此了。 我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即将卸任之前。 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嗯，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令弟明太的骨灰，是吗？确有此事。藤田先生怎么会？ 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啊！不，不必麻烦了，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了，车票我已经给他退了。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

0: 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顺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藤田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不过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
0: 今晚11点整，我在火车站恭候。告辞。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民家安全的。

0: 没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
1: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2: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十为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0: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2: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0: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2: 我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
2: 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你这是胡闹！救我大姐是胡闹吗？
0: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 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1: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 相信你的通知。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2: 哎呦，
4: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
2: 哎呦，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这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啊，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1: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

0: 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3: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1: 哦，
6: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
7: 啊、
1: 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

0: 小了，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1: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七十四了，
0: 七十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0: 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大姐，我不能让你去车站。不去车站去哪儿？在家等着被抓吗？
1: 阿成，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所来，就跟他们怎样？
0: 拼了，鱼死网破。大姐，虽然从这里杀出去九死一生，可如果您到了车站，一旦上了火车，他们一定会把您带到南京囚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有去无回。
1: 我的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
0: 我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你提前撤离，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需再拖。阿成。
1: 备车，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备车，
0: 大姐，
1: 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 滕天方正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您不了解日本人，更不了解滕天方正。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些希望。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 不要再说了，相信。

0: 成呢，你不要忘记下个星期带他去见那位姓金的老师。你的亲事姐姐可能操不上心，你自己要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听见了没有？
1: 大姐，
0: 别哭，
1: 你也不替我操心，这个世界上谁还会哭？

0: 大姐，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藤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1: 久仰了，明镜董事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藤田先生，

0: 阿成，你回去吧。
1: 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
0: 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
1: 大姐，
0: 走吧，回家去。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
0: 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哼，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不怀好意的人来。
1: 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回来了。
2: 这座城市，还有我希望见到的人，他们不像明董事长一样希望我走，而是不想我轻易的离开。所以这趟旅程。
1: 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不早了，我可以上车了吗？
2: 我想您不用那么着急吧，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还是陪我一起等吧，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 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3: 嘿，
2: 请坐。

0: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
1: 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杨天，
0: 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
1: 南田洋子、王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动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2: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
1: 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0: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
1: 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
3: 明台，
1: 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 杀了你毫不足惜，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啊啊啊

0: 大姐，快，大姐，
1: 跟大爷去医院，
0: 走。
2: 别动，别动。
3: 我一定回来的，我要来救你，这话我不会听的。
2: 米楼，
0: 大姐，
2: 以后我不在了，替我照顾好他们两个。
0: 大姐，你别这么说，大姐，你会没事的。
2: 担心之中，担心失去你们，想不到，想不到。
0: 大姐，你别说了，大姐，我们马上带你去医院。
2: 我先管好你弟弟，听见了没有？啊！让明台走。让明台走，听见没有？
0: 明台，快上车，
2: 走。
3: 我不走。
0: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根据地去。听明白了吗？
3: 大哥，
0: 听明白没有？

0: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导致平民伤亡。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看报！看报！看报！
1: 小伙子，
0: 看报！
1: 拿份报纸。
0: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看报！看。

0: 大哥，刚接到电报，任务完成了，军火已经顺利运往根据地了。
1: 知道了。
0: 走吧，该上班了。

0: 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印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过来。
0: 我等你很久了，请进。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19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2: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2: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5年 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十四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3: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4: 董守义先生带领的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寇近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2: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3: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 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着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的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四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

0: 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0: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2: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1: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2: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征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1: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2: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

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

0: 临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一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一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一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啊。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一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一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一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一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一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一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

0: 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家的地方。
1: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2: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一元五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之洛。啊？女士还是姑娘？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2: 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
3: 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她这一场，那她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她是分了 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0: 角色。就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3: 是的，她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山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另外呢它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4: 奇女吴蓉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吴蓉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我是唱青衣花衫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套圈，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掏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那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对，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能。这个圈这样拿，
2: 圈这样，
3: 对，这样套。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三
3: 二，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不把你就弄坏吧，这枪。
3: 没关系的，往前扔。对，还是不够，
2: 行了行了。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功夫是不可以有一点点马虎的。
3: 对，
2: 你做不得假。
3: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钻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嗯。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儿啊，
3: 肌肉，
2: 它有肌肉，
3: 它都是要有肌肉的。
2: 真的。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么好看的姑娘，
3: 哎呀，会不会从此以后我变成了锦囊妙计？
2: 真的有，我搂起来。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弓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4: 你咋样？
2: 他练了好多好多个了都。
4: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缓一会儿。
3: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十个，必须十个。
2: 我给自己加任务了，10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一个两个就行了。
5: 对，台上就一下。
2: 对啊。
5: 为了保证这一下，就一定要每天这个
2: 成倍的训练。
3: 两个。
5: 别太夹膀
3: 了。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10个。
2: 5个。
3: 6个。
2: 7个。
3: 8个。
2: 还有2个。29个。还有1个。
3: 10个。
2: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3: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的最多的时候。

0: 做一个坚强的人。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1: 嗯，你小时候这样？
0: 就这样。
1: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0: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1: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吧？
0: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是
1: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2: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3: 好。

0: 伸不直，人家都能伸直，快点！人家都挺着呢，别撑，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累呢。
1: 伸直了，你拿一会儿，我放你下来，要不你下不来，你听不听见？人家都没下，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
0: 我跟你说了，我伸不直。快点上，听话。
2: 加油！谁先说话？下来。
0: 你来数十个数，数十个。
3: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
0: 过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3: 十、九、
0: 慢点数，
3: 七、六、五、四、三、
0: 慢一点数，太快了。
3: 二、
0: 一，
3: 没到一呢啊！
0: 你到了，到了，放。
4: 一，惦记着这个一，数得太快了，我只能放你们到这里了。
0: 你数得太快了，下来吧。
5: 我好了。
0: 你累不累？你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
5: 真喜欢，假喜欢。
0: 真喜欢，假喜欢。喜欢京剧啊？为啥？
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0: 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家老师，加油。

虽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就都看见了。

0: 晚上是7点钟才演出，现在才3点钟就开始化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
0: 嗯，
1: 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呀、啊嗯，雷头啊。
2: 京剧要眼睛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上厚底儿、
0: 嗯，
2: 头上头上勒着，黑白布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
0: 嗯，
2: 一个人物一个样，嗯，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2: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
2: 然后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儿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2: 像是紫的，
0: 紫的，
2: 紫色，
0: 嗯，紫色的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2: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访闲的，是不是、啊？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
0: 啊、嗯，
2: 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
0: 嗯、
2: 别皇上，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在皇宫里，他白净不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这偶尔是，我是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3: 变样了啊！
4: 鸡蛋，
0: 拿什么了？
4: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4: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到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4: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多了吧？
1: 对，超级的不错。然后就在贴片子背头，
0: 贴片子啊，它真的好漂亮啊！我有点冲动，
2: 我想试一下，直接试一下这个色号，是不是？我待会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2: 真的啊？
0: 对，那一会儿我可以让我。

0: 张老师给你问一下，让你体验一下，
1: 好试
0: 一下。行啊，来，让我们张老师
1: 啊，老师你好，
0: 张老师给你问一下体验。
1: 张老师，我问一下，
2: 那这个是我的吗？不是吧？
3: 这个可以戴，
2: 这个可以戴。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3: 要我又给你胳膊血啥的，太难看了。
0: 对对对。
1: 啊，是这样子吗？啊，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
0: 啊，张老师，您可以给他
1: 进
0: 泪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1: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

0: 我感觉我的眼睛掉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啊，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我们这还金姐没给他使劲
2: 儿，是吧？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时候都会响。
3: 演完出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水声水沙的声音。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我的脑袋！
2: 要是马家的，他得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比你这个紧的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未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手下留情，
0: 轻一点，轻一点。哇，真的好漂亮啊！好想试一下。天哪，马家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1: 真的没使劲吗？
0: 但
2: 怎么样？行了，完事了，他这个改。
0: 不知道这是好看的，但是好痛哦，老师，
2: 有点那个，
0: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就这么动一下，整个全是扯着的，啊，我想哭，但是好美啊，这个又，我现在
1: 这我们就叫痛并快乐着，
0: 是不是？

就真的好痛，你知道吗？就是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带来那个劲儿，就是比他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像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是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在晕，一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去痛片，上场之前吃了一片去痛片，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

0: 就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庄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吗？
2: 抢那会儿我自己这块不太舒服，抢当时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演员情绪，
0: 对，
2: 也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还得保证台到台上的情绪，我抢当是最累的。啊，
0: 但是马佳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
2: 对，非常好，
0: 非常好的，
2: 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记得。
0: 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
2: 对，
0: 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吗？特别怕耽误时间，那穿好送上去就好了。
2: 台上分分秒秒。
0: 啊，您还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
2: 了。谢谢，最大可以休息。
3: 好好好，带孤王看来，带孤王看来。哎呀！
1: 非常有挑战性，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

时机，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我要重新再来。如果要是再掉的话，我会再捡起来，再重新再来，直到它套进去之后。

实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那道光。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盖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1: 真好看。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2: 小丽，
3: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

0: 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把啊，不能空把，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没切光呢，没切光呢，没切光呢。对，这会儿再走，女孩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想敲想不过来的事儿。
1: 还有我们那个女孩儿站着呀，
2: 妈，你敲是不是被谁人
0: 了？那什么，把那扇搁剪子一刀剪开它。
3: 你好，童心。
1: 你好。
3: 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1: 对，
3: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1: 对，
3: 沉不沉啊？这个，
1: 有点沉，
3: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1: 啊，
3: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1: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因为我刚才在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这蛮好奇的。这个
1: 是长时间的练习。
0: 嗯，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然
1: 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啊！我天哪，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这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啊！不行。真的，
3: 坐呀！
0: 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的。
0: 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
0: 直，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两下，
1: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啊，
0: 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怕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4: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我都不敢松
0: 下，松下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4: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
0: 可能，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1: 对，
0: 啊，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门弄斧。
1: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也没法。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5: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6: 控，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大，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

0: 下来的话，第一玩的，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拨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没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完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摔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1: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望虚无，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搁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4: 我奋斗，
2: 我奋斗，
5: 我奋斗，
6: 我幸福。
7: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这个老人去世他很冤，
1: 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
2: 家属索赔30余万，保姆家政公司到底谁该担责？
3: 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今呢，有很多家庭啊会找这个请保姆来照顾自己家的这个老人起居啊，但如果说在保姆的照顾下老人出现了意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啊，说一位保姆照顾一个80多岁的这个老人，在给他喂饭的时候啊就卡喉了，然后窒息了，导致身亡，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0多万。那么这个钱该不该赔呢？我们看一下整个案情的经过。
1: 86岁老人吃早饭，一口胡萝卜卡在气管里，人没了。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5万，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赔？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86岁的王大爷因腰部不适卧床休养，家属通过家政公司找了住家保姆于某，月薪5500元，可不想才干了10多天就出了事。那天早上，于某为王大爷吃早饭，先喂了4个大虾，然后开始喂蒸熟的胡萝卜块。喂到其中一块胡萝卜时，王大爷突然出现吞咽困难，胡萝卜卡在了气管里。接下来的10几分钟，于某尝试了按压胸口、侧翻扣背等等办法，但都没效果。更关键的是，异物卡住期间，他多次给王大爷喂水，这让情况变得更糟。过了10几分钟，于某才出门向邻居求助，邻居随后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从王大爷气道里取出一块1厘米多的胡萝卜，但人已经没了。法医鉴定气道异物窒息死亡，出事之后各方说法完全不一样。家属认为就是保姆喂食操作不当，老人卧床平躺喂食本身就存在极大危险，异物卡喉之后还多次喂水，10几分钟后才打120，延误了抢救时机。家政公司派的专业护工专业性让人难以信服，所以要求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35万余元。保姆于某却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事后也采取了按压、扣背等急救措施。他上岗时，王大爷睡的床就是坏的，老人长期处于半躺半卧状态，家属是知情的。他觉得这就是场意外，自己已经尽力了。家政公司则辩称，公司虽然收了1500元服务费，但只是介绍人，于某并不是公司的员工。于某有高级护工证，上岗前也经过公司培训，出事是他个人操作问题，公司不该担责。可家属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方签了合同，公司收了费，合同里承诺了要对保姆进行备调、培训、管理、保障，出了事就想撇清，哪有这个道理？那么人没了，这笔35万的赔偿到底该不该赔呢？
0: 我们看啊，整件的事情经过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啊。你看这个家属啊，雇专业的保姆就是想让老人得到专业的这个照顾啊，但是这个保姆觉得也挺委屈，觉得自己已经这是尽力了啊。大家觉得这个事儿的责任应该在谁？于老师，我知道您家里也是这个雇过保姆的啊，您是怎么看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家之前确实是雇过保姆，我们在雇保姆的时候应该在之前应该沟通一下，比如像我们家老人都80-90岁了，我要跟他谈就是什么时候吃药，要注意观察他的血压血糖，另外陪他散步等等哈。当时看了这个片子给我就提个醒，我还要跟他沟通如果老人出现意外他怎么处理，你像他这个按压拍背甚至是给水，如果要是食道堵塞他这么处理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气管堵塞的时候你要给他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保姆他确实尽力了，但是因为他的专业素质不到，他判断失误，错过了我们抢救的4到10分钟黄金时期，这个老人去世他很冤，所以我觉得保姆是要担责任的。
0: 就是保姆的专业度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件事很多网友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是怎么说的。照顾卧床老人真是

0: 得细心耐心，一不注意就可能会发生意外啊！除了细心耐心，其实最主要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还应该专业啊。来，这位网友说，老人的子女应该知道老人的情况，雇人时候应该跟护工保姆啊交代清楚，他吞咽困难为什么不用这个流食，说这个保姆啊稍稍有点冤啊。他说的是平躺喂食确实很危险，实在起不来上半身可以垫两个枕头，感觉这是常识，普通人都知道，护工会不懂？这哪有培训过？还是说到专业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嘉宾王岩，您是专门从事这个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1: 我看的是这件事里呢，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啊。作为一名高级护工，他是必须要完全掌握失能老人照护的全套实操技能，像规范喂食啊、出现异物卡后急救啊，这都是他的必修课，他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而他所做的这些呢，反而容易老人导致误吸窒息。我怀疑他要么是新手，没有工作经验，要么他手里的证书不是通过正规培训取得的。
2: 另外吧，他还提到之前说床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床的那个联系不大，他是在强词夺理。如果你觉得喂食不便，你可以给他再垫两个枕头调整一下。刚才那网友说的对，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0: 那么从法律上怎么认定这个保姆的行为应不应该进行赔偿呢？
3: 自然人的生命权呢，肯定是依法受法律保护的，是吧？如果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依法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于某我们发现是家属专门雇来照顾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这个护工，但问题就在于他做的专不专业呢？通过这几个事实我们就能明确一下。首先第一个，人家王大爷是这个躺床的这个老人，你在他平躺的情况之下喂食，而且还连续多次，
2: 对，
3: 基本的错误。那么第二个，当老人出现这些不适情况之后，我们发现他扣压了，是吧？扣背、按压都没起到任何作用。这就像老师您刚才讲的一样，他可能是出了一个专业上的问题，说是气管卡了还是食道卡了，
2: 判断失误，
3: 是吧？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不懂，至少应该立刻停止这个救助，
2: 对，
3: 立刻进行这个求助。但他干啥了呢？他竟然喂水了。气道这里卡异物的话，你要是喂水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窒息，这也是他的一个错误。那么第三点，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四到十分钟的问题，你说从出事到他后来真正拨打120多长时间？十几分钟，完全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所以说你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我觉得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别说他专业，他连最基本的护理常识都不知道，你看最后导致人家老人确实因此窒息去世了。所以有过错、有损害、有因果关系，我觉得于某他来担责完全没有毛病。
0: 我们看啊，从专业的角度刚才也分析了，从法律的角度也分析了啊，我们大体能够确定这保姆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家政公司有没有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很多这个请保姆的出现问题的话，他第一时间会给公司打电话。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是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个这个市民啊，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4: 保姆照看老人出了意外，家政公司保姆谁该赔偿？
5: 我想都应该赔偿。保姆呢，在工作当中不尽责就有责任。家政公司如果他没有培训，他有责任。
6: 家政公司没有权利赔吧？像个平台似的，给大家提供方便，找保姆还能怨家政吗？
7: 如果保姆给谁家出现问题了，就得直接找家政。
8: 那得分情况，保姆的原因导致的出了意外，那肯定保姆要担主要责任啊。如果老人自己他滑倒了，那肯定也跟保姆也没有关系啊。
9: 就是应该找家政公司，我觉得
10: 保姆主观原因造成的这件事，所以保姆应该赔的更多一些。
11: 那应该家庭承担责任吧，哪怕是稀饭，哪怕是水，他也可能会卡住，因为年龄太大了嘛，对吧？
12: 应该先看合同有没有就是标注的很清楚，家人要求不给老人吃胡萝卜，他给吃了，那就是他的责任。
13: 保姆和家政公司我感觉都应该赔偿，家政公司和保姆都有责任，他俩都应该共同赔偿。
14: 那他俩责任划分比例呢？你觉得
13: 划分比例还是保姆的责任大？
0: 我们看啊，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也是各不相同，说谁的责任呢都有啊。两位是怎么看的？
2: 应该是出了事儿，第一就找家政公司，因为我们是跟家政公司签的合同，然后你推荐给我们的保姆，他的这个技术和他的薪金是不匹配的，把关是需要家政公司的。
1: 站在行业的角度来看呢，这

0: 这家家人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培训不到位，像前段时间曝光的某家人公司以高薪作为诱饵骗取呢高额的培训费，等到学员培训的时候发现培训的内容非常的无用潦草啊，甚至是所有的学科都混在一起上课啊，老师呢也是没有相关资质的，所谓的高级证书呢也是他们花60块钱找人做的假证。那正规的机构呢一定是让学员通过系统的培训并且进行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上岗接单。
1: 那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认定必须赔，保姆和家政公司都得担责。法院审理认为，于某在老人平躺状态下喂食，连续多次填塞食物，卡喉后又错误喂水，延误抢救，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家政公司虽然辩称自己是中介，但三方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公司负有备调、培训、管理、保障的义务。于某的表现说明，公司的培训根本没让他达到专业水平，存在培训及选任不当的过错，同样要担责。法院根据过错程度判令保姆于某承担60%责任，赔偿20万余元；家政公司承担40%责任，应赔偿13万余元。其中，保险公司在雇主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0万元，其余由家政公司承担。
1: 好，我们看这个判决很清晰了啊，家政公司和保姆都应该承担责任，只是比例不同啊。
3: 家政公司没有赔偿，并且是40%的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其实合同里头说这个家政公司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你得背景调查，你得培训，你得管理，你得保障，这是什么？你是背书，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那家政公司做到了吗？其实我们发现他没有做到，说他的这个岗前的培训或者他所谓的背景调查可能就是走过场，因为判决说得非常非常直白，因为从于某这种真实的操作水平来看，跟这个高级护工证以及跟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培训的目的是完全不符的，所以因此让家政服务公司从这个过错的角度承担40%的责任，我觉得完全非常的合理。
1: 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啊，是保姆的个人过失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案例，也是保姆被索赔。但这个保姆啊，他去到这个雇主家，因为这个雇主这个老人他是属于危重老人，刚到家一天这个老人就去世了，然后家属也是索赔130多万。我们也是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4: 我真想不通啊，我花7000多块钱请你来照顾我爸，就一天，你就照顾了一天我爸就没了。
5: 哎，大妹子，你说那我也都是按合同干活，你看这合同也写了，我就负责打扫打扫卫生，完了照顾照顾老爷子生活起居，那我上门的时候我就给他插着身子，完我再给他按摩按摩，我都是正常操作呀，我啥出格的事儿我可都没干呢，那我也没寻思他走了，我都没想到啊。
4: 你别拿着合同来糊弄我，你快拉倒吧你。我爸是脑干出血住的院呢，要不是你天天给他乱翻身子乱擦，我爸能出事吗？不是你的问题谁的问题？
5: 不是，那你要那么说我可太委屈了，你们接回来的时候也说了那老爷子脑干出血病情挺重，那你说随时都有危险呢，我当时我还寻思我就是个住家的保姆，我照顾照顾他，我也不是专业护士啊。
4: 你别在这给我推卸责任，我告诉你，你是平台派来的，我必须连你和平台一块告，132万的赔偿你一分都不能少。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演绎啊，它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家属把保姆还有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要求要索赔132.7万，还要求退还7300块钱的这个服务费啊。这笔巨额的赔偿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应不应该赔？
6: 这个保姆有点冤，因为脑干出血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疾病，那所有出血里脑出血里最重的，可能这个老爷子在家就没有保姆，他也可能就是去世，而且保姆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加剧他任何病情加重的行为，他只是给他擦擦身子哈，给他那个按摩按摩，估计是按摩按摩肢体哈，所以说那个家属的心情我是理解，但是 我们要把责任分清楚。我觉得这个案例中要130多万是不靠谱的事儿，但是

0: 家政公司嘛，可以给他就是把他那个7000多块钱
1: 服务费，
0: 是把他赔付、我就觉得可以安慰他一下。
2: 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花了钱了，雇了人了，老人一旦出事儿就得是保姆担责。就像刚刚这个案例里面，明明是重患，却找普通家政员来做，出事儿了让保姆担责，这点我非常不认同。
1: 在您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事情？
2: 我们现在是这样，会把服务的各项细则都写到合同里，清晰的去区分是普通家务型保姆还是专业护工，是以老年人为主还是以家务为主。要是以家务为主的话，那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这样的活找一个普通家政员就能干。要是以老人为主并且还是重患，那这种活普通家政员他是干不了的，必须得找专业的护工，也能规避一些风险。
1: 那么看一下本案是怎么判决的。
3: 危重昏迷老人，家属请住家保姆上门照料，不想上岗第一天正常擦洗按摩后，老人离了世，家属索赔132.7万，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法院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专业医疗护理，保姆做的擦洗按摩全是合同范围内的正常操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与老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家属明知老人病情危重，仍将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患者交由普通家政人员照料，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而平台已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也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做了明确提示。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全额驳回家属132.7万赔偿诉求。
1: 我们看啊，法院是驳回了这100多万的这个赔偿。
4: 这个判决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首先是保姆不担责，是吧？因为人家保姆的这个服务范围包括擦洗了，包括按摩了，是正常的日常的这个照料。包括你这个老人是脑干出血，病情危重，后来是加重之后离世的，与人家这个保姆的平常的照料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正常是有过错或者有因果关系才能担责。你看两条都不占，凭啥让人家保姆赔？第二个，平台也没毛病，资质也审核了，而且这个服务范围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照料，不包含这个医疗的这个护理。第三，我们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哪？出在家属身上了。因为老人出院的时候病情就很危重了，人家医院也做了风险提示，家属也签了承诺书，也就是说你家属应当知道给找的应当是专业的医疗护理，你却选了个普通的这种家政服务保姆，那你说小马拉大车，那累死也白搭呀，是吧？那服务你配错了，你责任最终只能是自己来担。因此我们认为啊，就家属也应当提醒自己，实际上就面对这些病重忧患了，要优先选择专业的医疗护理，就是即使你选了普通的家政服务，也要对保姆的这种能力的边界要有个了解，以到时候能够应急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准备。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也有很多自己的评论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判得好啊，法院公平公正，这才公正，不然重病老人都请个保姆，然后人都要发财了啊。这个判决合理，这种事情还给人家家政人员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很多人呢，他其实在和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啊，他可能很模糊，有的时候这个边界呀、服务的这些内容啊，签订的不是那么详细啊，也会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3: 雇保姆照看老人的朋友注意了，老人半夜摔倒了，保姆当天就辞职走人，合同没签，责任算谁的？分享一个真实案例，王大娘90多岁，身体半自理，吃喝拉撒都得人帮，女儿上班没法时刻守着，就找了住家保姆刘大姐，口头说好月薪3500，先试3天，可谁也没想到第3天晚上就出事了。半夜12点多，王大娘自己起身上厕所，一个没站稳摔在地上，保姆刘大姐住在隔壁房间，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摔了，扶起来之后觉得没啥大事，可过了一阵老人腰疼得受不了，女儿赶紧送医院一检查，腰部挫伤，胸椎压缩性骨折。
5: 我妈这岁数啊，我跟你说越来越大了，我雇保姆的目的啊，就是想让保姆啊平时照看一下我妈，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夜里起夜的时候啊能及时搭个手，出了事儿呢她倒好，说提出辞职

0: 就走了。
1: 女儿觉得老人受伤就是保姆没尽到看护责任，上万的医药费和损失，保姆不该负点责吗？可保姆也觉得自己冤，凌晨不是约定工作时间，我也没有24小时盯着的义务，老人没喊我，我哪知道他起来了，只能全怪我，一分工钱没拿着，凭什么让我赔？那么您觉得保姆该不该赔钱？
2: 你看啊，说的是试三天啊，然后呢就没有签这个合同，偏偏在这三天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大家觉得应不应该赔？
3: 他虽然没签协议，但是那三天之内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要照顾老人的。其实这个案例我就觉得老人吧，本身他要担一定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两个不在一个屋，他半夜起床的时候他应该喊下保姆啊、这样呢如果他喊保姆，保姆不起来啊、那是保姆的问题，但是保姆不可能眼盯的一晚上都看着你。我觉得他睡一会儿打会儿盹儿他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高薪雇这个保姆呢，是因为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要照顾好我的母亲。
4: 现在大家的合同意识确实要比以前强很多了，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可能说一到试用期想着先再干几天试试吧，合同可能就懒得签了。即便是签了，合同的内容啊条款呢也可能都是通用模板，可能只是简单标注一个负责日常照料。那尤其像老年人这种，他有可能夜里的看护啊、企业的这个情况啊，这些都没有提前去沟通好。但是按照服务的标准来说，你是一个住家保姆，并且你照顾的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你在夜里是要留意老人的情况的啊，遇到突发情况你需要及时的去处理的。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明显保姆是有疏忽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多说一句，无论您是保姆个人还是家人公司，我们在接单之前啊，像老人也好，像家属也好，都提前了解好情况，包括老人的基础情况啊，以及老人的这个企业情况啊。如果说老人情况比较特殊啊，企业比较频繁，那我们及时更换服务方案，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同屋同床，或者是同屋不同床等等，是这样的啊。对，雇主呢是一种保障，对自己呢也是一种保护。
2: 嗯，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最终认定，虽然没签书面合同，但结合保姆的住家性质和老人的半自理状态，保姆对老人负有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案件中保姆没能及时发现老人起夜摔倒，存在疏忽，应承担部分责任。
5: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是口头约定中呢包含照料日常的起居。刘某没有及时察觉王某的起夜需求，并上前提供帮助，存在照料上的疏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同时老人自己起夜未求助，自身也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保姆的收入和事发情况，法院判决保姆赔偿15000元。案子结了，但提醒还在，有些责任不是合同没写就能躲的。
2: 嗯，我们看啊，法院判定老人有过错，但是这个保姆也有一定的这个疏忽啊。
6: 实际上法院从认定角度主要是先认定了保姆有一个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是吧？如果他违反这个义务，那他自然有过错，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关键是这个义务怎么来界定，可能扯皮就扯皮在这个义务没写进合同里头。那问题就在于没有写进合同里头，难道你保姆就啥义务都没有了吗？我们结合雇人的目的，是吧，结合你住家保姆的行业习惯，包括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法院认定这个保姆有这个留意老人的动静并且及时响应救助的责任，我认为是符合常情常识常理的，没有毛病。那你老人的屋和你保姆的屋只隔一墙，那么你没有及时发现老人摔倒，那这就是疏忽，疏忽就过错，过错就得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发现啊，其实我们讨论这几个案例，我们发现保姆赔不赔重点在于他到底违没违反这个注意义务。那么这个注意义务到底怎么确定，其实不是一对一就等于二的事，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第一个案例，是吧，那你说你这个保姆平躺喂食，卡喉喂水，延误打120，这是违反了基本的日常的照理的这些常识，那这就是违反了注意义务。那么第二个，我照顾的是危重的老人，而我平时呢也就是生活照料，那么我按规矩干活了， 那你就不能说我

0: 有过错。所以在这里也是提个醒，就从保姆的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能写到合同里的尽量写到合同里头，如果写不到合同里头的，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没写进去的，保姆也尽量按照自己的行业的规矩去把该做的事都做好。那么第二个，从家属角度，你要选的人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写相对应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家政服务也都是非常配套的，是吧？有不同的这个方案，需要什么的服务你就选择什么的人。所以我们说职责划清，将来也会很少扯皮。
1: 父母离婚后，孩子因妈妈管教严格，想跟爸爸生活，
2: 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3: 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孩子惯得出来。
1: 抚养权究竟会属于谁？法律如何规定？
0: 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1: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啊。如果说夫妻双方啊，这个婚姻关系走到尽头了，其实最难割舍的是孩子。最近有一个事儿就冲上热搜，有一位爸爸他离婚之后啊，他一直带着一个9岁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最后他选择跟妈妈，这个爸爸当时就直接就崩溃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情。
2: 一手带大的儿子离婚后竟然选择跟妈妈，这位父亲直接起诉。吴先生和马女士离婚时约定，儿子小杨由吴先生抚养，可孩子9岁那年，两人多次因为读书问题发生争执，马女士接走了小杨，起诉变更抚养权，吴先生随之提出反诉。法庭上，法官单独征求小杨意见，这个9岁的孩子选择了妈妈，法官也尊重了小杨的想法，结果吴先生当场崩溃，从吃辅食到学走路，从上学到假期出游，都是我赔的更多，凭什么？判决下来后，他多次冲到学校门口等孩子，跟前妻当街争吵。为了解开吴先生的心结，法官先是讲法理，8周岁以上孩子的意愿法律必须尊重，再点破症结，你越争越抢，孩子是不是开始怕你了？与其在对抗中消耗，不如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他。最终吴先生想通了，他服判息诉，心平气和地和前妻商量好探望细节，签了协议，案子结了，但父亲的爱没有断。尊重孩子意愿不是放弃责任，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
1: 这个案情大家都基本上了解了啊，孩子基本上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在这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母亲，所以这个父亲当时就崩溃了。
3: 我感觉吧，我挺同情这位父亲的。因为父亲本来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承受着压力，回来还要照顾孩子，可能他就没有或耐心很少，可能就是说孩子这个哭闹的时候急躁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烦，而且你妈妈来的时候就是说给孩子吃的喝的嘘寒问暖的，那当然他感觉跟妈妈开心呢，跟爸爸他都天天管着我，他闹心呢，他害怕爸爸呀，自己付出这么多心血，最后孩子不跟自己，肯定不甘心。
4: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站在孩子自身这个立场来讲，既然这孩子他的家庭已经都不完整了，他难道还不能说我自己去选择一个我想依靠的人吗？这个案子里这位这个父亲哈，当妈妈提出这个变更权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开始跟他妈妈争吵，甚至把这个事儿都闹到孩子学校门口去了。咱说这是爱孩子吗？再退一步来讲啊，就算这个抚养权被变更了，他也不是说切断你们父子关系了，对吧？也不是说永远不让你看孩子了。那如果这个父亲他真的是爱孩子，他这个时候他更应该考虑的是我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探视权，对吧？在有限的时间里怎么更好的跟我的儿子去相处，培养。

0: 我们的感情。
1: 你看两位说的好像都有点道理啊。那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就当时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抚养权是约定好给父亲的，现在母亲起诉，那能不能要回来，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依据？
2: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孩子的抚养权它不是战利品，说谁抢到就是谁的。其实我有时候发现啊，父母之间在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他们看重的不是孩子需不需要，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有点错位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孩子如果是8周岁以上了，应当征得这个孩子的这个真实的意愿，法官都得单独询问孩子，甚至要排除父母的干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当然了，除了这一点，肯定还要考虑父母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居住环境以及是否稳定，是吧，以及父母各自的这个抚养的意愿和抚养的能力，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那么这个抚养权当初离婚协议约定一方之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到底能不能变更？法律是能变的，有这么一种情形啊，就是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做了规定。首先第一个，你假如说抚养一方如果重病了、伤残了、无力抚养了，可以变吧。第二种是啥呢？如果是抚养的一方他不敬抚养，又或者虐待孩子，对孩子不利的话，得不得变？第三个就是，如果孩子满8周岁了，他想跟另一方，而另一方呢也有抚养条件的时候，也得变。像我们刚才说的原则，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第四个就其他的正当理由。而今天这个案例恰恰就踩中了刚才讲的第三种情形，孩子满8周岁了，完了呢他也想跟妈妈，是吧，而妈妈呢也有抚养条件，所以法院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从有利于孩子的角度，或者说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最终判给了妈妈，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1: 嗯，好，那这件事儿网友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来，这位网友说，作为父亲他很难接受自己长时间陪伴，为何儿子不选他，可能是管太严或者其他原因啊，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至少来说他是爱孩子的，如果不负责的话早就找别人再生一个了。那这位说，不管男孩女孩，不管妈妈条件再不好，孩子跟着妈妈生活更好，因为妈妈比爸爸更贴心、更细心、更懂得照顾孩子啊。来，我们看啊，父母多为孩子考虑，有的父母其中一方拿到了抚养权、探视权作为拿捏对方的手段，遇到这样的人确实影响心情啊。这位网友说，法院的调解让父亲明白亲情比输赢更重要啊。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8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啊，他的这个意见其实法官他是要尊重的，要接受很大一部分的。但是8岁的孩子我们也知道啊，他有的时候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爸爸可能对他特别好，但是就很严厉，哎，所以他就找妈妈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儿子都9岁了，他自己说愿意跟我过，你老在中间拦着干啥？
4: 你还好意思提？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孩子归我了啊，你可好，一声不吭给孩子接走，让我母子分离半年，还孩子愿意跟你过，你咋不想因为啥呢？不就在你那儿啊，不用上课，不用上辅导班，天天吃零食喝饮料，这叫啥理由？你这不就忽悠孩子？
3: 我忽悠他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你天天这班那个班给他上着管着他，零食也不让吃，饮料也不让喝，孩子都要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4: 不管那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吗？啊，像在你那儿呢啊，这个零食当饭吃，饮料当水喝，你这是纵容他，这孩子以后能有好发展吗？
3: 我那是为了让他有个更好的童年，不像跟你在一起，眼里就只有分分分的。再说了，我有房有车，还能陪他玩，我比你差哪儿了？律师都说过了，孩子8岁以上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4: 什么时候不是我管孩子呀？孩子学习、吃喝拉撒，不都是我管的多吗？还愿意在你那儿，那不就是你天天纵容孩子吗？那能是孩子真实想法吗？
3: 我不管，抚养权本来就该归我。
4: 行，那就看法院怎么判。
1: 你看啊，吵得还挺厉害。这个也是因为孩子的抚养权要变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现在9岁了啊，9岁的小孩他说了愿意跟爸爸，你说这怎么办？
5: 这个案子和刚才那个案件完全就拧过来了。那爸爸说这种方式也没问题啊，现在都主张这种放松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认为，如果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你还得是什么情况呢？你还要像妈妈所说的，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孩子惯得出来。
0: 我觉得我也是很坚决的站在就是孩子跟妈妈这一边的哈。我觉得如果说同意爸爸带这个孩子，多少还是有点就是只看眼前、只看表面了。咱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嘛，对吧？你看这个妈妈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这是为了他健康。

0: 康成长，对吧？你抓他学习，培养他习惯，这是为了他以后能有出息，是吧？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那你说，如果说咱们都啊让孩子快乐，想吃吃，想喝喝，那将来长此以往，你说孩子健康健康出问题啊，学习学习到时候拖后腿了，那个时候再后悔，谁又能来负这个责任呢？
1: 就是说，爱可以，但溺爱不可以。你宽容行，但是不能纵容。你不能把纵容和溺爱当做你争夺孩子的一个砝码。那怎么办呢？哎，很多网友啊，这个也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也走上街头来问问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啊，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的接采。
2: 夫妻离婚，孩子说跟谁，法院就该判给谁吗？
3: 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呢，这个事情你真得尊重孩子。孩子他愿意跟他爸也好，愿意跟他妈也好，这个自由呢一定要给孩子。
4: 孩子不懂，假如选择经济好，他不管孩子怎么办，这玩意挺矛盾。
5: 8岁我觉得还是太小了，这个心智不够成熟，可能就是被人一忽悠人就跑了。
6: 现在的孩子别看小都非常聪明，就应该尊重他。孩子一般不考虑是经济基础，就考虑爱多的话，他就跟母亲；父亲对孩子爱多，他就跟父亲。
7: 对，应该尊重，也得考虑经济条件。
2: 孩子因为妈妈管教严格，就想跟爸爸生活，你支持吗？
8: 不应该成立，孩子是提他自己的想法。那你妈妈管你是为你好，为你以后好，你太小了，你这方面根本就不懂。
5: 这个思想是不成熟的。你应该就是看谁对谁的这个感情，包括之前离婚的这个对错，你应该考虑这个，而不是看你那个谁后期对你好不好。
9: 尽管管得严一点，他要求变更，但是说的跟他讲道理，最好还是跟着妈妈，因为母亲毕竟是心稍微细一点。
1: 你看这事儿确实挺难办啊，大家的这个意见也是各不相同。
0: 就回忆咱们小时候，咱们谁是从小到大对父母一直千依百顺着长大的呢？谁没有说对自己父母的管教有过几句怨言，没有过那么一段逆反的时候，对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我可能才慢慢的明白，我妈妈有时候她对我的那些管教其实都是为了我好。孩子的意见呢，不是说不尊重，不是说不去听，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你不能没有辩证的去偏听。
1: 就我觉得吧，有一个意见啊，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这个妈妈她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对孩子产生了一种心理压力。如果说她仅仅是现在这个小孩不好管，8、9岁正讨人嫌的时候啊，她是正常的约束她，我觉得那又是另外这个一种说法了啊。所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
10: 9岁男孩因为母亲不让喝饮料，对学习要求严格，就愿意跟父亲生活。父亲起诉前妻变更抚养关系，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确定抚养权归属时，已满8周岁的子女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无条件采纳，还得看孩子的意愿是不是真实，有没有被教唆或阻断亲情，哪种安排最符合孩子长远利益。这个案子里，法院专门组织了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妈妈的教育方式。结论是，母亲督促学业、限制零食饮料，都属于合理正向的家庭教育，不存在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形。孩子说的想跟爸爸，更像是贪婪的天性被约束后闹情绪，不是真正的心理压力。而且父亲擅自接走孩子，长期阻断母子正常情感沟通，这种行为法律也不支持。最终，法院驳回父亲的变更诉求。爱孩子不只是顺着孩子，尊重意愿也不是放任不管，法律守护的是孩子长远的未来。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法院最终呢是驳回了父亲的请求，还是跟母亲。
11: 其实法条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说尊重孩子意愿，尊重的是孩子的真实意愿。真实怎么考量？因为有时候孩子意愿容易被绑架，也可能就像这个片子，也可能就被父亲的一些行为相当于是变相的教唆了，或者像法院自己考量呢，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到妈妈了，这种亲情被阻断了，是吧？所以说评判孩子意愿是否真实是一个关键一环，但是即使尊重孩子意愿，它也不是唯一标准，是吧？有时候也要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条件，谁能给孩子更加稳定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未来你到底怎么去安排，能不能真正的落实。所以我们看的是孩子归谁抚养，真正的核心在于是不是能真正的有利于孩子，或者说孩子利益是否能够真正的最大化，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了，这个案例其实也入选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就证明这个案例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那么从法院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法院也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母亲你以后也要注意你的教育方式，就是说严格是

0: 可以，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来，这位网友说，孩子太小，拎不清谁是害他谁是爱他，家庭角色当中往往越是那个最操心的人，越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人，这宽严相济，一根弦老是绷着，哎，始终也会断的。就是这个母亲呢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不能始终这么严厉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这个父母离婚，然后呢争夺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我们要说下面这个案例就更加复杂，他也是争夺这个抚养权，但呢不是说亲生父亲和亲生母亲，他是亲生父亲和这个继母来争夺这个抚养权。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2: 财产我可以让步，但不一定的抚养权必须归我，那是我亲闺女，悬在那摆着呢。
3: 啊，你现在说我是外人了？那我照顾了十几年，从30岁就来了，吃喝拉撒读书看病哪样不是我管的？你不信你听听这孩子咋说的，这有录音，来你听听。
4: 妈，虽然你不是我亲妈，但我觉着你比亲妈还亲。如果你俩真的离婚了，我只想跟着你。
2: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是孩子小不懂事儿，法院再咋说也不可能把他判给后妈呀。
3: 他都15了，他还小啊，那谁对他是真好假好他分不清啊。按理我是个后妈，我不应该争取这个抚养权，但是孩子选择了我，我也不能让他伤心和失望。不行就让法院判，
2: 判就判，我就不信法院还能把他判给你。
1: 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这段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大家怎么看的？
5: 我觉得我很能共情这个15岁的女孩子，就是她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见得这位继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对这个孩子肯定是相当的好，一定是这位母亲在平时日复一日的这种陪伴呐、付出呀、关爱呀，才能慢慢的在这个孩子心里让这种情感去生根发芽，深深的扎根下来。那反观这位父亲呢，也有可能他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忙碌哈，在孩子的眼里，父亲的这种忙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父爱的一个缺失啊，一种缺位啊。所以我觉得谁陪伴他成长，谁才能称作他真正的亲人。
6: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这个童话里的人物都有一个特别恶毒的后妈，但是如今这个后妈非常非常好，甚至都干掉了自己的亲爹，孩子都要选择跟后妈去生活了。真的让我这个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这个有一些感动和不理解。因为孩子你毕竟是血缘的话，还是有亲爹在，你还得是选择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我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关注到一个新闻，说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明星啊，她就是走了以后留下了一儿一女，而且呢她有再婚的丈夫，这孩子啊也有亲生的父亲。虽然这个亲生的父亲跟她的孩子很长时间没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呢最后网友投票都支持这个孩子跟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一块儿。所以这说明什么原因呢？说明这个血亲骨肉之亲呢，还是大家相信的这个父亲能对孩子好。
1: 这个选择确实让大家非常的纠结啊，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
7: 亲爸和后妈离婚，15岁女孩却选择跟后妈生活，法院会支持吗？答案是支持。继母有资格争取抚养权吗？根据民法典，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权利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母徐某某和小贤共同生活了12年，双方已形成法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她有资格争取抚养权。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小贤由继母徐某某抚养，生父按月支付抚养费。爱和陪伴从来不是血缘的专属权利，法律守护的是那个真正把孩子放在心里的人。
1: 你看，情理之上更有法理的支持啊！请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是不是只有亲生父母才享有这个抚养权？其实不然，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继父母长期抚养教育继子女，时间长了之后就变成了法律拟制的血亲，也就跟亲生父母关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看人家这位妈妈照顾了15年，生活起居学习是吧，都是在她

0: 学成照料。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位妈妈完全有争夺抚养权的合法的主体资格，没有争议。但可能司法解释也有个规定啊，就是说啥，说如果说这个生父与继母离婚的时候，如果继母不愿意抚养孩子的话，那孩子的抚养就肯定优先是归这个生父。但问题是本案中肯定不适用这一条，因为人家继母愿意抚养。所以说那法院最后怎么办？那非常简单，孩子意愿我们需要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最后是非常有温度的，他既尊重了孩子的意愿，也让孩子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稳定，跟着继母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其实从抚养权的争夺大战里头啊，孩子的利益最大化，这永远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啊，关于抚养权的这几个案例，我们也知道了啊，在抚养权争夺上，他守护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对孩子好不好，也是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幸福健康的成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2: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3: 哎，是 的。
2: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3: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2: 好嘞，好嘞。
4: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3: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能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4: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3: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2: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就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5: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2: 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5: 对。
6: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3: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6: 对，
3: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1: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4: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出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2: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1: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及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7: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1: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 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9: 电路板。
8: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 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0: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1: printed
0: printed。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2: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3: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0: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4: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5: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4: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5: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啊，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都是学过的。
1: 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不能用上？
0: 都能上。
2: 上往那块去。
3: 等会儿，
2: 你那是啥呀？
3: 往上面。
2: 你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是吧？
3: 对，这
1: 样。觉得你们这专业挺机械的。
2: 不枯燥，挺有意思的。
4: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1: 一下就能入手。
4: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5: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伟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6: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7: 完成了。
6: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你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8: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

0: 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1: 咱们天偶维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啊，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叠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的。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
0: 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
1: 小焊板这么大点。
0: 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

0: 咱们二期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你的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儿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板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膏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膏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

0: 0.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至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偶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3: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8: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3: 哎，对，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8: 这个挺好。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3: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8: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那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的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偶维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3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偶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偶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3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偶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地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5: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偶维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9: 这些都是笔记。

0: 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个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1: 平时不是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2: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0: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那个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非遗那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2: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0: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3: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4: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5: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0: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调整一下，
2: 让
1: 你多加点，
3: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点吧。
2: 再来
1: 点，再加十克牛奶。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1: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也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2: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1: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2: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1: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
3: 特别甜，
1: 可细腻了。
2: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也有点重了。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3: 像鸡蛋
2: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4: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啊，现在他毕业4-5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就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5: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小谭，
5: 哎，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5: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啊。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这个店儿。啊，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5: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5: 好的。
2: 要金黄色，
5: 好的，
2: 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5: 是不是？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5: 好的。
2: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5: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2: 就是他第

0: 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来。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十七八就上我那个，他媳妇儿十七八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1: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三十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2: 准备怎么样？三二一，开始！
3: 看好了，家人们，咱这可是东北头茬秋木耳，不是大棚速成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
2: 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4: 对。
2: 调整一下。
3: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5: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1: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6: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再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4: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7: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的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8: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9: 少说都要攒70-80。今天直播间
10: 准备着呢。
9: 好，
10: 我来看看这直播切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9: 好的。
10: 你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儿？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9: 好像是有点。
10: 往下整点儿。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过分的呀，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9: 好像
7: 没有了，
9: 没有了。
2: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薄薄？
6: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1: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6: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11: 想。
6: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12: 好。
13: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4: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0: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 好。
0: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2: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0: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3: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哦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4: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0: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6: 要。
0: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6: 合适。
0: 给不给力？
6: 给力。
0: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6: 给力。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7: 黑龙江省，
0: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6: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8: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0: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8: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2: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9: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10: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也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11: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12: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2: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13: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

0: 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啊，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1: 好的。
2: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3: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5: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咱回家。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0: 你们做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想揭穿你们。我需要你们马上撤出济南城。
1: 撤军？我们在济南是为了保护我们大日本国侨民的安全，却凭你几句武断指责的话，就想让我们撤军？
0: 哼！装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杜边先生，你连敢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难怪。
2: 难怪你们叫小日本。哎哎哎，杜边君，您别生气，我跟他说。
3: 李哥，你又误会了，
2: 怎么是我们进济南城呢？那是马大帅求我们进济南城的，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诬陷我们别有用心，这不合适吧？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
0: 汉奸！
1: 你现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你这样做你不怕啊？你不怕进不了你们家祖坟吗？你八个！李先生，我看到你是客人来给我们谈判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当初让我们进来的是马大帅，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反而怪罪到我们头上。
2: 而且我们军队丝毫没有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现在想要我们撤出济南城，那绝不可能。
3: 哼，我希望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保护侨民的安全，你这叫保护侨民的安全吗？啊，你是想把山东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2: 我说你这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了。什么叫殖民地啊？什么殖民地啊？啊？ 再者说了，要真把济南城变成殖民地，那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3: 败类，你真是败类，你是中国人的败类，中国人所有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知道吗？
2: 你败类，日本人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李毅，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乖乖的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否则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再活着出去了。
0: 你听着。
2: 日本人要占咱们的国土，这是咱们的国耻。可是像你这样的人，还恬不知耻的在这儿当汉奸。你听着，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像你这样像狗一样的在这儿活着。谁他娘是狗啊？你李烨，我陈宇打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看了咱俩共事这么多年，别动！
1: 死我一个不要紧，但是你记着，你休想把济南变成你们的第二个殖民地，知道吗？好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呢！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了，我要慢慢的看着你体无完肤的一步一步的死去。
2: 把谁都给我割下来！啊，杜边君，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杜边，你听着，你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让你加倍偿还，你知道吗？你记着。

0: 渡边君，他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杀鸡给猴看，我看他也死得差不多了，
1: 不如把他拉到广场去示众。他们中国人都是见不见棺材不掉泪，杀一儆百，以后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了。
2: 把他拉下去，
1: 拉下去。嘿嘿，
3: 快点，快走啊你！

0: 你们闭嘴！听山姆先生训话。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入驻济南城。 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恐慌。中日向来友善，我们的侨民在济南城经商多年，向来相安无事。可是北伐军一进入济南城就事端频发，尤其是激进的华兴会分子。
1: 他们造谣污蔑，企图破坏我们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个李毅就是潜伏在我们济南城多年的华兴会头子。
2: 哦，不对，应该说是匪头。而且。 之前，他还潜伏在我们警署，偷窃军火库，制造多起杀人案件，现在更是假借北伐军交涉署之名，破坏中日关系。乡亲们，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就地枪决？李毅，你服不服？
3: 大家看到了，他无言以对，说明他已经默认了他的罪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
4: 处决这个匪头。

0: 今天你可不能再怪我了。
1: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0: 小七，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让你受苦了，这帮小鬼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1: 还有陈宇，就是他给我用的信。
2: 谁？
1: 陈宇。
2: 陈宇，
1: 又是陈宇那个混蛋。当初啊，我就该让我爹，我是说马大帅，直接杀了他，省得他再祸害百姓。
3: 方大哥，
4: 方大哥，
3: 方大哥，
5: 方大哥，
6: 方大哥，
7: 李玉大哥没跟你一起来吗？
1: 对啊，方大哥，李大哥他人呢？
8: 李大哥他。李大哥他遇难了。李大哥代表北伐军交涉署和日本人谈判，谈判当中日本人残忍地将李大哥杀害了，最后还割了他的舌头。
9: 这些小日本，哼！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这些小日本欺人太甚，哥几个，咱们现在出发。
6: 对，
9: 李大哥的仇一定要报，但是现在还不能去。
10: 我们还不能去？哎，我报仇我还分时间吗？他们杀人的时候分过时间吗？
1: 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受伤害的一定会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日本人一定会把老百姓都围剿起来。
7: 小雨说的对，这个仇我们早晚都得报，现在还不是时候，今天晚上。

0: 太君，
1: 牛宝，牛岛队长，这是怎么了？
2: 把日本商会给我包围起来，早期破坏大日本帝国，弃之让人。
1: 什么？反了他们了？
0: 是啊，
1: 快！一定要把济南翻过来，也要把他们抓住。
0: 是。
1: 还不快？哦，在那边呢。啊。
2: お前ら二人は残れ。他は行け。
3: はい。

0: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太天真了？我们大日本的坦克一开进来，你们全都死了，想对抗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太可笑了！
1: 别高兴得太早。

0: 武器是来打我们的。
1: 先炸了他吧，
0: 你不要命了？

0: 我去把坦克炸了！
1: 哎呀，师傅，还是我去吧。
0: 别废话。

大牛，大牛。

0: 激烈，命令我们立刻停战撤退，否则军法处置。
1: 停战撤退？
0: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没有看到我们马上就要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了吗？啊！
0: 可这是命令，
1: 回去报告。
2: 军生，

0: 冷静一点，行动本来就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是擅自行动，赶紧撤吧。
1: 这么多老百姓都死在日本人手里，咱们不为他们报仇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要撤你撤，我不撤。
0: 局长，这是命令，命令你撤退，撤退，撤。

0: 大牛，以后小婉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大牛，附近连个花花草草都没有。大牛，真为你冤，辛苦你了，大牛。以后有时间，我常来看你的，你就安息吧。
2: 咱们走吧，让大牛在这儿休息吧。
1: 小婉，走吧，师父等着咱们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儿多陪陪大牛。哦，对了，把这个包袱拿回去给李三。

大牛，我向你保证，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看你，而且给你带来最美的鲜花。大牛，你就在这里安静地睡吧。

0: 师傅，老大，我们给大牛找了块地，让他歇息了。这样也好，看不到战争，他可以永远的笑了。
1: 小婉呢？小婉说，想多陪大牛一会儿。对了，师傅，这是大牛的包裹。

0: 不能保护百姓，不能保护自己的兄弟，我对不起大家。
1: 方大哥，你别这么说。
0: 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我们北伐军今天晚上就要秘密撤离济南城，继续北上。现在我们的蒋总司令自己已经悄悄地溜到了济南城十几公里外的唐家庄去了。
2: 难道你们真的要放弃济南城，让鬼子在这里糟蹋老百姓吗？
3: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回的城防图，赶走了那帮反对军阀，大牛今天都牺牲了，到头来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我已经主动请缨阻止日军，掩护大部队撤退，我会带着兄弟们和小日本决一死战。
1: 方大哥，我们和你一起

李三哥，最近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你们抗日杀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想拖累了大家。你放心，我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吴念，祝你和小玉姐幸福。

0: 将の励みまんまと逃げおせやがって。福田中将の命令、全力で北伐軍を追撃、北上を阻止せよ。
1: はい、はい

0: 没人，这么大一间房子，连个人都没有，
1: 真没人，
2: 确实没有。
0: 反正我不管，就是掘地三尺，
1: 也要把李三给我挖出来。
3: 是。
0: 这么大声干嘛？走。

0: 俺、奥抜群の狙撃にあったのぞ。
1: はい、国分一帯で戦火激

0: 没事，没事。来人，副营长下去。
1: 别管我，别管我打鬼子！
2: 打！
1: 给我打鬼子，赶紧打！

0: 哎呀，方大哥，你醒了，来，慢点。你都昏迷好多天了，大家都很担心你。方大哥，你好些了吗？
1: 月儿，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这是燕子门。
1: 燕子门？
0: 啊，那天我们跟日军作战以后，你受了重伤，我们带着你还有其他伤员就转移到山上了，正好李三儿就在这里建立了新的燕子门。方大哥，那些老乡们啊都说要加入燕子门，说是等到练好功夫以后要跟我们一起去打小日本。
1: 快，你带我去看看。
0: 现在吗？可你身体

冯大哥，你看。方大哥，走，咱们过去。

0: 第三兄弟啊，这有我们北伐军的战士，有华兴会的同志们，有你们燕子们的弟子，你可是三军总司令啊。
1: 方大哥，你就别取笑我了，一想到济南城里在日军铁蹄下苦不堪言的老百姓，我这心里头就跟火烧一样，我恨不得马上杀到山下，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李三兄弟，你放心，小鬼子欠我们的账，我们早晚会跟他们清算的。我们现在要正式把军民联合起来，成立燕子门之队，你担任队长，我和小鱼姑娘配合你，总之要和日本鬼子好好的干一仗。
2: 好，师傅，师傅，师傅，不好了！
1: 怎么了？慢慢说。
2: 山下的哨兵来报，说小鬼子已经发现我们的驻地，正在带兵前来围剿。
1: 好啊，来得正好，我让他有去无回。
0: 李三
1: 啊，
0: 这一仗你打算怎么打？
1: 怎么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山里去，然后再像切黄瓜一样，一段一段把他们给分了。
0: 好，这叫分而

0: 过来！
1: 嗨，
0: 知道今天干什么吗？
1: 嗨，今天任务很重。嗨，
0: 天皇都在看着我们呢。
1: 嗨，
0: 吃了吗？
1: 嗨，
2: 日本人就傻。
3: 泰哥，你今天太厉害了，这么多日本人都听你的指挥啊，让他往东他就往东，让他往西他就往西。
0: 少他娘废话，日本人有这么好，是因为我熟悉地形。不过也让他们看一看，我陈宇是个帅才。
3: 大哥，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之后，日本人一定大大重用你。
2: 到时候小弟你看，
0: 又他娘废话。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当成饺子馅儿，一个一个的包起来，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放到锅里煮，慢慢的再盛出来，然后再到。
3: 别说了，大哥，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快去通知天成王将，随时准备进攻。
1: 嗨，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4: 是。
0: 出发。

0: 在那儿呢，快追，快追，快！
1: 哎呦我的妈！快走，快走！

0: 哎呀，这一个人都没有，这帮小鬼子开这么慢，
1: 一群胆小鬼。
0: 哎，你不知道，这东洋炮打得可远了，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最后一个。站住！
1: 下来。
2: 你叫田城啊？
0: 你是谁？
2: 看不明白啊？啊？
0: 李三儿？
2: 还不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嗯？
0: 都听他的，照他说的做。
3: 大哥，你先走吧。嗯。哎。
2: 哎，嗯，看明白了吗？我这帮兄弟脾气不太好，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是吧？嗯，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王兄，王兄，王兄，你给我起来，王兄！
1: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中埋伏了，全军覆没。
2: 快，跟山上部队汇合！

0: 哎呀，会使吗？哼！
1: 哎呀，
0: 走火了！
1: 会，会，
0: 会啊！
1: 会。

怎么会这么想呢？庄丹。

0: 声真大，
1: 来来听我的，来来来来，准备
2: 准备
1: 放。
2: 坏了，天成被李三控制了。我们的人可能出卖我们了。
3: 嘿，
2: 你真听不懂？
3: 嘿，
4: 娘的，还敢跟我演戏？快走，快走！

0: 王少强。
1: 走，起来。

0: 带上来。哎呀，师傅，人带回来了，跪下。师傅，该怎么处置啊？是上绞刑啊，还是砍头啊？
1: 我得琢磨琢磨。哎呀，我看还是砍头吧，砍得来得快点，尤其是这货，你看。
2: 脑袋又大又圆的，啊，当球踢肯定不错。
3: 大哥，别杀我！大哥饶命啊！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富了。大哥，你们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4: 闭嘴！
2: 李三，你不是答应不杀我的吗？
4: 哎，我答应过你吗？啊？我告诉你，陈宇，你恶贯满盈，为非作歹，我今天要不剁了你，我都对不起那些老百姓。
3: 好啊，都到你这儿了。
2: 还不都你说了算，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你要真不怕死刑，我今天陪你好好玩。
5: 还玩什么？今天全都是日本人的了。
3: 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早晚也要死。
2: 陈毅，我告诉你，你把那些小鬼子当爷爷供着，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5: 师傅，还废什么话？一枪崩了就完了。
3: 我还有话要说，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也可以救你们一命。
1: 哼，笑话，你还救我们的命？你还是想想办法救你自己的命吧。不过这情报我们倒是有兴趣听听。
0: 四天后，日本人会有一大批军火运到济南，都是现在非常先进的武器。等这些装备一到，他们就会大规模地围剿你们。所以，还是赶紧跑吧。
1: 你说的情报准确吗？
0: 我就是派去接这些装备的人。
2: 那个陈宇啊，你一直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怎么就突然想不开了呢？就把日本人卖了，把你爷爷给出卖了？
0: 什么中国人、日本人，还不都是人？只要对我好，我管他什么人。
2: 好样的！不是，我怎么信你？
0: 爱信不信？
2: 赶紧带去，我看到他就烦。带去。嗯，
3: 起来。起来。
2: 你们信他说的话吗？嗯，
1: 陈宇这个人素来为人狡诈，他的话不能轻易相信。
4: 可是我们现在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非常紧张了，还是得抓住这个机会。
2: 对，我觉得这次也是个机会。
1: 好，那就信他这一回。但是陈宇这个人一定要处决。
2: 哎，太冲动了，刚才我是吓唬他。这陈宇啊，他还不能杀。一，我们得守信。这二，如果我们现在杀了陈宇的话，那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对我们劫军火那很不利。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4: 看来是真要放他回去。

0: 陈宇，坐吧。哎，我在想，接军火的事儿。
1: 要不，把方大哥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0: 不用，我已经有对策了。我只是在想，如果不是今天从陈宇那儿得到情报。
1: 那济南全城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山上待了那么久，关键是现在不了解济南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婉。你说自从她离开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音讯。
0: 一个姑娘家，在日军铁蹄下的济南城里，该怎么生存啊？我也一直把小婉当亲妹妹看，找不到她，我心里头也难受。可是眼下，马大帅不知所踪，我们又在山上，只有先完成任务再去找她了。
1: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找的。
0: 好。
1: 但愿小婉能够平安无事。
0: 这丫头机灵，一定没事儿。
1: 三儿。
0: 嗯。
1: 这段日子，你都憔悴了。

大哥，刚才那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这样做，这只是缓兵之计。你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他们。大哥，您别上火啊。

0: 还有王兴啊，猪，猪啊，
1: 两头猪啊！

0: 杜边君，陈宇，对不起你，我中了李三的圈套，不对全不溃散，实在没脸回来见你。
1: 没人见我，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2: 我考虑到在这济南城还有一些脏活累活，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别人，所以我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我的兄弟天成为了掩护我。 被燕子们给杀了，是吗？你还需要我？我给了你300人五门迫击炮，连一个小小的战士都攻不破，你还要脸回来见我？如果你还让我看得起你，那你必须回来切腹谢罪。
3: 是，杜边君，陈宇死不足惜。可是这次我虽然失败了，但是同样我也摸清了他们的虚实。李三现在装备不足，弹药也不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部把他们都灭了。到时候陈宇回来再死，到了九泉也对得起天皇，对我的恩德了。
2: 你已经尽力了，但是记住。 四殿以后接受军火，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这是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那你还会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我吗？

0: 放心，你永远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是，董平君，
1: 这破苦差事又让哥几个干了，你可别啰嗦了，干活吧！啊，赶紧看吧！
0: 哎，王哥，还记得我吗？ 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0: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家门，火车马上要开了，走！快点，快点！关于陈宇说的那件事情，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日军的确从烟台进了一大批军火到济南，也就是明天，这趟火车将到达博山火车站。
1: 看来陈宇这家伙这次真的没有说谎。
2: 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就在这儿。博山火车站，日军每次进济南的时候，都会在这儿添加一次燃料。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设下埋伏。要烟吗？哎，要烟吗？哎，买烟了！哎，要烟吗？ 有人买烟吗？哎，买烟吗？有人买烟吗？哎，太君，你没买烟吗？
3: 哎，正好没有烟，
2: 这烟可好？
3: 就有人送上门来。
2: 这烟可好？
3: 走。
2: 给钱呢？给钱啊！
3: 再打乱，我就毙了你。

0: 哎呀，哎，我说，这鬼子不过也就如此嘛，真把咱们当成送煤的工人了。哼，只要火车一开，咱们就给他来点好看的。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咱们都得小心一点，还不能让小鬼子们发现了。
0: 哎，
2: 快点，快点！
1: 糟了，要上来！
3: 趴下！
4: 火车都要开了，你们还在干什么？
2: 啊！
4: 下去！
0: 哦哦，
4: 快点下去！
0: 哎，好，
4: 快点，走，走，快点，赶紧快点，走！
3: 女的呀，
1: 我爹病了，我来替我爹临时做工的。
5: 你
3: 干嘛去啊你？
1: 我要下去。
3: 想玩哪去啊？啊？

0: 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だろ。だから日頃の行いが悪いんだよ。お前誰だ。
1: 我叫李三，肺火还真毒。

0: 我们会在这里接应你们，把军火装上我们的车运走。
1: 花姑娘，花姑娘，你想干嘛？
2: 干嘛？你说我想干嘛？嘿，
1: 花姑娘。

0: 别动！
1: 把手里的武器发射。

0: 是受命令来的，你来执行什么任务？这里边还有多少你的同伙？你要老实交代的话，免受皮肉之苦。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按照计划，我已经找到军火车厢，干掉守卫日军，再过半小时，我就将车厢挂钩炸断，任务就完成了。但现在计划出了意外，只有小玉上了火车。 他一个人不可能对付得了车头把守的日军，我得先到车头和小玉会合。
1: ちょっと待って。
0: 一起行动。
1: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0: はい。
1: はい、とは何だ？
0: はい。
1: 一体何が言いたい？どういう意味だ？
0: 废话。

0: 要不要不要！我只是替我爹来干活的。地上那个人发现我是女的，他就想非礼我，我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别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我从一数到三，你要是不说实话的话，他们就会把你打成马蜂窝的。
2: 边军，有人冒充我们国家的士兵混上火车，打死一名士兵，还失踪了一名士兵。
1: 抓了一个危险分子，我准备用乱枪打死。
2: 哎，这不是云峰会馆玩杂技的东方姑娘吗？你怎么在这儿？你。哦，我想起来了，他是兽人蒙蒂，加入了燕子门。燕子门有什么好的？日本多好。那个渡边哥哥是很好说话的。谁派你来的？执行什么任务？赶紧交代，渡边哥哥不会为难你的。那个，
3: 燕子门不好，日本好。
1: 既然是你燕子，把他押回济南。仔细审问，
2: 来个给，反手！

滚！

0: 看来第一套方案出问题了，实行第二套吧。如果没能及时将弹药车炸断，就采取第二方案。东方玉和徐铁童必须在开车半小时之后将火车制停。
1: 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掩护我进火车头，把火车制停。

0: 你以为从这儿跳出去？
1: 任务还没完成呢，
0: 我怎么可能走呢？听你的，听我的，都啥时候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下去，下去！
1: 三儿。
2: 相信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方大哥，军火已经搞定了。
1: 好样的。哎，李三，你去哪儿？
2: 我去找小玉。
1: 快，搬军火。
3: 走，快，
1: 快
3: 走。

济南的方向是在西边，我一直向西走，就没有错了。

0: 姐姐，
1: 雨姐姐，哎呀，哎呀，哎呦，哎，
2: 我们说好了一起完成任务的，你为什么把我给扔了？哎呀，
1: 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2: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完成了。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老大，你可是把我们急坏了！你要知道，那个小日本知道你是个女的，哇，那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快给我们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是啊，
0: 今天呢，老大累了，改天再讲吧。讲讲这个，这些武器可是最先进的。嗯，有了它，我们抗日的力量更大了。 看好了啊，
2: 嗯，
0: 别摔坏了，
2: 必须的。

0: 没想到我们等了大半天想钓条大鱼，居然等来了昔日的驸马爷。哟，怎么这么快就娶了二房？
1: 哼，见笑了。你这么大费周章的，不会只为了跟我叙旧吧？
2: 叙他个二舅！你们这帮混蛋，先炸了我的军火库，害我丢了济南城，这笔账我今天给你们算清楚。
0: 大帅，他们劫的是日本人的军火。
2: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人比我少，枪也比我少，如果开起火来，哎，这是我老马不够仁义欺负你们吗？这样吧，让你们看看我老马的大气度，你们这些小命我不要了，用你们刚接回来的军火赔给我，这笔账一笔勾销。
3: 哼，放屁，你白日做梦吧你。
2: 这里轮不到你讲话，让开。李三，叫你那些徒弟把军火搬过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王飞，
0: 有
2: 人家不给啊。

0: 我们自己过去拿吧，拿过来。是，上，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我一枪打在这些炸药上，你们谁都走不了。放下枪，放下枪，都给我放下！
2: 大帅呀，何必呢？如果你拿这批军火真是为了杀日本人，我李三双手奉上；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残害中国人，那就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要跟你同归于尽。马大帅，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应该相互残杀，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3: 你们还有脸跟我说什么联合抗日？放屁！你们这些北伐军，就是你们端了我的老家，害得我离开了济南城。要不是你们这帮孙子，老子现在还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大帅，此言差矣。日本人的野心，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就算北伐军不来，济南城。
0: 你也做不稳，日本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济南城，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中国。何飞，
4: 怎么办？这小子讲的话还有点道理。是啊，大帅，如果我们两方要火拼的话，肯定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啊。
0: 好，你们要找我联合抗日是吧？不错，不错呀！李三女婿，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有了这批军火，不要说渡边这小子，就是整个日本国，我都可以把它端下来。这样吧，你把军火先交给我，我们在择日杀回济南去。
5: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好了要联合抗日吗？
6: 大帅，只要你能成为抗日义士，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5: 大帅，既然你跟我们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那就得必须遵守承诺。这个婆娘是谁啊？哈哈哈，李三，你又结新欢了。你小子年纪不大，坏毛病就跟老子不相上下。哈哈哈，我问你。
0: 闺女小婉呢？小婉她，
5: 小婉确实没跟我们在一起，她在城里头。
0: 小婉还在城里，城里那么危险，你把我的宝贝女儿还丢在城里面，
5: 我不管。现在你们马上把小婉找回来，不然怎么联合抗日啊？李三。
7: 女婿，小婉是我的宝贝女儿啊，你的老婆啊！你要负这个责任呢。人找不回来，你的人头就要留下，军火也要留下。
8: 师傅，那个马大帅他为人狡猾，他的那些话咱们千万不能信啊。
9: 就是啊，师傅，咱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7: 把这些军火就白白送给别人了，这批军火，他没那么容易拿走，大不了玉石俱焚。可人家大帅说的也有道理，人家宝贝疙瘩交在我们手里头，是得尽这份责任。这个马小婉，我们得把他找回来。不行，
10: 李三兄弟。
11: 日本全城通缉你，你不能去。
12: 方大哥说的对，
11: 你如果下山，那些日本人还有陈宇的手下就会抓你，你不能去。还是我来找小婉吧。师傅，那我和老大一起去吧，路上有个照应。老大，找小婉。
10: 也行。 这样咱们相互有个照应。
11: 嗯，
10: 这样，你我准备一下，咱们马上下山。

0: 哦，对了，你们在这儿也要多加留意，提防点那个马大帅。一防他再出什么鬼主意。嗯，
1: 师傅，大哥，你们就放心吧，我和老大肯定把小婉找回来。
2: 好。
0: 大帅，我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2: 什么事，尽管说。
0: 那个。 大小姐已经知道您不是她亲生父亲了，可她还对她的亲生父亲……啊，我是这个意思。当初啊，大小姐扬言说要杀了你，这李三儿要是找到大小姐，那大小姐不愿意回来，您看？她不愿意，我管她愿不愿意。那大帅，您的意思是？
1: 反正军火都在我手里，这小丫头要回来。
2: 我就不计前嫌，继续让他过大小姐的生活。要是他不承认，就拉倒。
0: 大帅，那大小姐要是不回来，那咱们不是失信于李三他们了吗？您是不想联合抗日了是吗？
2: 我可没说我要失信于李三他们。我老马像这种人吗？
0: 小飞，你放心，这个日还是要抗的。想当初，要不是那些千刀万剐的日本人把我欺骗了，现在我能站在这个破烂山头吹西北风吗？这个仇，我老马一定报的。
2: 嗯。
0: 有句俗语说得好，别人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啊。凡事都要靠自己。嗯。
3: 哎哎哎！注意点啊！快点！

0: 老大，咱们有多久没有回到这里了？也不知道小婉姑娘现在在哪里。想当初我们燕子门在一起，多快乐，一起练功，一起喝酒。可现在呢，一个个的都没了。最可怜的是大牛，这么年轻就命丧黄泉。
1: 刘头，大牛的墓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附近。
1: 既然我们都已经下山了，先去看看大牛吧。
0: 好，我带你去，走吧。

0: 大牛，我们看你来了。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们大家都很想你，真的很想你。
1: 没事吧？没吓着吧？
0: 吓死我了！
1: 没事啊，
0: 没事。碎片找到了，幸亏有你过来。
2: 大牛，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0: 老道，你看这花儿。
1: 大牛，以后小晚舞会经常来看你的。
2: 这么说，这花应该是马小婉送的。
0: 可这荒郊野外的，我们怎么去找马小婉？
2: 平常百姓家，不可能有这闲情逸致买这样的花。看这包装，应该是在洋人居住地方的花店买的。
0: 哎，对了，老大，你看这个是什么？
2: 这写的是洋文。
0: 洋文？
2: 如果没猜错，马小婉应该是在租界区。
0: 租界？
2: 只要咱们找到这家花店，就应该能够找到马小婉。
0: 大牛，谢谢你，我们终于可以找到马小婉了。

0: 哎，老大，这里就是租界区啊。
1: 嗯，
0: 估计这花就在这周围买的。
1: 哎，应该是在这附近啊。
0: 哟，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看，像这样的花，你们店里有吗？
2: 没有
1: 。
2: 没有。
1: 那您知道，这种花，哪个花店有卖的？
2: 这个附近有其他的花店。
1: 哦，谢谢啊。
2: 不用谢。
0: 老大，怎么办呢？哎，这个，
1: 看来前面那家花店就是了。走吧。
0: 哦，
2: 谢谢，拜拜。
3: 不客气。
1: 你好。
3: 你好。
1: 这束花是你们店里卖的吗？
3: 我们家的花束都有一样的蝴蝶结。
1: 那有没有一个中国女孩在你这儿买过花？
3: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哪一个，是不是她？不过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每周的今天都会买一束白雏菊。说是曾经答应过一位朋友，就去送给她。
1: 应该是小婉。那您知道这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他现在住在哪儿吗？
3: 他在德国，就是天主教堂里住。
4: 天主教
3: 照顾那些德国牧师收留的难民孤儿，在那边。
1: 你是说，那个教堂是在前面？
3: 是的，一直走，
1: 一直往前走。
3: 是的。
1: 啊，那好，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
0: 谢谢啊，花就送给你了。
3: 谢谢你。
0: 哎。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朱，不要用你们
1: 哦，好好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啊，牧师，是这样的，我们过来呢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琳达，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马小婉。
0: 不好意思，我的朋友，我们这里没有叫琳达的人，也没有叫马小婉的，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2: 神父，是一个花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说这儿住着一个中国女孩，我们是她的好朋友，我们很想见到她，希望你能帮帮我们。
0: 对不起，真的没有这个人。
1: 老大，我怎么觉得这个牧师他是睁眼说瞎话呢？
2: 难道马小婉真的不在这里？还是他不愿意见我们？
0: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告诉他们马小婉这个人不在这里。
3: 谢谢你，牧师。
0: 他们说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们？
3: 因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

0: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那一个，是不是她？不过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没准今天都会买一束白雏菊。
1: 那您知道这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0: 小妹妹，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马小婉姐姐住在这里啊？
1: 当然听说过，你说的是小婉姐姐吧？
0: 对啊，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1: 她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都会去告解，这会儿应该是在那儿呢。
0: 告解？好的，那就谢谢你了。
1: 嗯，姐姐再见。
0: 再见。
2: 老大，我就说嘛，这个老牧师肯定是在骗咱们。
0: 肯定是小婉让他这么说的。

0: 愿深深的光照你的心，使你称心称意高追，并接受认识天父的恩宠。
1: 神父，是我犯了错，我的朋友来找我，但是我不想见到他们，所以就欺骗了他们。
0: 你为什么要欺骗他？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想逃避，我怕看到他们，又回想起过去。神父，我真的很想念他们，但是我更希望在这里得到一次心灵上的宁静。请主宽恕我的自私。

大家都很想你，一直都在找你。你真的忍心不见我们吗？

0: 小婉，你站住！小婉，小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
1: 王小婉，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担心你吗？
0: 小婉，我们找了你很久了，不知道这段日子你过得怎么样。如果你在这里真的很舒心的话。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再轻易来打扰你。
0: 你也看到了，我在这很安全，所以你回去告诉大家，我过得很好，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
1: 马小婉，实不相瞒，我们过来是找你帮忙的。
0: 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啊？我不给大家添乱就算是万幸了。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可是。
1: 这个忙只有你才能帮，如果你肯回去，马大帅他就会。
0: 不要再提这个人了，
1: 马小婉，我真是没有想到，你原来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0: 到底是我忘恩负义，还是你们太残忍了？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呢，我的杀父仇人，你们知不知道？
2: 小婉，
0: 那个王八蛋。 到底又打什么主意了？他说，只要我们找到你，让你回到他身边，就同意跟我们一起抗日。又是这一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待在这儿吗？因为这里没有战乱，也没有死亡。这个忙我帮不上了，你们自己回去想办法吧。哼，
1: 马小婉，原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就只配待在这个地方。
0: 我是个懦夫，我以前看过太多的仇恨和血难，我已经受够了，我想通通忘记，我想忘记还不行吗？
2: 你不要再说话了，小婉。其实你待在这里，依然不能忘记。即使你能忘掉仇恨，但你忘不掉离散、小气。 还有那些曾经跟你同甘共苦、已经牺牲的同胞们，即使你嘴上说的再无所谓，可我知道你很在乎他们，你心里是在乎的，对吗？不要再逃避了，好吗？看着我。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回来吧，我们很想你，好吗？

0: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在这集合的吗？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小婉她不会变卦了吧？那倒不会，估计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1: 小婉，对不起，牧师和孩子们给我举行欢送会，我迟到了，咱们赶紧走吧。走。去哪儿啊？去哪儿？
2: 走，老大，
1: 你们走，有我在这儿。哎呦，哎，小燕子香，好久不见，我们得好好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东方姑娘竟然躲在这儿啊！
3: 你，
1: 哎，怎么着？是要打还是要摸啊？

0: 燕子桥我打不过，小燕子桥我也打不过。
1: 呸！你这个无赖流氓！
2: 你们燕子们还会别的吗？啊？猜对了一半，我不是无赖，是流氓。
3: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耍流氓啊，那不成乱伦了吗？
2: 你爹，
3: 那是我大哥。
2: 退一边去！呸！狗汉奸，老子今天给你收尸！
1: 铁头，别冲动。
2: 你看，还是东方姑娘冰清玉洁。你们燕子门这些男的怎么一个一个都跟傻子似的？
4: 放屁！
2: 小玉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们燕子门在日本人那里都是眼中钉、肉中刺，你怎么还敢？你这是要让我多担心？
1: 少啰嗦，说吧，你想怎么样？
2: 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想怎么样。我不是已经帮助你们把军火库都给偷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哦，难道你是想我了？回来看看我。我的心，哎呀，对不起呀，今天抓着你们三个，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也没法放。不过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这块我再想办法。
0: 带走！
1: 等等，把他们俩放了，我留下。
5: 不行。玉姐，我们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4: 老大，要走咱们一起走，要走死一块儿。
2: 哎呀，干什么呀？这是，都感动死我了。这事儿你们仨能定了？
1: 陈宇，把他们俩放了。抓我一个人，你就可以在日本人那里邀功领赏了。
5: 不行，玉姐。
4: 老大，不行，老大，
1: 放了他们俩。
2: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啊！我要的是你。
1: 别逼我！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就会告诉他们，你在身上背部说出军火的事儿，怎么样？
2: 别呀！啊，好好好，答应你，答应你，放放。把他们俩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
5: 玉姐，
4: 老大，
1: 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赶紧走，快走。
2: 他们不走。
5: 玉姐，
4: 老大，
1: 快走。
2: 走啊，
4: 老大。
5: 铁头，我们走吧，快走，
2: 快走。
5: 铁头，你快走。
2: 这是，你们先出去吧，我跟东方姑娘有点事儿说。快快快快快快！你刚才都泼死我了，咱回家吧。哎，这是干什么？干嘛呀？
1: 两件事情，我答应你留下，但可没答应你回家。
2: 哦，不回家，不回家，你别。
1: 还有，第二件事儿，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这儿。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好，我马上走，我马上走，你千万别死，千万别死，千万别死，我走走走走走，
0: 小心点，弄伤也不行啊。

0: 你们给我听着，在济南城找一家最好的旅店，然后找一个最好的厨子，一日三餐都做最好吃的。再找一家最好的裁缝铺，做最好的衣服给东方姑娘穿。
1: 是。

0: 师傅，撒开！你不能送死吗？
1: 小玉现在落到陈宇手里头，你们都知道陈宇什么人，万一有什么不测，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负责？
2: 行了，别管他了，让他去救玉姐姐。
3: 小婉，你是疯了吗？你现在让师傅去，不是送死吗？
1: 可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都给我撒开！撒开！
1: 只有三哥能去救玉姐姐。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都给我听好了，我走了之后，谁都不许擅自行动。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找马大帅，听见没有？
1: 三哥，你一定要快去快回救出玉姐姐，我这就去找马大帅，准备抗日。
0: 行。

0: 大帅，
1: 何飞，辛苦了。大帅，没什么事的话，我继续巡查了。
0: 嗯，
2: 是。
0: 他每天都在这里。
2: 回大帅，张将军说了，这些都是抗日所需的军火，所以一定要严加看管。

0: 马大帅这次上山，一世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没想到还背上这么好的龙井。看来你在山上的生活也不比城里差了。
1: 哎，山上怎么可以跟大帅府比呢？
0: 这么说，你还念念不忘大帅府的生活了？
1: 爹老了，什么福没享过，什么金银财宝没见过，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吧。可是小婉呐，爹一直心头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宝贝女儿你呀、啊。
0: 那这么说，还是我马小婉的荣幸了。
1: 爹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走了以后，爹茶不思，饭不想的，你离家平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爹不会让你再离开。爹一辈子就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认这个爹，陪在爹的身边呢。
0: 好了，别说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过我这次回来是答应了李三一起去抗日，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1: 说话不算话，我老马真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

0: 一提到日本人呐，我一肚子都是火。就算不跟李三他们合作，我也会杀回济南，把那些日本人全部消灭。
1: 那就好。
0: 来人，有，马上送大小姐回屋休息，马上设宴，欢迎大小姐回来。
2: 是。

0: 你们找济南最好的旅店吗？怎么还关这儿？
1: 我不说了，怎么说他都不愿意走。我要硬拉的话，他就说要自杀。
0: 那厨子找了吗？
1: 找了，做好了，都在里边放着呢。

0: 吃了吗？
1: 他早餐和中餐都没吃。
0: 有没有说什么？
1: 我不敢说。他说他宁愿死，也不想和你有什么纠葛。

0: 谁让你进来的？啊，小玉，你放心，我今天来什么也不会做的。哦，一点心意，跟外国人学的，叫浪漫。哎呀，我以前没这么难看吧？啊，今天来啊，就是想真诚的。 跟你聊一聊。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谁一生下来就想当坏人呢？我们的遭遇不同，命运也不相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我为了生存。 才选择了另一条路。好人也可以生存下去。太慢，只有做坏人，我想要的东西才会来得更快一些。在我眼里，人生就是一场大戏。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糖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

0: 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

0: 软骨微滴片。三姿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

0: 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

0: 软骨微滴片。三姿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

0: 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页，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

0: 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

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鸿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

0: 阿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三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鸿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1000多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

0: 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它。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刘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1: 刘洋回来的，
2: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1: 这喝了鸡鸡作药，
2: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那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

0: 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

日，公家及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陆公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致多人死伤，欧足联硬刚国际足联称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女子利用平台漏洞薅走3000多件家电，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目前约有25艘关联印度的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有关机构确认将撤离其中13艘，包括多艘运载化肥和能源产品的船只。印度官员表示，自中东局势升级以来，已有67艘关联印度利益的船只穿越受冲突影响的海峡，4052名印度籍海员已经返回印度。与此同时，该区域报告发生多起关联印度的船只遭袭事件。
1: 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而据《华盛顿邮报》此前一天报道，特朗普与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导致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起冲突。
0: 据报道，特朗普6号在接受采访时称赫格塞斯是聪明人，并表示自己仍站在他一边。报道称，尽管对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支持度不高，部分共和党人也对赫格塞斯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但特朗普目前无意撤换他。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上周在内阁会议上，特朗普与赫格塞斯因军火库存问题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

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

0: 包括枪手在内的七人死亡，十五人受伤。警方前往枪手祖父母家中调查时，发现其祖父母已被枪杀。调取枪支信息时，发现枪手所使用的枪支登记在其祖父名下。
1: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学生，目击者称枪手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紧急疏散了事发区域的学生，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泰国中央调查局表示，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泰国总理阿努廷对该事件表示震惊和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的枪支拥有率相对较高。根据2017年的一项数据，泰国平民拥有超过1030万支枪，相当于每100人拥有15支枪。
0: 阿根廷当地时间6号，大批抗议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外游行示威，抗议在参议院辩论的一项私有财产权改革法案。期间，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包括警察在内的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拘捕。
1: 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冲突起因是部分抗议者推倒了现场设置的一处安全屏障，抗议者随后用石头袭击警察，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阿根廷参议院当天就一项私有财产权改革法案展开辩论。米莱政府最初旨在通过改革取消外国公民在阿根廷购买农村土地的限制，借此吸引投资，但遭到公众强烈反对，相关条款之后被删除。不过，由于该法案还涉及修改受火灾影响土地的用途，以及针对拖欠房租租户引入快速驱逐机制等内容，公众仍旧不满。8月6号，位于日本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通报，该基地近期有三名自卫队员因违规行为遭停职，其中一人被指于去年6月在基地卫生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另一人2024年12月酒后驾车，还有一人驾车撞死过马路的行人。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位于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近日通报，两名队员因盗窃分别遭处分以及免职。另据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5号通报，该基地一名队员因对同事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被停职10个月。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
0: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1: 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0: 这个夏天，凭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福特角队门将沃基尼亚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5号，刚刚加盟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沃基尼亚正式亮相，受到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
1: 5号当天，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基尼亚正式亮相纪念杯球场，球队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0: 洛金尼亚表示，科洛科洛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他此前预料到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球迷到场，他对此深表感激。沃金尼亚凭借在世界杯的出色发挥一战成名，赛场上的多次神勇扑救令人印象深刻，其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从最初的大约5万人飙升至超过2900万。他将身披29号球衣，代表科洛科洛队出战，或将在8月16号的比赛中登场。
1: 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图吉餐厅今年刚刚获评米其林3星。这家餐厅最大的特色是看天吃饭，主厨打破传统，不再只是按照日期更换菜单，而是根据降雨情况予以设计。
0: 今年刚刚获评米其林3星的图吉餐厅位于巴西圣保罗，成为拉丁美洲首批获此殊荣的餐厅之一。主厨根据圣保罗地区的降雨情况设计了潮湿、雨季、风暴季和旱季4种菜单，菜品供应没有具体日期，而是根据实际降雨情况随时调整。餐厅负责人表示，从咸味馅饼到搭配木薯和酸菜的猪肉卷饼，他们使用的食材大多来自圣保罗州各地的农户。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农业生产活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因此他们需要灵活应对，才能在第一时间收获应季食材。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据路透社6号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美国8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预计将达到每天约6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目前至少有11艘装载中东原油的油轮正驶往美国。过去一个月，一些黑客攻击了数10家美国知名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利用欺诈性电话和网站窃取公司员工凭证，并索要赎金。黑客一旦攻击成功，

0: 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罚款。而根据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日本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未来三个月大米价格走势的7月大米价格预期指数降至18，已连续三个月下滑，并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受此前米价高企、抑制消费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日本民间大米目前库存过剩。近期，在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圣塞巴斯蒂安，大量僧帽水母随着温暖的海水和风带涌向海岸，在4号一天之内便蛰伤了至少120人，当地多处海滩被迫关闭。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上千件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张某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2: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4: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2: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1: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其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
2: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3: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
2: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

0: 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1: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它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速，很快的手速，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0: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1: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8月5号，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了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及时劝退了试图通行的小货车。
3: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4: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3: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2: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3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的出入口位置。近日，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置。
3: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

0: 21层的嫌疑人李某。
1: 往上扔东西是吧？
2: 扔了，他扔了。
1: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21往下扔货，
3: 因为嘛呀？
2: 不要，
4: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2: 不是，
1: 走不走一趟吧。
5: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0: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5: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6: 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7: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大量形制不一的玉器、卷轴、印章等物品，影像排布杂乱，我们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经查发现这些物品疑似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共170件。
8: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文物包括明代的鹿纹桃心玉带饰、素面桃心玉带饰，以及清代的灵芝纹玉墨床等国家禁止出境文物58件。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印章等国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后续处置。
6: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8月6号发布，将于2028年1月1号正式实施。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进行管控。从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本届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3名来自重庆的少年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为国争光。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1160多名跳绳精英同场竞技，竞技水平含金量十足。日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2阶段工作正式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阻隔了塔克拉玛干与库姆塔格两大沙漠的河龙，巩固了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近日，在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因两条江水的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
6: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元，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 大品牌

0: 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稍后您将看到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幕。
3: 小的时候，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
2: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六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隆重启幕，活动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聚焦城市与电影的双向奔赴，展现光影与文旅的相互赋能。
0: 星光汇聚松花江畔，光影点亮冰城之夜。活动现场，张译、刘志斌、刘佳、乔杉等几十位电影人，肖桂云、梁晓声、全永先等知名艺术家、作家齐聚一堂，分享他们与哈尔滨与电影艺术的深厚情缘。哈尔滨电影人张译以太阳岛电影周形象大使身份亮相舞台。
2: 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3: 明媚的夏日天空多么晴朗。
0: 随着经典旋律《太阳岛上》的响起，整场活动在光影回望中娓娓道来哈尔滨的百年电影记忆。演员刘志斌、刘佳以松花江上光影铭记为主题，江桥、悬崖之上、赵一曼、人世间等讲述东北故事的经典影片串联呈现。哈尔滨青年演员丁冠森带领观众回到当年名震东北的巴拉斯电影院，演员潘斌龙、于洋、阚清子纷纷登台，分享在哈尔滨的拍摄经历与观影记忆。
4: 回到家乡，看着所有的前辈，然后和伙伴们一块儿通过这次活动在一起，相拥团聚，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分享，是代表黑龙江籍演员讲述电影与哈尔滨的故事。
5: 我的成长就离不开这块土地，哎，这块土地赋予我很多很多东西。
6: 我想创作一部反映北大荒的故事，因为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和抗联精神是孕育了几代人顽强不息的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0: 龙江沃土孕育文艺精品，冰城底蕴滋养影视创作。导演肖桂云深耕重大历史题材，将东北儿女坚韧不屈的风骨融入《开国大典》等经典作品。作家梁晓声以哈尔滨本土街巷为原型，打磨出国民佳作《人世间》。编剧全永先扎根龙江大地，从哈尔滨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底蕴中汲取了大量谍战题材创作灵感，创作出《悬崖之上》等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7: 小的时候，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因为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就应该跟电影有关，电影节在这儿办太合适了。
0: 太阳岛电影周将启动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系列活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接续举办。
1: 随着太阳岛电影周大幕缓缓拉开，胶片中的哈尔滨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回望百年光影，这座城市中不仅藏着中国电影成长的岁月印记，更留下了许许多多电影史上的第一。
0: 百年光影浸润，一城风华入境。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电影历史底蕴。1905年，俄国摄影师科伯采夫在哈尔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从此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在松花江畔迅速扎根。到1911年，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哈尔滨已经拥有6座经常性放映场所。从放映到制作，哈尔滨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最初时光里始终开风气之先。始建于1900年的哈尔滨滨州铁路桥，见证了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针。1948年的冬天，一群年轻电影人用简陋的设备在这里拍下一组珍贵镜头，由此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从那时起，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质朴热烈的人文氛围让这座城市不断走进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萌芽阶段的重要坐标。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都出自于哈尔滨。
8: 它有味道，属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味儿， 这些东西其实跟

0: 电影一样，它要有那个根。
1: 它从雾中来，点亮第一抹银幕色彩。冰上姐妹续。
2: 当越来越多的镜头穿梭于中央大街斑驳的面包石路，掠过波光粼粼的松花江水，那些银幕上的绝世风华早已悄然融入了哈尔滨的眉眼之间。从兴办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到自主研发第一台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再到成功举办全国首个冰雪电影节，迄今为止，哈尔滨已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18个全国第一。这一连串第一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艺基因，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信。
3: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5: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

0: 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晴，22到13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5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24到13度。黑河晴转多云，25到16度。齐齐哈尔晴，25到16度。绥化晴，23到13度。大庆晴，23到15度。伊春晴，23到8度。佳木斯晴，23到12度。鹤岗晴，23到10度。鸡西晴，20到12度。牡丹江晴，23到10度。双鸭山晴，23到13度。七台河晴，22到12度。哈尔滨晴，22到13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5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咱们请到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那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聊到咱们这个麦角硫因哈，好像很多的观众朋友第一次听说，但是听说它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功效，就是能够抗衰，能够针对这个无法逆转这个衰老哈，身体的各个脏器的衰老起到一个逆转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麦角硫因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哈。而且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您的老师，哇哦，我们的霍尔夫的先生哈，虽然没有在我们的现场，但是在遥远的英国哈，也在为我们的麦角硫因能

0: 早日在中国大地上哈，生根发芽，也正在联系着。现在目前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1: 总体呢还算顺利，厂家答应是答应了，但是具体目前哈、啊、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
0: 不确定啊。
1: 这几天呢，霍尔福德先生也一直在推动这件事儿，厂家那边也是松了口，给了货。但是咱们对数量不是很满意，所以现在还在沟通、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些。
0: 哎，好事多磨啊。那相信呢，在我们张磊博士跟霍尔福德先生的这个推动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有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哈。那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就耐心等待哈。回到我们今天主角啊，回到我们张磊博士，张磊博士可不是专门为这个研，就是给大家联系这个货的这个主职哈，人家是医学博士哈，主要是了解您的专业啊。我们说专业哈，这两天咱们聊到了这个抗衰，聊到了这个麦角硫因，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哈。您看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心、肝、脾、肺、肾，
1: 对。
0: 表扬表扬我呀！
1: 心肝脾肺肺五脏都已经说全了，
0: 对
1: 是是
0: 对啊、但是我忽然发现哈，您漏掉一个
1: 啊，还漏掉什么、啊？
0: 您漏掉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啊？心肝脾肺肾都讲了，还漏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块儿。老话讲啊，叫人老先老腿。
1: 对
0: 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道具模型在现场了，就知道今天我们要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这个骨关节疾病相关的话题了。那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聊聊这个问题。
1: 那咱们很多人呢，感知到自己的身体素质不如以前了，下降了，其实都是很多都是从腿开始的，所以我们叫人老腿先老哈、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腿的这个话题，
0: 关节这点事儿、
1: 我们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鞋底磨损前和磨损之后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0: 哎呦，啊，这是个鞋底这个图哈、啊。
1: 对。
0: 哎呦，好奇啊，这谁的鞋呀？啊，这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啊，一侧都已经磨没了。
1: 是。
0: 这走道怎么走的？它会一侧磨没了。哎，这个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骨关节话题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呢，是一位58岁的阿姨的一个鞋啊。
0: 哦，
1: 你觉得通过这个鞋，你能发现它存在什么问题？
0: 我第一眼发现问题了哈、它肯定是走路的姿势不正确。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根儿啊不在姿势上，是在它的膝关节上啊。它膝关节内侧的间隙已经快没有了。走路的时候呢，重心向外偏，所以这个鞋底儿呢就歪了。
0: 哦，
1: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10年内大概率要置换膝关节了。
0: 就是10年之内大概率要换这个关节。
1: 没错，
0: 这个是
1: 有科学依据的，
0: 看出来的呀。
1: 咱们人的膝关节呢，健康状态下它是直立承重
0: 啊。对
1: 啊，
0: 对，
1: 健康状态下呢，我们站直了，下肢的重心呢本来就是偏向内侧的。
0: 对 对, 对，
1: 也就是说内侧的软骨天生就要多承担一些压力。那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软骨它是比较厚的，啊，有弹性，这点压力不算什么。但是呢，老了之后软骨就开始磨损变薄，关节的间隙变窄，腿就会慢慢变成一个 O 型腿。所以呢，为啥腿变成 O 型腿，就是因为它老了之后啊，这个软骨磨损，它的重心向外偏
0: 啊、这么回事儿、
1: 腿就变成 O 型腿了。所以我们再看这个鞋底的外侧，它就会磨得特别快。所以这个就叫立线异常。
0: 哦，这么回事儿，我看看。哎，我这还好，
1: 你这还好是吧？
0: 啊，我这个首先鞋底没偏啊。
1: 哎，
0: 你看我们讲的这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现场的很多这个工作人员都在看自己的鞋底啊。那这个我鞋底现在是没有偏科哈。那别处关节有问题会有什么信号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鞋底儿，它是一种信号。还有什么信号能提醒我们骨关节已经不太好了？
1: 这个信号还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像我们身边看，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啊，一到阴天下雨，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
0: 啊。对，
1: 他说要下雨，那就一定会下，
0: 因为在下雨来临之前，他很难受啊。
1: 对，他关节开始酸疼，
0: 很难受。
1: 然后呢，胳膊可能抬不起来，
0: 啊，
1: 后背痒痒呢，得叫老伴儿帮帮忙，所以或者是常常被一根痒痒挠，啊，他就够不着。另外呢。不爱买有鞋带的鞋，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弯腰系鞋带很费劲
0: 啊，弯不下去。
1: 是，
0: 哦哦哦。
1: 还有呢，年纪在上升，身高在变矮，背呢开始变驼
0: 啊，驼了。对对，
1: 早上起来之后手指是僵硬的，攥不拢拳头啊，背后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和关节。

0: 本姐在衰老。
1: 哎，最近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话题，我已经明白了，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明白了，衰老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位的事儿，它是全身性的，我们的容貌在衰老，五脏六腑在衰老，那今天我们聊的主角咱们的关节骨骼必然也会有衰老这样一个现象。
0: 没错，你提到了骨骼和关节，那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就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就是我们的肌肉。骨骼关节肌肉其实是共同导致了我们腿脚不便、颈肩腰背痛这些问题。那你觉得人老了，骨头关节肌肉哪个是最先出现衰老的？
1: 哎，我猜应该是骨头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哈，你看大家总爱说，哎呀，我这一把老骨头啊，我觉得应该是骨头，是不是？
0: 这个是错的
1: 啊，不是。
0: 其实最先出现衰老的呢是肌肉，因为肌肉里边啊有一种叫肌卫星细胞的东西，它是我们肌肉的修理工。年轻的时候骨骼肌可以再生，靠的就是肌卫星细胞及时的修理。那我们老了之后，肌卫星细胞再生的能力在下降，肌肉就修不动了。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地方，运动神经和肌肉连接这个地方叫肌肉接头。老了之后接头也老化了，它就对大脑发出的动作指令啊传输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快，也会打折扣，传得慢了。所以我看，你看有的老年人就说，脑子反应过来了，腿脚跟不上，看似好像是反应慢动作迟缓，不是不愿意快，是整个接收和传输的线路都老化了。
1: 哎，那就是说这个接头老化了，肌肉萎缩了，还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们要知道肌肉是关节的稳定器。你看我们膝盖周围啊有一圈肌肉和韧带，像几根绳子在拽着。那我们肌肉强壮，关节就稳，肌肉萎缩，关节就晃。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关节的道具哈。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0: 对，那时间久了之后，那这个软骨就磨损了，然后这个半月板呢也损伤了，所以人体的立线就不稳。那很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爱运动爱旅游，
1: 哎，这个我来看看这个啊，挺有意思的啊。这是咱们完整的骨骼这样一个模型。
0: 是，那上了年纪之后就不爱出去了。不是他不想出去，是他走不动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说明软骨很可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再往下那就是骨头碰骨头没有缓冲，那到了那个时候，别说上下楼，平地走路都费劲啊，只能坐轮椅。一坐轮椅肌肉就萎缩得更快，血流也慢，所以血栓呢就容易找上门了。
1: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立线不稳，这个关节就磨得更加的严重，恶性循环。
0: 是，
1: 而且我知道哈，人老了之后这个骨质它是肯定走下坡路的。
0: 没错，
1: 有个病叫什么，有个症状叫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
1: 来的。
0: 哎，我们年轻的时候骨头很强壮，就像是钢筋混凝土啊，又硬又有韧性。那老了以后骨量流失，骨微结构破坏，就像是钢筋生锈混凝土开裂，那这个就是骨质疏松。
1: 哎，所以说哈，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很多人就是总挂在嘴边说句话叫老骨头，其实不是老骨头，我听张磊博士说完之后应该叫酥骨头，特别酥软的感觉。
0: 没错啊，我们健康的骨骼呢就像是一块硬石头，你一碰它它是很硬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就像是一个高点啊，或者说这个质地很不好，你可能一捅这个石头就出现了渣渣，是吧？那如果你非要这么说呢也没错，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骨头酥了。那直到有一天可能打个喷嚏肋骨骨折了，他有的时候弯个腰啊，腰椎就会出现压缩性的骨折。地上滑了一下，轻轻一摔，髋关节可能就骨折了，
1: 就骨折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一般呢都是骨质疏松出现了一种病理性的骨折。
1: 哎，所以说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今天张磊博士带来他平时这样一个教具哈，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个骨头就这么磨了几十年，那肯定会出问题的。为啥？因为他衰老了。哎，说到这儿哈，我想到我家有个邻居大叔，人缘特别好，然后前几年吧，大概60来岁的时候吧，有回走路踩空了，绊了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直接是腰椎骨折。然后他做完手术出院的时候吧，一帮这个老哥们都去接的啊，其中一个太兴奋了，抱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邻居大叔当场就哎呦的就不停了哈，医生赶来一看怎么样，好家伙， 肋骨又骨折了。然后可能大家伙说到这儿哈，就当时其实大家不太明白，说至于吗？怎么就抱一下就能骨折了？但是今天通过张磊博士这么一讲明白了哈，老年朋友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0: 一定注意了，说明这骨头啊已经酥啊脆差不多了。
1: 是
0: 真的会这样吗？真的会这么严重？
1: 还真的能，
0: 真的能。
1: 咱们骨头啊年轻的时候它孔是很小的，壁很厚很结实。
0: 嗯嗯嗯，
1: 我们在显微镜下看骨头里边的骨小梁是密密麻麻的，
0: 嗯，
1: 所以它支撑力非常强。
0: 嗯，
1: 但是老了以后，尤其是女性绝经以后，常年抽烟的男性，
0: 嗯，
1: 骨量就像存款一样只出不进，所以骨小梁呢慢慢的变薄断裂吸收，那个孔呢越来越大，壁越来越薄。
0: 哦，
1: 那到了七八十岁呀，骨头里边呢就跟蜂窝煤一样，
0: 嗯，
1: 全都是空洞。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别说摔一跤，
0: 嗯，
1: 打个喷嚏弯个腰，这个冲击力呢都够骨头受的。
0: 理解。
1: 所以你那位邻居大叔呢被抱一下，
0: 嗯，
1: 一用力骨折还真不奇怪。
0: 下回咱跟张磊博士开玩笑得小心点儿。
1: 嗯，
0: 开玩笑哈，但是我觉得挺遭罪的。
1: 是，
0: 真挺遭罪的。
1: 嗯嗯，这个还不是最坏的，
0: 嗯，
1: 啊，你有没有听过人生的最后一摔？
0: 我听您说过
1: 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股骨头哈，髋关节这个地方骨折
0: 啊，
1: 嗯，因为这个部位呢骨折比较特殊，
0: 嗯，
1: 在大腿的根部，通常就要做手术，做髋关节置换的手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
0: 换零部件这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它需要很长的休养时间，
0: 嗯，
1: 长时间卧床呢，
0: 嗯，
1: 容易有褥疮，有坠积性的肺炎，有血栓接踵而来，
0: 嗯，
1: 半年内的死亡率非常高。
0: 嗯，
1: 那有的老人因为一些基础疾病甚至都做不了手术
0: 啊，
1: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0: 所以说哎，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我不知道我妈今天有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哈，真得注意点。就是你看哈，我妈今年也七十了，我对我妈最大的提醒是什么？就是每到什么这个天气不正常了呀，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下雨啦、下雪啦，
1: 对，
0: 我需要打好多个电话，会跟我妈说哈，我说妈呀，这个一定得这个走路小心点儿，慢点儿，别着急。那今天通过张磊博士讲完之后啊，我提醒我妈。还得提醒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咱走路要慢一点。为啥呢？这个骨头啊老了真不是小事儿。那通过这几天咱们跟张磊博士学习哈，我相信大伙儿都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这个七十八十还能够健步如飞，比如说这位
1: 霍尔福德先生。
0: 哎，对，你看人家那个各种极限啊，我的妈，玩的太溜了哈。人生的精彩哈，真的是不被年龄所限制。但是有的人呢，大家对号入座哈，五六十岁，这不行那不行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心翼翼的，然后没滋没味儿哈，这个差别应该就是，我觉得我们回到今天主角了，哎，抗衰没有做到位，或者更准确点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抗衰，也不知道怎么抗衰。哎，
1: 你这个还是没白学，都听进去了，嗯，啊。那这个衰老呢，就像是多米诺骨牌，
0: 嗯，
1: 倒了一块儿，后面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肌肉萎缩了，骨质疏松了，你说关节能好吗？
0: 对对对，
1: 我们关节软骨呢像是一层保护膜，覆盖在骨头的表面，
0: 嗯，
1: 年轻的时候软骨光滑有弹性，走路顺滑没有声音啊，老了之后软骨被自由基腐蚀，被慢性炎症侵蚀，变薄开裂脱落，
0: 嗯，
1: 那骨头直接就磨骨头，你说能不出问题？
0: 就这个蓝的，张磊博士，你看，就这个蓝色的垫儿是吧？
1: 对，
0: 它肿磨满也磨平了。
1: 是的，
0: 完就骨头跟骨头之间，我的妈呀，没有缓冲了哈。所以说，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说，大家伙要知道，其实什么叫抗衰，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得赶紧做抗衰。抗衰做不到位，那肌肉萎缩、骨质疏松、关节这样一个磨损，一点点让我们的骨骼呢，反正关节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1: 是，你要知道哈，我们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这206块骨头之间呢，靠着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关节连接在一块儿，
0: 这只是一个缩影。
1: 对
0: 啊，哦，对。
1: 那我们从上到下，首先就是我们的颈椎，
0: 嗯，
1: 老化之后有骨质增生，有骨刺，
0: 嗯，
1: 压迫神经和血管，
0: 嗯，
1: 一开始呢是脖子僵啊，转头头晕，然后手呢也容易麻，那再往下疼起来觉都睡不了，
0: 嗯，
1: 最严重的就是压迫脊髓，
0: 嗯，
1: 甚至是出现高位的截瘫。
0: 哎呦妈呀！
1: 那然后就是我们的肩周炎啊，也叫五十肩，听名字就知道，中老年高发，
0: 50岁以上的朋友，
1: 对
0: 啊，
1: 那很多人说胳膊抬不起来，哎，梳头甚至系个鞋带都费劲，
0: 嗯，
1: 一开始呢能忍一忍，但是呢长期不动，

0: 关节囊粘连啊，整个肩膀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1: 你我勾后背啊，包括一些柔韧的动作都做不了
2: 啊，
0: 所以活动的范围呢就是永久受限。
2: 刚才张磊博士说的是哪儿？大家记着吗？是这个颈肩，颈肩，再往下是哪儿啊？
0: 腰背嘛，
2: 啊，对，驼背来了，
0: 腰椎了，
2: 腰椎了啊，
0: 腰椎的问题太多人有话要说了，
2: 对，
0: 腰椎老化之后
2: 啊，
0: 椎间盘塌陷，椎管呢变窄，它就可以压迫神经
2: 啊，
0: 一开始腰酸背痛啊，腿麻腿抽筋儿，再往下发展呢，就是有可能出现大小便的控制不住，最最严重的就是瘫痪。
2: 那刚才您说的这些疾病哈，您看这个从头到下这个病，针对这些病哈，我相信我屏幕前叔叔阿姨最有发言权了，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怎么治，对不对？吃药、打针、理疗， 对吧？轮番上阵哈，大家问解决问题了吗？好像没解决，是不是？这个好像还是有点这个局限性了啊。
0: 那我们先来说止疼药，吃下去之后确实不疼了，但是呢，它没有把病治好，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痛了。关节该坏还是坏的，
2: 对，
0: 而且止疼药吃多了，胃也伤了，
2: 胃受不了，
0: 肾也伤了，
2: 对，
0: 得不偿失。
2: 嗯，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封闭针哈，
2: 嗯，
0: 就是往关节里边打激素，这个确实是见效快，今天打了，明天基本上就不疼了。
2: 哦，
0: 但是呢，激素是一把双刃剑，短期之内能够压制炎症，长期用的话呢，反而会加速软骨的破坏。很多人打了一针，哎，觉得管用，过两个月又疼，再去打。几次之后发现效果越来越差，这个是为什么呢？软骨被打坏了。
2: 所以说它就是舒服一会儿，让你舒服，没有疼痛，
0: 对，
2: 但是长远来看，你说就往这关节上就这么扎东西啊，这个东西危害一定是巨大的。
0: 是，
2: 哎，那理疗应该是没事，理疗属于外部的这样一个护理啊，
0: 按摩理疗对我们放松肌肉确实是有帮助，做完了能够舒服一天两天，但是呢它只能够缓解肌肉的紧张，修复不了软骨，治不了病根，
2: 有点像隔靴挠痒的感觉。
0: 对，我们现在呢医学也发达了，严重的呢可以做关节置换手术，确实是彻底，但是换一个新的关节那是大刀阔斧啊，
2: 就把这个给换了。
0: 对，
2: 我的
0: 整个浪都换了，
2: 整个浪啊全部都换了，
0: 所以它创伤很大，费用很高，恢复期也长，而且呢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

0: 就是没有一个在真正解决这个关节衰老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对吧？
1: 没错，像你的关节细胞呢还在老，病灶就一直在，所以我们不去抗衰，不去呢促进我们骨质的这个变强，这次好了，下次还会犯，而且是越犯越重。
0: 所以抗衰不是空话，抗衰势在必行，抗衰真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我们说到抗衰的工作真的不能忽视。那说到抗衰怎么抗衰，很多人说我不想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我想知道这个病怎么没的。那下面时间说点干的哈，怎么让实现抗衰，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这款来自于美国进口的这个麦角硫因小金瓶，哎，一定要尽早用上。
1: 那我们骨关节病的本质是细胞衰老，软骨细胞老了它就修不动软骨，
0: 对，
1: 滑膜细胞老了呢它就不分泌滑液，那肌肉细胞老了它就没有力气去支撑关节，
0: 对，
1: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要从根儿上让细胞重新年轻起来，那我们抗衰才是骨关节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那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他就说，关节炎与糖尿病、心脏病一样，本质是代谢性疾病，它的核心呢就是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当关节发生炎症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修复机制，但是呢需要足够的关键营养素，
0: 你得让人吃饱了呀。
1: 是的，那麦角硫因呢具有强大的靶向修复能力，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关节当中的受损部位，帮助清除氧化垃圾。
0: 哦，明白了哈，就是我说一下看对不对哈，就是关节本质上它不是磨坏的，它是炎症给它烧坏的，氧化我就变锈啊，这个腐蚀了的感觉。而麦角硫因呢它是以精准的识别病灶，然后发挥强大整个这样一个修复的能力，呈现一个抗衰年轻化的状态。
1: 对，
0: 哦，
1: 那我们细胞衰老的根源在哪儿呢？在线粒体，线粒体功能下降，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把细胞腐蚀掉，软骨细胞、滑膜细胞、肌肉细胞都一样，那麦角硫因能够直接钻进我们的线粒体里面，把自由基给它全部清除掉，保护线粒体呢不被破坏。我们线粒体好了，细胞就有能量了，所以它就不容易老化。
0: 明白。
1: 甚至呢有些已经开始老化的细胞还能够重新活跃起来。
0: 哦，就它不是在补东西，而是让这个深层的骨关节细胞活起来。
1: 是的，
0: 有力气去干活。
1: 这个呢只是第一步。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产品呢它有三个王牌成分，主角就是麦角硫因，保护现有的线粒体，清除自由基，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同时呢还有王牌的补给 PQQ， 它能够激活线粒体和生物合成。那我们实验数据有显示啊，在 PQQ 的作用下，细胞内的线粒体数量在48小时之内可以提升163%。
0: 哇，
1: 所以它能够让细胞更有能量。那麦角硫因是保护现有的细胞， PQQ 就是促进细胞新生，一个节流一个开源，这就是双靶点抗衰，发挥了1+1=2的作用。
0: 那这是一个王牌。
1: 是，
0: 还有王牌是哪个？我们对照配料表来看一下哈。
1: 还有一个王牌辅助呢就是透明质酸钠。
0: 我找找透明 在这儿呢，透明质酸钠，
1: 这个也是咱们常说的玻尿酸。我们口服之后呢能够被关节吸收，增加滑液，减少骨头的摩擦。那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硫因保护线粒体，激活新生，润滑关节，这三款旗下，那据我所知哈，目前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款。
0: 找到第二款了。
1: 那其他产品呢要么是只有麦角硫因，要么加了少量的这个维生素凑数，能同时有麦角硫因和 PQQ 的极少，能把透明质酸钠加进来的呢目前我也只看到这一款。
0: 其实这就是硬实力。
1: 是的，
0: 对吧？好东西从来就是稀缺的，我们也真心希望它能够早日来到我们的身边，帮助大家来缓解我们骨关节方面的各种痛苦
1: 啊。那它呢也不是神药哈，已经磨没的软骨谁也不能让它全长回来。但是呢在美国很多人反馈吃了一个月，上下楼梯膝盖疼痛减轻了，原来走1公里就疼，现在能走3公里了。
0: 哇，
1: 弯腰呢能够系鞋带了，肩膀的活动的范围也大了，能够抓到后背，那早上沉僵的时间缩短，手指没有那么僵了。
0: 大家羡慕羡慕，特别羡慕，是不是？别着急，你也会这样了。
1: 这个就是生活质量提升了。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呢它不是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而是让我们慢点老，少点

0: 有点疼，如果还没有得病的，它可以延缓我们关节老化，那对于已经得病的，可以减轻症状，延缓进展，降低患关节的风险。
1: 哎呀，别说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了哈，梁涛这个年纪，我都觉得早点用上咱们这个抗衰的麦角硫因小金瓶都是势在必行。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这样朋友这么说的，张博士，我也要麦角硫因小金瓶哈，我想好好活着。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说上个月吧，突然犯病，大夫说呢是脑梗，在医院是天天输液，吃不好睡不踏实，那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哈，给我折腾够呛。不过还好呢，他说了没啥大事儿哈，这次让我挺后怕的，这要是万一有好歹该怎么办呢？他说了哈，他说这个小儿子吧才结婚哈，说我还没抱上孙子呢，我和老伴儿退休金也不少，大女儿啊自己开公司，月月往家里打钱，哎呦张磊博士这幸福生活哈。然后呢他说了，这满打满算的好日子谁不想多享几年呢，这些年保养品我也没少吃，但是您说能让衰老器官变年轻，从根上抗衰的这种进口的麦角硫因哈，我还真没听说过这种高营养素，我必须试一试。然后呢他想对张磊博士说一下哈，他说跟着您绝对是正确选择哈，您总能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高端产品，我就信您了。
0: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啊，有孝顺的儿女，退休金也够花，在这个年代吃穿不愁，医疗发达，
1: 对，
0: 你说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二三十年，
1: 就差这个身子骨这点事儿了。
0: 对，但是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大脑血管的衰老比脸上长皱纹要命10000倍，那人家知道哈，血管堵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的根子呢就是在大脑里边的那些细小的动脉，在长期氧化应激的作用下会生锈结构，血管内皮呢被自由基反复的攻击，直直的斑块慢慢的长起来啊，就像是一个老房子啊，这个水管壁全都是铁锈和淤泥，所以一旦某一个小斑块破裂了，血小板一凝集马上就形成血栓了，堵住了血流，这个就是脑梗死。那您上个月经历的事儿呢，其实就是大脑深处的细胞发动机，也就是线粒体，它长期下来呢被自由基烧坏了，线粒体功能衰退是全身衰老的核心机制，一方面会造成神经细胞能量不足，加速神经蜕变，另外一方面呢，血管内皮平滑肌线粒体受损，会破坏血管保护屏障，导致血管弹性下降，
1: 明白，
0: 让直指沉积，血管呢就脆弱，容易堵，堵完之后我们脑子供血供氧跟不上，人呢就会头晕，记性差，反应慢，甚至是手脚发麻。那麦角硫因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极少数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再钻进细胞里边，最后进入线粒体进行长期灭火的物质。我们普通的维生素啊保健品，第一个呢有可能根本就穿不透血脑屏障
1: 啊，它压根儿进不去，
0: 它就进不去大脑里边，
1: 对，
0: 进入大脑呢可能进入不了细胞啊，进入细胞可能进入不了线粒体，所以这个呢就像是拿水泼到沙漠里边，表面湿了但是根儿上还是干的，
1: 就是有作用吗？有，微乎其微啊。
0: 是那麦角硫因呢不一样，它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和血管的内皮细胞里边有专属的转运蛋白，像是一个钥匙，能够直接开门进入线粒体，24小时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减少斑块形成啊，而且呢它还保护已经缺血的神经元，降低再灌注损伤。那您之前吃的保养品是不是没用啊？那是因为大多没有浇到根儿上，那抗衰老早做一天就是多赚一天高质量的命，您刚从医院出来，
1: 对，
0: 血管里的斑块呢还没有完全的稳定，所以这个时候恰恰是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比那些等到半身不遂呀、话已经说不出来呀，比那些人你是不是已经赢了好几条街了，
1: 已经很幸运了。
0: 是的啊，
1: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留言这位朋友有没有在我们屏幕前哈观看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张磊博士已经对你

的情况做一个深度的分析了哈。那如果您听进去的听明白了，那就很简单了，期待着我们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麦角流音小金瓶儿能够早日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来，快点，过去，把石岩夫铐呢。快，坐下。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地方靠着窗，不安全。那个地方正对着门，容易看守一些。
0: 起来。蹲下，蹲下！你给我老实点啊！

0: 老陆啊，你一个人看着他行吗？
1: 你要去哪儿？
0: 我想去找马组长他们。
1: 怎么找啊？
0: 想想办法吧，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儿等着。
1: 那你小心点。
0: 好，看好实验室。
1: 放心吧。

0: 将军阁下，教堂里就是中国军队的王牌，虎威师的临时指挥部，我们一个冲锋就可以让他彻底消失。
1: 知道吗？虎威师的师长董一清是我的同学，我们是日本帝国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可我们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真是上天对我们的安排啊。
2: 将军阁下，中国军队已经完全被我们包围，我估计还剩300多人，其中有几十个是孩子。
1: 不要提什么孩子，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敌人，这就是战争，明白吗，冈村君？
3: 是。
1: 现在我命令，把他们通通歼灭。
3: 是。

0: 我们要去救他们。
1: 啥命令吗，将军阁下？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向他们全力进攻，把他们一举歼灭，让他们和这座教堂一起永远消失。
2: 那就拜托了黑藤军。

0: 加强炮火，把教堂给我炸平。
1: 是。

0: 将军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来电。
1: 停止攻击。嗯，
2: 将军阁下，我们应该乘胜追击。
1: 嗯，现在还是给他们留条活路吧。
2: 为什么？
1: 关东军731部队在细菌战的应用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他们急需一批中国南方级的原木做试验，用以比较中国北方级的原木、朝鲜原木、俄罗斯原木，看看他们在经受毒气攻击时的反应和应变能力的差异。
2: 什么是原木？
3: 原木用我们的日本话说就是马路大，就是用来做细菌实验的活人，也就是活体实验品。
1: 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要尽快擒获300名健康年轻的南方籍原木，送到731部队接受试验。明白了吗，何野军？
2: 我明白了。将军阁下的意思是要活捉他们。
4: 一定要尽快查清楚，那场战斗是不是跟特勤小组有关系？
5: 好的，白处长。
4: 好，你去吧。呀，司座啊。
6: 嗯。特勤组有消息吗？
4: 啊，暂时还没有。不过今天早晨接到了芜湖方面的一个报告。
6: 什么情况？
4: 说是昨天夜里在长江呼噜口水道发生了一场枪战，一方是水中的船只，另一方是在岸上，像是一场伏击战。
6: 那会不会和特勤小组有关呢？
4: 我算了一下时间，如果特勤小组在安庆上船的话，那么水中的一方就很可能是他们。
6: 嗯，现在麻烦是越来越大，是死是伤是困，咱们一无所知啊。
4: 我觉得这场伏击战跟长江号失事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建议啊，咱们应该请芜湖驻军集中力量，在葫芦口以西、芜湖以东这一带展开搜索，或许能够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
6: 又是大面积搜索，你让我想想。
4: 司座，侍从室那边我了解过了，董玉清从来没有报告过，看来这个董高参有问题啊。
6: 在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先不要打草惊蛇。
4: 嗯，
6: 毕竟他不是一般人。当然喽，不报告也有不报告的好处，走水路出事，毕竟咱们也有责任。
4: 嗯，那是。
6: 军座，
4: 军座，
7: 有什么新的情况？
6: 哦，据芜湖方面消息，昨天晚上呼噜口水道附近不明船队和不明伏兵发生激烈枪战，是不是特勤小组所为还不敢肯定。
7: 有人员伤亡吗？
6: 目前还一无所知。
7: 哎呀，
6: 军座，你是不是在为董小姐的安全担心呢？

0: 你以为我是在担心自己的女儿吗？我董某是这种儿女情长的人吗？钟启达，请你不要忘了，你我可是在军委会立下过军令状的。如果连一个区区的日本战犯都不能够安全地押解到南京，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找到他们。
1: 这不莫名其妙吗？

0: 弟兄们，作为师长，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我们被日军整整一个师团给包围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别忘了，我们是虎威师，我们不能够因此丧失斗志。吾等死不足惜，大丈夫血洒疆场，但是这些孩子们不能死啊，他们是我们国军的骨肉，是我们民族的未来。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北伐英烈的后代，他们的父母都是为了革命而捐躯献身的，我们就是拼到死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
1: 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誓死抵抗，绝不投降。
2: 好，弟兄们，为了孩子，我们要以死相拼，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在教堂后面，我们还有一辆大卡车。师座和我决定，成立敢死队，带领孩子们从东侧的尾滩突围出去。任务艰巨，谁愿带队？
3: 我。
2: 好，任连长，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
4: 是。
2: 来，进去。
5: 爸爸，
2: 小娜，来。云飞，
5: 爸爸，
2: 儿子，好样的，儿子，别怕，你长大了，是男子汉了，知道吗？
5: 爸爸，我不怕。
2: 你要永远记住，你是虎威师的后代，你是我马振东的儿子。
5: 爸爸，我知道。
2: 好样的，云飞，别怕，小娜，别怕。
0: 小娜，小娜，听爸爸的话，
6: 爸爸，
0: 勇敢一点。爸爸爱你。
2: 师长，小队长，别
0: 照顾好小娜。
2: 快上车，
0: 快走吧，孩子，快上车！
6: 爸爸，
2: 坐回云飞，上车，照顾好小娜妹妹。
5: 知道了，爸爸，放心吧。
2: 快，赶快上车！快，
0: 任连长，孩子就拜托给你了。
2: 师长放心，
0: 上车，
2: 快。
0: 快走，
2: 走。

0: 追上。
1: 什么？
2: 将军阁下，他们已经冲出包围圈了。
1: 你们先走，我回教堂。
2: 将军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3: 算了，戏还得演下去。
1: 喊话，告诉他们，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4: 嗯，
5: 是。你们听着，你们的孩子并没有突破我们的包围圈，他们现在已被我们俘虏了。只要你们停止抵抗，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绝对不会伤害儿童的，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2: 危险，放开！
3: 老同学，我是石延夫。为了避免我们双方士兵无谓的流血牺牲，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好好谈一谈？董军，你们已经跑不出去了，为了你们孩子的安全，也为了你我二人的仕途，我们谈一谈，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孩子们肯定已经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了，师长，这个石延夫肯定是在骗我们，绝对不能相信他们。
3: 与其你们死在这里，不如我们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放了你们的孩子，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条件是你们放下武器，马上投降。怎么样啊，老同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想一想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其中就有你自己的女儿，现在只有你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董俊，我请你把握好这次机会。